0: 我喜欢留短发、起重机、打篮球。从小总被妈妈念，不像个女孩子。
1: 我喜欢彩妆、美发、静态活动，但常被同学说没有男子气概。
2: 在这个性别平权的时代，请尊重身边的女性、男性，拥有他们的个人气质，做自己最真的主人。晨光文教基金会与您一起尊重两性平权，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果您对空中英语教室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对，
1: 刚结束在高雄的签唱会，然后是在百货公司里面跟大家见面这样子。那有看到很多我们的粉丝，那之后呢，我们在6月20日跟6月21日也会举办我们的发售纪念握手会。那我们会在华山文创园区的西医馆。那握手会就是只要你有购买我们的专辑，你就可以获得一组序号，然后那组序号呢就可以来选择跟我们任何一个成员握手。
2: 因为我刚刚有看到你们活动的那个海报哦，哎，你们团员真的还蛮多的。
0: 没错，
2: 团员是几位啊？
0: 其实我们是每一首单曲，最近也不是每一次都固定哦。那最近有几张单曲是选12位，但这12位就很像是考试过关的成员，因为我们总共其实还有30几位成员，但是因为每一次考试跟能够出歌曲的人是有限的，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表现机会。但每一次考试就是，如果大家能展现自己不一样的风格，就有机会被选到。
2: 哇，你们这个偶像团体真的是跟别的团体很不一样哎。
0: 对，
2: 你们是不断的在竞争，相对也会使自己精益求精啊，
0: 对，
2: 变得会更好。
0: 对，
2: 所以真的，我也好佩服你们哦，这样的日子也不会说过得很辛苦或很累，因为我觉得永远那个精神是绷在那里，你没有办法放松哎。
0: 对，但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会有消沉的时候，因为毕竟考试大家肯定都是卯足了全力嘛，那如果没有被认可的时候总是会有点失落。
2: 对，
0: 但是相对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正向态度的地方，因为如果只是被这样的失落感打败了的话，那下一次一定不会有更大的进步，而且就会离目标越来越远嘛，因为就是你可能停滞在原地。但如果你有去从其他被选中的人身上学习，你可能会发现哦，其实我假设我的歌唱，我觉得我比被选中的人好，那我是不是就其他地方不足？我就想看，那他比我厉害的地方在哪里？那下一次我想要超过他，这种感觉。
2: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聆听哦，你们最近最新的第一首单曲，来为大家推荐一下
1: 《偷偷被你打败》。
0: 有，那刚刚依萍有特别先讲到，因为这首歌曲啊其实有点倔强，那就是有点有一个词叫做傲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有些人会觉得小女生就是因为告白啊优先顺序有的时候在女生的心里会有一点点重要，就是她会想说诶，为什么对方先告白的话好像比较对，因为这样我就没有输了的感觉之类的。但这首歌曲的风格很特别，
1: 对，他是想要自己先告白，他准备了好久，他好期待就是他要鼓起勇气跟他告白的那一刻，然后就没有想到当他鼓起勇气准备要说出来的时候，结果他就先抢先一步，我喜欢你。
0: 对，那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可以一起陷入粉红泡泡，然后喜欢上 TP48 的歌声吧。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汉声广播电台的频道上，由我怡婷为大家制作主持的美丽的怡婷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是为您邀访到 TPE48 这支女子偶像团体的三位团员，分别是队长易云、雅恩还有一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聊聊他们最新的单曲以及他们的一些活动，还有他们的一些最新的一个动态哦。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这首《偷偷被你打败》这首歌。那你刚有谈到这是一首抢先告白的作品哦，我想你们应该长得这么漂亮，条件很好，应该都有被告白的这个机会吧？易云，
1: 目前就是常常被粉丝告白。
0: 是，那这样碰到刚开始碰到这种告白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说很害羞，或者是说不晓得该怎么回应，有没有呢？
1: 会，就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当然也不是大家都是那种天生偶像，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说哇怎么会那么直接，好害羞哦这样子。但因为我们活动就刚刚有说活动很多很多，所以其实每一次活动都会有粉丝来告白，久了之后就会说哦谢谢你谢谢你我也爱你。
2: 啊糟糕了，变得营业了。
1: 没有什么营业，每一句都是饱含真心的。
2: 对，但一品很厉害，因为一品在这个部分呢，就是被粉丝们称为是很有恋爱感的偶像。
0: 来，一品聊聊。
3: 其实我觉得到后面，他们其实也不是真的这样觉得，他们好像就觉得这样整我很快乐。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告白是走到你面前喊你老婆的，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直接的告白，我觉得非常的诡异。
0: 诡异？喊你老婆的那个年纪多大？
3: 那我老婆的这个平均分布大概是从20岁到45岁之间，哇，
0: 很宽广哎。
2: 就是其实一开始蛮多粉丝喜欢看我们害羞的，但是因为不能只有粉丝进步啊，我们在这个时间里也会越来越进步嘛，大家会有越来越多不同的风格，有些会凶回去，
3: 凶回去，
0: 我瞪大眼睛哦，凶回。歌迷啊，
2: 就是不是认真的，就是可能会说我不是你老婆，你不要乱叫，这种就是有点小拌嘴那种感觉吧。
1: 哇，觉得很好玩哎，
0: 很特别哎。所以你们每一次的这个，你们算是那个是握手会吗？还是算是那个名称应该是叫什么活动啊？
2: 接下来有比较近距离互动的话，就是我们的发售纪念握手会，没错。但是之前有一些像首度会啊、签唱会啊等等，我们自己举办的活动都有一些近距离的互动机会。所以这段时间，歌迷们通常都会准备好很多的话想跟我们说。那如果没有特别想说的话，就会跟我们玩，就像刚刚那样一直来告白。但是他就会想要看你每一次不一样的反应是什么。
0: 我很好奇，你们的握手会。你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是你们每一位偶像都排排坐吗？
2: 它算是，因为我们算是隔间，一格一格，但它是一个是公开的一个空间，
0: 对。
2: 但是因为每一格之间有一个像是隔音板，
0: 对，
2: 所以我们是一对一的互相聊天，只要不要太大声，隔壁就听不到。但是有一些粉丝

0: 激动起来，就会想要像告白，有些人是进来大吼告白的那种，他就是要全世界都听到我对你的爱。对，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好害羞哦。
1: 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风格，我觉得他们如果真的在恋爱市场这么做的话，应该会很吓到人。所以希望他们知道，就是在我们这边可以这样，但是如果真的回到这个恋爱市场，千万不要直接叫人家老婆。
2: 那我很好奇，像易云，你们那个握手会近距离接触来讲，你们歌迷有女生来跟你们告白吗？
3: 有。除了女生之外，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粉丝年龄层也很广。就是也有小孩子，然后这样连续来了8年，就是从小学生，然后这样一路看他到高中生的也有，就是
2: 很感动哎。
3: 对对对，然后之前有遇过可能高中男生，对，然后就说姐姐你可以帮我明天要篮球比赛，姐姐你可以帮我加油吗？这种也有。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粉丝的年龄层跟性别都很广。
2: 哎，我觉得听到那一声姐姐，然后希望你帮她加油，说实话我觉得好亲切哦，就是说那种就是很纯粹的那种歌迷对你们的一个喜爱和信任。哎，八年，你刚刚说从小学生到高中生，哎，
3: 对，
2: 那连续这样子不断的这个毅力，这代表说他真的是很喜欢，然后也很肯定你们这个团体耶。那有没有说，哎，姐姐，你怎么跟上次又变了，或者是说你没什么都没什么变，有这样子反应吗？易云
3: 有，最近常常听到粉丝说，哎，你怎么最近变漂亮了？
2: 最喜欢这种赞美了。
3: 对，最近很常听到，非常感谢他们。
2: 哎，说实在话，八年你要维持自己的体态，或者是各方面来讲也是不容易，你是怎么维持的？
3: 哦，没有，因为我前段时间都是比较属于婴儿肥类型。对，就是圆圆的，可能就粉丝们当然会说很可爱很可爱这样子，但是因为最近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那个婴儿肥可能就消失了，所以粉丝们可能会觉得，哎，怎么最近好像有变瘦的感觉这样子，怎么最近变漂亮了。对，我很想跟他们说可能是胶原蛋白流失。没有，但我在努力保养这样。对，
2: 那你在团体当中你的风格是什么呢？
3: 我吗？最近常常听到我是姐姐系。
2: 哦，姐姐系哦。
3: 对，
2: 照顾人吗？那种吗？
3: 外表，应该是外表。对
0: 对，我们的队长啊，其实我觉得如果从外表来看的话，应该算是一种时尚性感的那种姐姐的感觉。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就是虽然他年纪在我们团里不算太小，但是他在我们公司里面表现的行为超级像一个幼稚园的宝宝。就是他很喜欢抱着一些娃娃，然后在我们工作的场合啪啪走，就是他就会抱着，然后还会走过来说你看他可爱吧，这种
1: 可爱。
0: 而且就是很可爱的点是，他很喜欢我们的队长林易云，很喜欢吃巧克力。如果你就是在他面前吃了巧克力，但是没有分给他的话，就是他会睁大着眼睛，眼巴巴的看着你，就是一脸就是你可以分给我巧克力吗的那一种感觉。所以最一开始喜欢上我们的歌迷，都会被他的外表给蒙骗了。
2: 他有反差萌，
0: 对。他才不是姐姐系，他就是一只小狗狗。
2: 哎呦，好可爱哟、哦！
4: 狗狗系。
2: 那雅恩你呢？因为我觉得从外表看起来你是可爱漂亮系吧？
1: 我不知道。
0: 我自己是觉得，我希望可以活泼一点啦。之前有人算是称赞嘛，就是说有我在的时候会很吵杂。对，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希望气氛一直很热烈的人，
2: 对，
0: 因为我觉得大家待在一起就是想要一直听大家聊天啊，然后分享自己的事情这种，所以我会希望大家看到我就会觉得哇，感觉什么事情都可以分享，然后感觉气氛整个变得热络了起来，这种感觉。
2: 哎，我觉得在团体当中有你这样的人哈，我觉得是很好，是不是有点像做效果担当啊？
0: 对，我会一直努力讲一些好笑的话
2: 啊。可是你这样子会不会觉得好累哦？你没有办法完全放松去听别人讲话，因为你一直要想办法要把这个气氛炒热，会不会？
0: 其实最一开始，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像是本能的反应，因为我一开始有认真在想这件事的时候反而会有点压力，但如果我放松去做，纯粹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笑，那我觉得 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笑声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当我自己也在逗笑我自己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一切都很快乐，但是如果有带着压力，就像我会觉得

0: 现在气氛很沉闷，是不是我的错？我是不是要扛起来的时候，这样反而会有点本末倒置，我反而会讲出一些大家觉得很问号的内容。所以我觉得就是放轻松，做自己的个性就可以了。
1: 一萍，你呢？你又是属于哪一类的这个美少女啊？
2: 美少女吗？听到了关键字。好，其实我算是学唱歌的人，所以我当然我也是很喜欢唱歌。那我也很幸运，一开始就是一直都走这个路线吧，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唱歌，然后偶尔也会在什么直播上，或者是有上过一些唱歌的节目，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比较在大家认知里面，我应该还是算是比较会唱歌的类型吧。
1: 唱歌，
0: 歌唱老师、
1: 哦。那跳舞呢？
2: 跳舞呢，其实跳舞我是一直以来都有兴趣，也不是说入团之后才硬练，所以虽然可能比不上真的会跳舞的人，不过因为有兴趣，所以做起来也不会觉得心里觉得太辛苦这样。
1: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所谓的偶像团体，就是要会唱要会跳哦，这是最基本的条件。那你们团体里头有没有一进来不是那么会跳舞，或者是说不是那么会唱歌，算是后天很努力的把它练起来呢？有吗？
3: 有、
1: 啊、真的有啊。我还以为说你们挑选入团的条件是要会唱歌会跳舞诶。
0: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 TPE 特别的地方，因为像现在大家可能比较主流喜欢的一些韩国团体啊，那大家看到的是他们都是训练了八九年出来之后很会唱很会跳很有实力的这些偶像们。但是48 Group 就是像我们这样跟 AKB48 这样子的本团的团体，都是想要找一些原石，就是原始的像石头一样还没有被琢磨闪闪发光的女生。那大家进来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有那种邻家气息，就是我们最一开始在甄选的时候，很多路人们就是还没有认识我们的人就会想戏称说这很像我隔壁邻居的那种小妹妹的感觉。但大家都是进来这间公司之后，然后老师们教导，然后像实战经验每一次的表演慢慢磨起来。当然不外乎也有很多是粉丝给我们的信心，因为最一开始大家真的像是不太会化妆的时候，然后可能会不小心化太浓，然后也有唱歌跳舞搞砸的时候，但是因为粉丝们然后跟团员们都会互相砥砺，就是告诉你没关系，这一次没做好下一次再继续加油就好。所以大家都是随着时间慢慢进步变成现在的样子。那当然也有很多人是比较不擅长，像是我本人比较不擅长跳舞，所以其实最一开始也是很有压力，因为这不是我厉害的事情，那可能常常就会出糗，例如说大家跳得很整齐然后我一个人大跳错这种时候。所以就是要慢慢训练自己的自信心，我其实觉得有自信最重要，因为有自信的话所有事情都可以往越来越好的方向走。
1: 这个团体好特别哦，人家通常是训练好了就已经成团，可是你们不是你们是专门找素人完全都不会都没有关系。这个对于你们来讲的话，我觉得那个养成的顺序是很不一样。就像刚刚雅恩有谈到嘛，所以你们最大给我们感觉是，哇，你们真的好像邻家小孩哦，跟我们没有那么遥远的距离，很亲切。难怪你们要花更多的时间，而是不断的去培养自己的兴趣和才能哦。我这样知道，老板难怪都要叫你们不时的这样子要比赛竞争。所以你们大概是每隔什么时候要开始要做一个考评啊？
4: 其实不太一定，就是主要是要发单曲的时候就会做这个评比。对，
1: 那你们每年最起码会发一首单曲吗？
4: 对，最近是一年两首。
1: 哇，一年两首哦，
4: 所以相当于就半年半年一次这样。
1: 你们现在整个团体是四十几个人，
0: 对，
1: 配合这次的单曲大概有十二个。你十二个的话，你们应该是拆开进录音室去录单曲吗？
4: 对。
0: 如果是单曲的话都是一个一个，因为我们每一次录音的话就像每一首歌曲不同风格，那就像依萍这一次的这首歌曲是比较恋爱感然后比较可爱可爱的那种感觉，所以录音师在帮我们录音的时候都会每一个人下不同的课题例如说这个人的声音本身比较成熟，
1: 对，
0: 他就会希望你进入这个剧情然后可爱一点怦然心动一点。那如果这个人的声音本来就很可爱了，可能他就会在做各种调整啊，像是尾音啊什么的所以老师会单独的去训练一个人。
1: 那依萍，那你对于这次你带来的这个单曲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偷偷被你打败，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还会想想你，那我想每一首歌曲带给你是不同的那种感受吗？你这么喜欢唱

0: 歌。
1: 是，确实，因为我们也是很久没有出像是还会想想你这样的抒情歌了，所以我一开始听到有这首歌我是蛮兴奋的，虽然我没有参与这首歌，不过那个时候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就真的很喜欢，我觉得它是稍微有一点感伤的感觉，然后感觉很适合毕业或者是要说再见的时候听，然后一开始只有听到 demo 的时候，其实我也把它默默存下来听了好多遍，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0: 不过你会觉得说好可惜哦，当时那首歌曲没有挑中你。
1: 因为我们这一次是想要给一些没有在选拔成员里面的成员机会，所以这首歌就是成为了这样子的歌曲。
2: 嗯，对，因为这一次我们的单曲啊是两首歌，那主打曲是偷偷被你打败，那第二首还会想想你，就是选所有在偷偷被你打败的选拔以外的人。哦，因为这次公司的方针是希望就像刚刚讲的，很多人在考试的时候其实很努力，但是成绩不一定尽理想，但是如果公司有看到努力的话，都会希望能够给你机会。那我觉得就很符合我们的团体方针吧，因为像刚刚说的，其实每一个人都不是一开始就准备好进入团体的，但是相对的，很多的歌迷或很多的还有怀抱着梦想的女生们，看到我们这样子的背影，就会觉得自己是有更多机会的，可以再更努力。就是我觉得 TP48 就是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力量跟梦想目标的一个团体。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聆听你们所带来的第二首单曲
2: 《还会想想你》。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汉声广播电台的频道上，由我怡婷为大家制作主持的美丽的一天节目。那么今天啊，我们为您邀访到的这三位来宾呢，是我们的女团 TPE48， 他们三位团员分别是我们的队长易云、雅恩和我们的依品，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头来。因为我知道你们也即将要在六月份有这个活动的举办嘛，那么再将这个活动举办的时间地点再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呢。
1: 没问题，那在6月20号以及6月21号，由我们第十一张单曲《偷偷被你打败》的发售纪念握手会。那这次举办在华山文创园区的西医馆，只要购买我们的一张单曲，不管是数位版还是实体版，都可以拥有一张握手券。那这一张握手券呢，就可以来找你喜欢的成员握手。那如果你觉得一位成员不够，想要所有成员都握的话，欢迎大家带一箱单曲走哦。
0: 真的有人全部都买吗？
1: 真的蛮多人，
2: 真的。
1: 因为其实最一开始，像是包含连这一次没有被选进来的成员都会参与这个握手会。那也有很多歌迷是希望自己喜欢的成员能够越来越被公司重视，然后被更多人知道，所以有一些人也会努力的买单曲，然后去握这一次没有在选拔里的成员，然后可能也可以在这段时间里多聊聊天，然后跟对成员说一些鼓励的话，然后让他们有一些自信这样。
0: 那通常参加握手会的这些歌迷最常跟你们聊的是什么话题呢？来，依萍，你跟大家分享看看。
3: 但像是上一次找我的话，其实他们还蛮希望我可以担任下一张单曲的 center， 所以其实有很多粉丝来的时候都是说，我很希望下一次可以看到你站上中间的位置啊，然后就是给我很多祝福的话。那我猜像这一次握手会，大家可能就会恭喜我真的站上 center 这样
0: 篡位成功，
3: 步入后尘，
0: 就是鼓励你啊，鼓励你的话。
3: 是的。
0: 那你们发现找你的歌迷大概都是比较偏向于哪个年龄呢？小男生还是成熟的男孩子？
3: 其实都有，不过最近有一些前辈，就是我们有些成员会跟我说，感觉那些长得会打扮帅帅好像都是我的粉丝。然后那天我就在直播上跟大家说，大家知道了吧，大家都是长得帅帅的粉丝，包括女生的粉丝也是，你们都是帅帅的粉丝。
0: 那易云你呢？
4: 我的话就是从当上队长之后，就会有很多粉丝来说就辛苦了，对，这样子的，这个比例蛮高的。
0: 真的哈，哎，真的，我发现到好像每个团员在团体当中的位置，或者说他里头所扮演的角色不同，给予你们的一些话都不一样。哎，因为你是队长，大家第一个想到好像就是说辛苦你了。要我的话，我好像也是第一句会讲辛苦你了，易云。你有没有想听听其他不同于这一类的话呢？
4: 但因为其实有蛮多粉丝，比如说就是很想要来找我们聊天的，就会自己过来跟我们开启那个聊天模式。比如说最近追星追的怎么样啊，或者是最近看到了什么书很有趣啊的这种。对，其实蛮日常的话题，但我也是聊得很开心这样子。
0: 那你们涉猎还蛮广的耶，都能够聊耶。
4: 对。
0: 那你每一次握手会的话，就是每一个歌迷跟你们大概有多久的时间啊，可以跟你们聊天？
4: 就是取决于他购买的单曲 的量这样子。
0: 譬如说我买一张，那我是指定易萍我到你这边，你可以留给我的时间有多长呢？
1: 其实总时间没有固定，没有到非常的没有到非常的短，也没有到非常的长，但是如果真的想要跟我们分享事情的话，是绝对够的时间。但当然就是因为还有很多人嘛，他们是会排队的，就是每一个人会排在后面，所以时间真的到了的话，工作人员就会跟你说，时间到咯这样子。那具体来说多长呢，欢迎大家来体验看看。
0: 蛮好玩的，而且还蛮新鲜的。那雅和你呢，你的歌迷最常会问你什么问题呀？
1: 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分享生活的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很有趣。应该这么说，因为我自己分享我的是因为我觉得像歌迷们没有办法经历我的人生，所以我会觉得我想要把所有的有趣的事情都跟他们说。那相对的像握手会这种时候，就会有很多人也来跟我分享他们

0: 发生的事情跟生活。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其中有一个歌迷是，他是一个爸爸，然后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学生时期吧，他追的是日本的 AKB48， 但因为那个时候像日本的成员，他都没有办法直接的用母语对话，所以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距离感。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很开心，人生中参与到了，就是也有终于有讲中文的 48 Group 的偶像。然后最可爱的是，因为他已经是有家室的爸爸了嘛，所以他就带了他的女儿来找我，然后女儿就也喜欢上了我们。然后现在变成很多活动的时候，我都会看到他女儿，然后跟爸爸，然后就觉得哇，好开心哦，就是觉得他们的幸福，我觉得我也沾染到了的感觉。
1: 也真的很棒的一种情感的传递耶，他们真的是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他们对于你们的喜爱耶。你们还没有入团的时候，你们也对于在日本的这个总团，你们也都熟悉吗？来，一品。
2: 其实我是像我的同期有很多人是因为喜欢日本的 AKB48 所以才加入，但是我比较原本一开始是没有对日本的本家团体是这么熟悉，然后我是进来之后其实也是慢慢喜欢上，就是觉得这个文化原来就是这样子传承下来，是这么不可思议吗？就是有非常多有内涵吧，很多事情都会让我觉得很有趣。
1: 哪一个最感动你呢？
2: 我觉得因为最开始日本的本家团体是没有什么资金吗？这可能要问前辈，就是我不是非常的了解。那我会觉得说他们是怎么样从什么都没有，然后慢慢建立起来，像现在已经20年、21年，然后有这么多 48 group 的成员，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1: 在我还没有访问你们之前，我对于日本的这个团体哦，我也是从一些片段了解，他们好像就是有固定的演出的一个广场，是不是？
0: 对，
1: 是民众到那个广场去。那像我们台湾话，是你们深入到我们台湾不同的地方。
0: 其实是这样，就是日本的话 48 Group 因为已经非常的庞大了，是一个很稳定的公司跟团体，那他们自己是有一个剧场，这个剧场就是固定几乎是每一天，包含平日的晚上，因为其实日本人口也真的比较多，所以广场其实没有很大，那大家都是要靠抽选才能进去的，所以对于在日本居住的人来说，要看他们的表演也不是那么的简单。那他们就等于是有一直固定的演出，但因为我们的话，我们是没有自己的表演广场，但我们也是每一个月固定在华山的乌梅剧院会有4场表演。那大家如果这段时间有空的话，到乌梅剧院也是可以直接的见到我们，那这就是一个文化传承，因为这个文化就是希望可以跟粉丝很近距离的频繁见到面。那像刚刚说的，我们很努力去见大家，就是因为如果只有一个月的4场演出，其实还有很多中南部啊、东部啊的朋友，甚至是从各地飞过来想见我们的朋友，其实对他们来说，这些时间还是很不够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尽全力的举办更多的活动，那就希望可以至少全台湾先跑透透，接下来看有没有机会再飞去各个地方跟大家见面。
1: 哇，好感动哦！所以你们其实也有固定的演出。那如果是歌迷的话，或者是说，虽然不是你们歌迷，想了解你们的话，我要从哪个管道知道你们固定演出的时间呢？
0: 其实我们官方的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跟我们自己官方有官方网站或者是 YouTube 等等的，都会时不时有一些更新。
1: 要打什么关键字？
0: 如果是 Facebook 的话，现在还要打 AKB48 Team TP， 这其实是我们的旧名字。
1: 对，
0: 但是因为我们今年已经用 TP48 这个名字来活动了，只是现在暂时改不掉，因为大家知道各种平台都会，因为我们是官方账号嘛，所以当初是申请的，那现在要改掉的话可能就是需要总部帮忙这样，所以一时之间还没有修改。然后 Instagram 也是打 AKB48TeamTP 就可以找到了，那我们的官方网站就是打 TPE48， 那上面都会有我们最新的活动资讯啊，包含其实很多人会说这个团体人数太多了，很多人说认人会有障碍，但我们的官方是有每一个人的有点像大头照，对，然后里面点进去也会有我们每个人喜欢吃什么啊、血型啊、个性是怎么样的人。如果大家想要

0: 从这个地方开始认识我们的话，欢迎大家抱着我们的官方网站认真背。
1: 其实成员也没有很多，大家要加油，
2: 只要是喜欢的话，再多一定也都背得起来的。
0: 没错，
2: 那我们接下来再请逸云再帮我们介绍你们接下来安排的是就是好喜欢这首歌，聊聊这首作品。
3: 就是好喜欢的话，我觉得应该请我们的 center、面面蔡雅恩、
2: 雅恩，这首歌你是 C 位。
0: 对，那其实这首歌也算是我们出了有一阵子的歌曲，它是第八张单曲的附录曲。对啊，虽然说我是 center， 但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的林逸云，逸云队长，因为这首歌呢就是他全程编舞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曲。那就像刚刚说的，就每一个成员都有各自擅长跟不擅长的地方嘛。那像是逸云的话，他就是特别擅长舞蹈。对，因为他是从小就是舞蹈底子特别好的人。那就是好喜欢这首歌呢，很特别，是他的人数只有五位。对，因为平常大家可能认识我们都会想说，诶，我们一首歌就有十几二十个人啊。 对，那这也算是难得是五位的歌曲，当初算是我人生第一首 center 的歌吧。那我觉得这是也是一首很可爱的歌，因为它也是算是直白的告白歌曲吧，然后很有元气，很活泼，希望大家听完也会喜欢。

0: 很高兴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头能够为大家邀访到 TPE48 这支女子团体当中的团员易云、雅恩和依品，带来他们最新的单曲以及他们曾经发行过的作品，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更重要的是说，他们也即将在六月份哦，要在台北要举办这个握手会。那易云能不能将这握手会的讯息再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呢？
1: 好的，我们会在6月20号以及21号在华山文创园区的西医馆举办我们第11张单曲《偷偷被你打败》的发售纪念握手会。那只要是购买我们的单曲，不管是实体单曲还是最近有发售我们的数位单曲，就都可以获得这个握手会序号。然后只要填写上网填写这个握手会序号，就可以来找我们玩咯。嗯，
0: 好，我想最后的问题哦，就是说下半年的这个工作计划，或者说你自己人生的规划，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有什么安排？
1: 最近呢，我们有一个也是一个蛮特别的活动，就是在5月的时候会有一个分期数的一个活动，像是一期生的话是特别的公演，叫 special performance， 然后还有3期、4期、5期、6期的见面会。那我觉得这个活动是以往没有过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我觉得非常推荐大家来玩一下。
0: OK， 那一样，你们活动的讯息也会在官网公布。
1: 对，详细的资讯日后都会在官方网站上面公布。
0: 好，那雅恩你自己呢？下半年你自己个人的一个规划呢？
2: 除了刚刚有讲5月9号这个很特别的演出以外，因为我觉得 TPE 很酷的就是每一个成员有各自的领域。那我自己近期呢是有参与音乐剧的演出。那今年9月19号，我会在澎湖的展演厅演出《神明便利商店》这一部音乐剧作品，
0: 我的家乡。哎，
2: 真的吗？天哪，那姐姐要不要一起回澎湖？对，因为我们之前因为工作的关系也有去过一趟，而且澎湖意外的好大好大，就是我原本想说徒步应该可以去一些风景区吧，结果没有，开车都要半小时的那种，所以希望这一次能够第二次我可以深入澎湖旅游，然后再去吃仙人掌冰淇淋。
0: 希望你在澎湖的演出顺利成功，而且真的澎湖很值得你好好的去玩去吃哦。好，那最后我们的依萍你呢？
3: 因为我大学是读国乐系，然后我是声乐组的，那我也即将要大学毕业了。那毕业的时候呢，我们会每个人都要办一场个人的音乐会。那我的音乐会会在5月29会在王道银行音乐厅，如果有兴趣听听不一样跟平常不一样的依萍的话，也可以来现场支持，来听好听的不一定好听的
0: 好听
3: 啊来听我的声乐独唱音乐会。
0: 哇，你不讲我还真的不知道你是本科生，而且真的是看到不同于偶像身份的依萍，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真的可以好好的到现场去看看依萍她的精彩的演出。
3: 是我的毕业音乐会。
0: 那今天真的很高兴能够再度邀访到易云、雅恩和依萍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你们最新的活动，还带来你们的一个单曲。那这样接下来你们也是非常的活络哈，也会非常的忙碌，身体健康要保重啊，尤其是易云，因为他今天真的抱病上场，真的好辛苦哦，早日康复哦。
1: 好，谢谢
0: 你们三位，谢谢。
2: 谢谢婷姐，拜拜。
0: 同时我们今天美丽的一听节目最后依然是在 TPE48 他们所带来的歌曲当中和朋友们道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怡婷，也祝福大家拥有美丽的一天，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汉声上午十点整点新闻，我是黄政伟。新闻首先带您关心，总统赖清德昨天下午接见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长宇修三，感谢宇修三会长以实际行动促进台日关系发展。赖总统表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与台湾日本关系协会长期扮演台日交流的重要角色，双方不但一起克服各种困难与限制，搭建许多交流的桥梁，也在经贸、文化、观光、教育、体育等各个领域缔结超过100项的合作备忘录。宇修三会长常年活跃在日本商界，并担任许多重要职务，拥有丰富的经验及远见，期盼借重其影响力，能够促进台湾与日本继续深化经贸及各项合作，创造双赢。赖总统也再次感谢日本政府，上个月因为中国施压，一度暂缓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日本政府也公开表示，保障飞行安全是国际社会重要的共同利益。日本朝野国会议员更在第一时间公开谴责中国无理打压与霸凌行径。尤其今年三月，高市早苗首相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峰会，会后美国在事实清单重申，美日元首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并视其为区域安全与全球繁荣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对于日本政府与国会坚定挺台湾的立场与行动，彰显日本对区域和平稳定的坚定承诺。赖总统也再度代表台湾人民表达最由衷的感谢。外交部昨天晚间发布新闻稿表示，外交部无人机外交小组执行长江政委日前出席在台北举办的台德航太卫星暨无人机技术产业会议，说明台湾推动无人机外交的重要性。江政委在会中从国际层面分析国际战事发展、全球情势演变及区域安全变化，谈及台湾位于第一岛链枢纽地位的重要性，并介绍台湾无人机产业政策及开创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说明整体台湾无人机产业的规模及实力，以台湾无人机生产及出口相关数据和产业优劣势，分析台湾如何与国际借接，扮演全球无人机产业飞鸿供应链的重要角色。江政委表示，台湾具有优良的制造实力，在全球无人机飞鸿供应链中具有极佳优势。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变化，无人机成为维护国家安全与产业韧性的战略物资之一，未来将与友邦及理念相近国家共同合作推动相关计划，期盼以晶片外交的实力与经验，将无人机产业打造成台湾的护国群山，更让台湾成为无人机民主供应链亚太中心。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昨天在欧洲议会进行演讲，指出台湾在参与国际组织受到打压，并以三个角度说明这样的情况。吴志忠表示，主要是提醒目前中共正在想办法重新定义国际秩序。首先是台湾想要参加国际组织时，中共要求要经过其同意，这代表中共可以控制国际组织。第二点是船舰通过台湾海峡时常被中共骚扰，这个行动的意思是不想被骚扰得先经过我的同意。第三点则是总统赖清德出访友邦时，中共居然可以把手伸到非洲国家，使其撤回本来已经给予的飞行许可。这样的行为已经牵涉到人类社会基于可以自由航行、自由飞行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吴志忠也提到，欧洲跟台湾有很多重要的共同利益，台湾的稳定、安全跟民主一旦是欧洲的利益，欧洲就会用各自的方法来捍卫，一旦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核心利益，国际社会就会用尽他们所有办法来去捍卫。国防部长顾立雄昨天前往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针对当前国际情势与整体安全环境及国防施政要项进行专案报告，并被质询。顾部长指出，台海位处第一岛链核心位置，攸关印太区域安全。

0: 权与航运安全。理念相近国家都高度重视台海稳定，并形成建构强大的吓阻与防御能力共识。共军对台联合演训趋于常态化，由演转战的风险提高。统计民国114年，共军各型主辅战机含无人机出动高达3760余架次，频繁逾越海峡中线，并进入我西南及东部空域，进出我国应变区内活动的各型作战舰计2640余艘次。顾部长强调，持续推动重要战力筹建与防卫韧性提升，透过预算编列与年度施政整合，强化直管通联备援、战略物资整备及弹药存储能量，并结合不对称战力发展，建构空中拦截、远距打击与智慧化直管体系，同时从指挥管制、后勤补给及医疗支援等面向精进整体防卫韧性。中共对台认知作战与统战威胁已经由单点渗透转变为系统性部件，国防部除了由专责单位监控与反制外，同样将加强跨部会链结共同应处，并透过国际战略沟通建立与友盟国家在反制认知作战蓄势合作，借以有效降低影响。
1: 最专业的军事频道汉声新闻，
0: 在国际消息方面，由14个欧洲国家议员组成的福尔摩沙俱乐部于昨天在布鲁塞尔发布挺台声明，内容中指出，民主制度面临日益增加的压力，在技术、经济和社会领域加强民主韧性的需求迫切，才能维护共同安全。台湾在支持欧洲韧性建设努力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且日益重要的战略角色，并且是建立值得信赖的飞鸿供应链核心，包括在先进半导体、人工智慧以及无人机和无人系统开发，呼吁加强欧洲与台湾在这些领域的合作，以强化预测、抵御及有效应对演变中威胁的集体能力。声明中也提到，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台湾的专业知识将能使国际社会显著受益，支持台湾民选领导人的国际参与，应享有访问台湾盟友的自由，任何剥夺此权利的企图都不予支持，并承认台湾作为印太地区战略枢纽的独特且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财经消息方面，台北股市今天开盘上涨 121.11 点，加权股价指数为 41,259.96 点，成交金额新台币 203.37 亿元。台北外汇市场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以 31.45 元开盘，升值 3.8 分。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然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以上新闻由黄政伟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健康生活馆。
1: 嗨，各位朋友您好。
2: 他说妈咪

0: 他是我宝贝。
1: 大家好，欢迎你
2: 和我妈咪
1: 一起加入健康的行列。
3: 这里有医疗保健资讯，有专科医师的访谈，有亲子教养专题，还有包罗万象的健康讯息。欢迎您锁定健康生活馆。
1: 听哦，
3: 家人朋友您好，我是佑佳，欢迎您收听健康生活馆。我们其实在平时的新闻当中常会看到很多运动员，因为比赛的过程当中，练习的过程里面呢，常常都会碰撞受伤，或者是身边呢有些朋友不小心滑倒了，发生一些擦撞，当时看起来好像人都好好的，甚至呢可能开玩笑的说，哎，自己就是头好重重哦。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这正是最危险的时刻。在医学上面，脑震荡呢被称作是隐形的伤痕，因为外表可能看起来不见流血，仪器检查呢也都一切正常哦。但是我们大脑的功能却已经像被剧烈摇晃过的果冻一样，陷入一个短暂的失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没昏倒就没事啊，哈，睡一觉可能就好了哈。但也因为如此，发生了许多憾事的开端。如果说一个不小心中断了观察，或者是太快回到高强度的体力或者是脑力的活动，轻微的脑震荡可能会演变成慢性的后遗症，甚至呢会引发更严重的颅内出血哦。而究竟该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议题呢？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很开心，为听众朋友邀请到专业的医师，也就是我们三军总医院急诊部的肖志浩肖大夫呢，就要来告诉大家如何帮大家撕掉这个轻微的这两个字的伪装哦，深入了解当我们头部遭受到撞击之后的关键72小时，我们到底该观察些什么？什么样的头痛、头晕是危险的信号？而正确的脑部休息又该怎么做呢？欢迎我们的肖志浩肖大夫。
4: Hey, 大家好，我是三军总医院急诊的肖志浩医师，大家好。
3: 是，我们提到了这个脑震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的认知都不太正确哦。那究竟什么样的情况底下才算是脑震荡哦？很多人以为说啊，反正又没昏倒，应该就不算那么严重吧，哈。它的一个诊断标准又是怎么样的情况呢，肖大夫？
4: 其实脑震荡它蛮特别，它是一个很多很多症状的一个统称。
3: 嗯，
4: 像比如说我们头部外伤啊，最常见遇到的症状大概就是一些头晕、想吐、记忆力变差，或者是忘记当下发生什么事情。
3: 嗯，
4: 这个其实就可以统称成一个脑震荡的症状这样子。
3: 是，所以不见得一定要像重击啦、撞到啦、摔倒产生头部的一些伤害才算是脑震荡。
4: 其实通常脑震荡它发生大部分都跟头部撞击有关系。
3: 嗯，
4: 就是那撞击我们有分轻重嘛。
3: 嗯，
4: 那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当然就是会有一些很明显的外伤啊，或者是脑出血之类的状况。
3: 嗯，
4: 那如果比较轻微的，产生一些头痛、头晕、想吐啊，这种我们就会称之为脑震荡。
3: 是，所以在撞击之后的观察期大概是多久时间？哈，这段时间家长应该怎么样来正确观察？有没有什么样的细节是要特别长出这个敏感的神经出来呢？
4: OK， 有，就是一般来说啊，就是家长大部分小朋友或者是老人家，就是他们只要跌倒有撞到，家属都会非常的担心。
3: 嗯，
4: 那一般来说他们就会在来急诊就会很担心，问说，哎，我这个小孩会不会脑震荡啊？我爸爸妈妈会不会脑震荡这样子？那其实我们通常都会跟他们解释说，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块豆腐，那我们去豆腐你去晃动它，你去晃动这个豆腐，那它就是会产生这些脑震荡的症状。
3: 嗯，
4: 你去晃动嘛，那它就会有症状产生。那症状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有一些头晕啊、想吐、记忆力变差，或是忘记当下发生什么事情的状况。
3: 嗯，您刚刚说晃动的话，可能很多大人会抱着小孩这样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4: 对
3: 啊，这个也算是吗？
4: 哦，这种也特别要小心，就是一般。嗯，不过这个就比较另外一种症状，就是小朋友我们现在都不太建议就是去特别去摇晃他。
3: 对，
4: 因为有时候我们哄小朋友，那种刚出生
3: 都会摇来摇去的。
4: 对，我们会特别去晃他。这个确实有可能对脑部造成一些损伤。
3: 是，
4: 对，不过这个就比较不像是我们说的这种脑震荡，脑震荡会比较像是，我去撞击，撞到产生的一些震荡这样子。
3: 是，好，所以正确的做一些区别是很重要的哈。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很多家长他不太会辨别，比方说小朋友，不管是幼稚园的年龄或者是说国小的阶段啊，小朋友可能玩乐的过程当中呢跌倒

摔伤了，或者是说，哎，打架哈，可能外观上面他看起来就是好好的，顶多就是小朋友哭闹嘛。那回家可能家长如果说，哎，反正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外伤，应该就没事吧，哈。大部分的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0: 当然说头部外伤我们都会建议观察72个小时、那通常要观察哪些事情？第一个就是看他的症状有没有越来越严重、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如果就像我刚刚提到了豆腐，你去晃动它，理论上你休息它会慢慢的改善、对，那一般小朋友、老人家其实大家都是这样子，脑部你去晃动它产生的症状休息是会慢慢改善，那如果今天休息之后发现症状没有改善，他头晕想吐的状况越来越严重，那这个我们就可能建议要到医院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越来越严重，通常我们最怕的就是脑出血。
1: 哦，脑出血。
0: 对，就是其实这还是有区分，就是一般来说你撞击比较小力的情况下、会先出现脑震荡的症状。对，那要判断有没有出血就是要用电脑断层去做检查。
1: 是。
0: 那如果今天我电脑断层做完检查没有看到明显的脑出血、那它就是有一个脑震荡的症状这样子。对。
1: 刚刚通过萧大夫的分享让我们知道，其实在医学上面的这个红色警戒，就是刚刚您提到了头晕啊想吐啦，可能这个时候会记忆力变差，注意力不集中，家长就要提高警觉了哈。可能小朋友跟平时的生活形态他的活动力变得不太一样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如果没有及时去找医生去做进一步的诊断的话，可能严重的话会有很多的一些后遗症出现哈。对，比方说可能小朋友出现呕吐啦，意识模糊啦，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指标了，对不对啊？
0: 对。
1: 所以在临床上面，医师呢其实很多的一些脑震荡的患者，他们就会想说啊，是不是照个电脑断层，照个 CD 好来看看，因为您刚刚提到脑出血嘛，其实外观上面是看不到的哈，所以透过这个电脑断层去做一个检测，或者是说透过这个 MRI 的影像啊，可能照出来结果都是正常的哈。对，所以在功能上面却出现了一些的障碍，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的脑震荡呢更多是属于功能性的损伤，而不是我们所谓的结构性的损伤？所以目前的医学界又该怎么样来定这个微观的神经连接中断的问题呢？
0: 界定我们一般来说家长啊，他们带小朋友来急诊最担心的第一个就是脑震荡，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脑出血。那其实我们电脑断层这些影像学检查确实它是用来拿来看脑出血的，它没有办法看脑震荡，因为脑震荡就是如我刚刚说的，它是一个症状的展现，
1: 是
0: 症状的一个统称。所以今天我只要出现头晕想吐，那我就可以说哦，它这个就是有脑震荡的情况。对，那你说神经连线的部分，这是一定的，因为你的脑部在撞击的当下去晃动它，一定会产生一些受伤。那一般这种受伤比较轻微，它都理论上它是会慢慢自行改善的。就是您有提到说4岁的情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警讯。因为一般来说小朋友，尤其是那种还不会讲话的小朋友，他并不会用 言语来表达说哦，我头晕不舒服。他会用一些其他的症状来表现，例如食欲变差，
1: 是，
0: 或是
1: 活动力变差，
0: 对，活动力减弱。然后再来就是4岁。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跟家长说哦，我们可能2-3个小时，如果小朋友异常4岁的话，可能2-3个小时要去确认一下他的意识状况、是不是叫得醒。那当然这个过程会比较辛苦一点点，但就是以防产生一些比较严重的后遗症、或者是一些延迟性的脑出血我们没有发现。
1: 的确，
0: 对，所以还是要家长啊，还是大家都还是要再多
1: 观察一下哈、特别刚您提到小孩啊，他的表达力不是很好，甚至是很多长辈啊，长辈可能有时候不小心跌倒他也会意识不清嘛哈、对，所以这个时候呢，身为家长的我们就必须要多一点观察，看看是不是有一些脑震荡或其他症候的一些出现哈。其实送到医疗院所请专科医师来做一些的诊断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可是到院之后呢，为什么有时候医师说哎，不一定要马上安排电脑断层哈？如果说这个电脑断层 CD 没有问题，就表示我们大脑100%安全了吗？
0: 哦，应该是这样说，我们刚刚有讲到脑出血嘛，通常电脑断层我们就是要看脑出血，那脑出血它有分严重跟轻微。那一般在意识正常没有任何其他明显神经学症状，比如说异常4岁啊，或者是肢体无力这种情形发生，就算他有脑出血也是很少很少的脑出血。那一般来说这种脑出血，少量的脑出血，他的治疗方式就是保守治疗，不会因为有一点点脑出血我们就去开刀啊或打针住院这样子，并不会。我们会选择先保守治疗。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老人家啦，一般来说老人家来到急诊跟小朋友我们处置方式就不太一样。因为老人家的话，因为老人家本身凝血功能就比较差，所以我们会让他去做电脑断层，先赶快判断有没有脑出血。那至于小朋友的话就比较不一样，因为很多家长一来都会说哦， 我可不可以，尤其是阿公阿妈带的，就说哦，我想要做电脑断层，看有没有脑出血。那通常小朋友他的脑部还在发育，
1: 是
0: 那电脑断层它的辐射剂量，我们都会跟家长说，相当于100张 X 光片。

0: 那小朋友的脑部还在发育，那我们不强烈不建议用电脑断层去照射，就只为了看有没有可能一点点的脑出血。
1: 是，
0: 那前提当然是这个小朋友他的意识状况正常。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5岁的小朋友，他很明确的会表达自己的症状，头晕啊、想吐这些。那他就说，比如说打球跌倒撞到头，然后阿公阿妈带来，就很想看有没有脑出血。可是这个时候小朋友他的意识状况是非常清楚的，他会说，我头很晕，然后很明确的表达说刚刚发生什么事情。那像这种小朋友，我们就不太会建议去做电脑断层，因为就算他真的有脑出血，那也只是一点点。也只是保守治疗，
1: 是。
0: 那我们不太建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让他的大脑去接受大量的辐射，
1: 是，
0: 就是利大于弊这样子。
1: 所以医生都会先做一些的观察，看看真的有必要的时候才来做电脑断层，
0: 没错，
1: 毕竟是有辐射的伤害的。
0: 对，那就像您提到，就是我们会观察，比如说小朋友，我们都会建议观察6个小时，因为我们头部外伤。发生之后的前6个小时是最危险的状况，最有可能产生延迟性脑出血。对，所以如果在这段观察过程中，发现小朋友意识状况开始慢慢变差，头晕想吐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这样子我们才会建议说，那我们去做个电脑断层再确认一下这样子。
1: 的确，所以医师会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看看什么样的时间点最适合做什么样的一些医疗的介入。所以我们常听说这个脑震荡之后呢，会出现这个神经代谢的反应，大脑会陷入一个能量的危机。就是想请肖大夫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在受伤的初期大脑对能量的需求会激增，但是供给却会减少，这怎么样来解释就是受伤的患者他会感到极度的疲惫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出现呢？
0: 因为我们本身大脑它就是一个消耗能量特别高的一个器官，那它在受伤的当下，它已经受伤，你需要去，它本身消耗能量就特别的大，那它已经受伤了，那它就会要花更多的能量来进行复原，然后再加上本身它带来一些脑震荡的症状，就是头晕想吐，这都会使人疲惫。所以很多人在头部撞击的当下就会很想要休息，因为你头晕想吐，你就会想休息，再加上你脑部又消耗更多的能量，你会就加成这个想休息的感觉。
1: 是，所以我们在临床上面怎么样来确诊说，到底这个小朋友啦，或者是说成年人有没有脑震荡的问题呢？
0: 通常这个就是临床判断，
1: 是
0: 最好举的例子就是脑出血。
1: 脑出血，
0: 因为脑出血就是我电脑断层看到有，那就是有；那如果电脑断层看到没有，那就是没有脑出血。啊，脑震荡不一样，它是症状的，刚好提到是一个症状的统称。所以今天我只要出现头晕想吐，这两个是最常见的症状，那我就可以说，那它其实就有脑震荡。对，那只是程度的差别，有些人就是头晕想吐，甚至他会真的剧烈的呕吐，那可能就是比较严重，那有些人就只是撞到然后一点点头晕，那就是比较轻微的脑震荡。
1: 所以就是透过临床的问诊大概就是可以略知一二了哈。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再透过仪器的介入，再来做细部的诊断，看到底后续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些协助治疗的工作。
0: 对，
1: 一旦确诊之后怎么样来帮忙患者做后续的疗愈呢？
0: 像这种脑震荡的话，我们就是保守治疗为主，保守治疗就是用一些药物，然后多休息。保守治疗就是我们不要做侵入性的治疗，那当然脑震荡它本身也没有什么侵入性的治疗可以做。那比如说他来到急诊，那小朋友特别的不舒服，有一些头晕想吐，很明确的表达他的症状的难受，那我们就会用一点药物症状缓解这样子。
1: 是，所以脑震荡可能会出现一些比方说长期的头痛啦，或者是说注意力不集中啦，情绪可能会比较焦虑啦，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之后该怎么样来协助排解呢？
0: 通常我们会看它发生的时间，72小时之内是相对比较危险的时期。那这段期间内，只要有发生上述的这些情况啊，都建议先休息。第一个就是先休息，如果症状没有明确的改善，那我们可能就要到医院去寻求医师的协助，这样子。
1: 所以提到多休息哦，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想说啊，那是不是就躺着不动就好了？怎么样可以让脑部真的可以达到休息的一个程度呢？因为小朋友他们可能还会想说啊，滑个手机啊，比方说小朋友大人也是一样哈，可能在家闲得发慌，都会想要追剧啊，或者是打电动哈。所以到底这样的一个脑部休息是怎么个让脑部可以真的静下来？像以前呢，在传统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一个所谓的黑暗疗法，就是过去可能会主张说脑震荡之后又要待在一个全黑的房间完全不动啊，

0: 是最近这些年我们都说整个医疗进步的还蛮快的，像现在有一些医学也证实说似乎这样的一个观念可以稍微有一些的反转，就是受控的这个极限运动其实是可以稍微去做一些的缓和性的运动，是不是也是会有一些帮助呢？
1: 一般来说我们这种脑震荡，如果今天患者是小朋友，那我就会建议家长让小朋友尽量多休息，因为小朋友他比较容易逞强，那脑震荡什么时候可以恢复日常生活，什么时候可以去上课上学，这些主要就是取决于他症状的表现，他如果症状比较轻微，他可以忍受这些头晕想吐，一般来说他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生活的，可是因为小朋友他们比较逞强，然后他比较不会一有不舒服就马上讲，所以他有可能一些头晕想吐的情况，他还是选择去跟同学去打球，或者是就像您刚说的滑手机，用一些3C 产品会去刺激他的大脑，这样可能会让他的症状就是变得更严重。
0: 是，所以我们说一旦有脑震荡的时候啊，就是要让小朋友或者是说受伤的人尽量多休息哦。可是这个多休息要休息多久哈？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刚您提到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他算是已经恢复到一定程度，可以回到日常生活，可以回学校上课，甚至是一般的成年人他可以回到工作岗位上面哈？所以这个中间怎么样来界定说他是不是已经恢复到一定程度了呢？
1: 休息多久这个问题很好，很多家长也都会询问，那要多久就是取决于个人，你每个人对于这个症状的恢复的时间不一样，简单的就是说你大脑修复的时间不一样，那一般来说小朋友修复的能力会比较好，所以你说小朋友多久可以回到正常生活，一般我们都建议12到24小时，然后看看他的症状有没有改善，对，一般有改善的话，其实他是可以回到正常学校去生活的。
0: 是，至少观察个一两天看看，好，真的没问题的时候呢，再放心的让小朋友回到学校去上课哦，过正常的生活。当然，成年人也是一样哦。所以在休息的这段时间呢，尽量减少一些蓝光的刺激啊、哦，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的一些视觉神经，它可能也会伤脑嘛，对不对？哈，所以尽量呢减少我们的视觉系统，因为如果在这段时间我们脑部又持续在运转，在伤脑筋，然后或者说在思考一些的问题的话，可能是不是就会加重它复原的时间点呢？
1: 这一定会，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视觉啊，它会影响到我们一些动态的平衡，如果今天我们已经头晕了想吐了，那我们的一些平衡一定是因为这个撞击有受到影响，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在大量的去使用我们的眼睛，不管你是看书阅读滑手机看电视，这个一定都会有影响，
0: 是，
1: 所以像这种我们就建议尽量闭眼多休息，对，会比较会对症状的改善会比较有帮助。
0: 是，所以肖大夫呢也强烈的建议大家，如果说真的已经有脑震荡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呢，就尽量让患者在恢复期的这段时间尽量的远离一些3C 哈，尽量也不要看荧幕哈，让眼睛真的好好的休息，让大脑休息哦。这跟大脑的视觉处理压力其实有很大的一些关联性的。好，然后呢，其实像有些人是因为运动员或者是说可能即将要比赛了哈，可能休息一段时间，他没有办法能够真正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他可能又要继续的去训练啦，参加比赛啊。对于一些运动员或者是说活力比较强的一些青少年朋友，他可能也坐不住也关不住嘛。如果说第一次的脑震荡没有完全痊愈，后来第二次又遭受到撞击，比方说打篮球又被 K 到哈，对，球又被打到了哈，为什么二次受伤或二次脑震荡撞击之后，他的死亡率会急剧上升？这在整个生理机制上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连锁反应呢？
1: 这一般都是因为我们脑部的神经，我们在经过撞击，它一定有部分的拉扯，一定会有一些髓鞘的相关的受伤。这时候如果你没有让它好好的复原啊，它只要经过再次撞击，它已经受伤的地方还没完全复原，那就更容易再产生严重的伤害这样子。
0: 是，
1: 那一般来说，因为我们年轻人，我们的脑部是比较饱满的，相对于长辈，我们的脑部比较饱满。那比较饱满，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刚提到举的例的豆腐，一个比较饱满的豆腐，你去用力的去撞击它，就是比较也会比较容易产生伤害。对。
0: OK， 好，那么如果说对于一些长期受到脑震荡后遗症的朋友哈，他产生了一些困扰，比方说他超过3个月啊，可能神经修复或者是说他都觉得说认知功能有很大的一些的改变哈，就比方说前庭复健了、认知训练啊，这样的一个训练它能够产生多大的一个作用呢？
1: 这种通常一般如果你真的症状持续太久，好像您刚提到

0: 3个月这样子。
1: 嗯，
0: 首先我们会建议先要到神经内科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嗯，
0: 比如说你认知功能的障碍，就是到底差到什么程度？
1: 嗯，
0: 那你头晕头痛的这个程度到什么情形这样子？
1: 嗯哼，
0: 就先去神经内科做一个，等于是做一个鉴定，那再才开始做这个训练。一般来说，如果真的是脑震荡造成的这些后遗症，训练应该是会有帮助的。
1: 是，所以如果说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呢，也可以自己去做一个前庭训练。可是前庭训练怎么个训练方式，你可以教教大家吗？
0: 前庭训练在进行这个训练之前，因为前庭训练是掌管平衡，
1: 嗯，
0: 你首先你一定要先确认自己，好，比如说一般基本的，比如说起立啊、走动啊、小跑步，你是不会头晕想吐的情况，再开始进行这个训练。
1: 嗯，
0: 那我们前庭它主要就是训练平衡，那有一些包含直线加速啊、旋转啊、摇晃啊或姿势变化等等。那另外它也分成蛮多类的，这边就简单的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1: 嗯，
0: 就第一个我们有跳跃类，那跳跃类的话，它就可以刺激我们前庭的一些生长和发育。那就有哪些？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跳跳床，
1: 嗯，
0: 小朋友跳跳床也是一个还不错的前庭的训练。
1: 嗯，
0: 对，因为你要维持在同一个地方一直去弹跳，第一个就是训练你感觉的统合，然后你要平衡，维持在同一个地方，这都是一个不错的跳跃的训练。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翻滚跟变化体位，主要就是比如说你躺着，你侧翻、侧滚。或者是我们在一般我们有见过那种弹跳球，
1: 嗯，
0: 我们就会建议，因为我趴在上面做一些翻滚的动作，
1: 嗯，
0: 左摇右晃这样子，这也都是对你的前庭是一种训练。
1: 是，
0: 对。那有些人在进行这个跳跳床还好，进行翻滚的时候，有些人一开始一定会出现很多头晕，对，一定会，就类似晕车的症状。
1: 嗯，
0: 那其实就是你的前庭它还不够发达，
1: 嗯，
0: 对，所以你就是要去训练它。那如果有不舒服，你就休息。所以一般在这种训练的过程中，我们都会建议时间短一点啊，你可以增加次数，
1: 嗯，
0: 用一个比较白话的说法就是少量多餐。
1: 嗯，
0: 对，去训练它。这样
1: 他如果说已经是脑震荡的状态底下的时候，适合做这些运动吗？
0: 如果是脑震荡的当下，我是个人是不太建议做这个运动的。
1: 嗯，
0: 因为你脑震荡的本身你就是已经会头晕不舒服，
1: 对，
0: 你这个时候你再去让它更晕，这只是就没有什么好处。
1: 嗯，
0: 对，因为你做这个本身就会刺激你的一些前庭。
1: 是，
0: 对，你本身。
1: 所以大概受伤多久我们可以来做这些训练？
0: 通常都是建议3天后。
1: 3天之后。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危险期大概就是72小时。
1: 嗯，
0: 那这个危险期主要就第一个就是让你好好的复原3天，第二个也刚刚提到的脑出血也有关系，因为一般撞击的72小时之内，都有可能发生延迟性的脑出血，
1: 嗯，
0: 所以这72小时内就强烈不建议去做这个训练，
1: 嗯，
0: 因为这样子会导致，假设你真的有一点点脑出血，你会让它变得更严重。
1: 的确，所以这个前庭训练其实还蛮适合小朋友的哈，特别如果说不是有受伤过、撞击过，就一般成长发育的过程当中，这些前庭训练对小朋友的生长发育、对大脑部的开发应该也有一些帮助哈。那可是对长辈来讲，这些训练或许就比较不是那么恰当哈，所以老人家应该可以做一些认知训练吧。
0: 对，
1: 嗯，
0: 因为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因为小朋友他的脑部还在发育，所以你去做这些训练去加强他的刺激，这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那一般来说长辈的话，长辈已经发育完了，所以我们担心的不是他发育不完全，我们是担心他退化。
1: 嗯，
0: 所以你做这个平衡的比如说你叫长辈做弹跳床啊，或者是一些翻滚复健球的翻滚就比较不太适合。
1: 嗯，
0: 那我们刚有提到认知的部分，其实就是可以减缓长辈他们一些功能性认知记忆的退化。
1: 嗯，
0: 对，比如说有些长辈喜欢打麻将，
1: 嗯，
0: 打麻将就是一个很好的刺激。
1: 对，
0: 第一个你要去记牌，你要去统合你手上的牌，
1: 嗯，你要去思考
0: 要怎么撕牌，
1: 嗯，
0: 去出牌，这个就帮助很大。
1: 对
0: 对。
1: OK， 好，那当然除了打牌之外，应该有很多的一些游戏可以去做设计哈，帮助长辈可以在生活当中减少失智症的问题，对不对？好，所以这个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我们说脑震荡的症状，刚刚我们修来夫也提到过了，头晕有失眠，可能会有这个情绪比较波动的一些的问题哦。这个跟我们的颈椎受伤，或者是说创伤后的这个压力症候群，比方说高度的重叠，或者是说他可能在撞击的过程里面呢，它会有一些这个大脑实质上的一个损伤，或者是说我们这个颈部本体的一个受损哦，或者是说有些头晕的这些症状出现嘛哈，所以在临床上面，这个医

0: 师的界定就很重要了。
1: 对，像您刚有提到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压力创伤后的症候，压力的创伤后症候群，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颈椎的受伤。
0: 对，
1: 其实这两个会有点区别，就是颈椎受伤大部分就是我头部在撞击，
0: 嗯，
1: 因为头部就是接着颈椎，
0: 对，
1: 所以颈椎会受到拉扯。那一般来说，颈椎出现受伤的情况，会发有几种比较常见的症状，就是我可能会头痛，或者是出现一些手麻脚麻的情形。那通常颈椎受伤，单纯骨头在撞击头部，要造成骨头受伤的几率比较低。
0: 嗯，
1: 如果真的有，那就是大部分就是我们就称为骨折，骨头的受伤我们称为骨折。
0: 嗯，
1: 那通常都会取决于我是第几节颈椎受伤，
0: 嗯，
1: 第几节颈椎骨折，然后骨折的严重程度来决定，诶，这个严重程度我是需要开刀了，或者是我可以先保守治疗。那刚有提到的比如说手麻脚麻，这个就已经牵扯到脑神经本身的压迫。
0: 嗯，
1: 因为脊椎是骨头，好，那我们如果压到后面的脊髓脑神经的部分，就会开始出现一些神经学症状，就会相对来说就会比较严重一点点。
0: 嗯，的确，您刚提到这个神经的问题啊，比方说如果因为一次的受重击创伤啊，带来一个神经上面的一个受损的话，就好像是我们这个电缆线的内部的铜线断掉一样的感觉哈。嗯，可能外表上面看起来好像都是好好的，可是在细部去做一些检查之后呢，你会发现说哦，里头的一些神经其实都已经受损了哈。必须去做一些修复的工作，可是神经修复会比较需要花多一点时间，对不对？
1: 嗯，像刚提到的这个颈椎的受伤压迫到后面的神经的部分，通常大部分啦都是椎间盘压迫，
0: 嗯，
1: 我顶到我的神经就开始出现症状，这个一般来说这种它就没有办法完全靠自己的方式去修复，
0: 嗯，
1: 因为它不是本身脑神经的受伤，
0: 是
1: 它是受到椎间盘的对撞击之后，骨头跟骨头之间有
0: 错位，
1: 椎间盘错位，
0: 嗯哼，
1: 椎间盘往后顶到我们的神经，造成的不舒服。
0: 嗯，
1: 这种一般在轻微的情况下，我们都是建议保守治疗，就是让它往后凸的椎间盘不要再继续往后凸。
0: 如何保守治疗？
1: 保守治疗之后，大部分就是去做一些复健，
0: 哦，复健，
1: 对，一些
0: 热敷，
1: 热敷，然后做一些颈部的一些拉伸这样子。
0: 嗯，
1: 对，不过这种还是强烈建议，可能要到专业一点。比如说我先到医院去做检查，先看我的这个严重程度，
0: 嗯，
1: 是不是可以去做复健，
0: 是
1: 因为有些人他如果太严重，你去做复健只会让整个病程变得更不好，
0: 嗯，
1: 更严重这样子。
0: 的确，
1: 那比较轻微的话就是可以由医院我们转接到复健科或一般的复健科诊所去这样子。
0: 嗯，中医可以透过一些比方说针刀的方式去做一些疗愈吗？
1: 这个是可以，它可以减轻一些症状，
0: 嗯，
1: 但我因为我本身是急诊的医师，
0: 哦，
1: 我会比较建议先去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
0: 嗯，
1: 你先确认我这个状况是可以去做一些复健的，
0: 嗯，
1: 你再去做会比较好。因为我们比较常偶尔会遇到有一些人他就是产生一些手麻脚麻脖子痛的情况，那他去做了一些比较传统的疗法，比如说我们有听过整骨，
0: 哦，
1: 比如说这种他拉一拉之后他症状越来越严重，
0: 嗯，
1: 然后来了医院之后我们一检查才发现，哦，他椎间盘整个往后凸都顶到后面的神经。
0: 嗯，
1: 对，
0: 的确还是要找这个正规专业的这个医师再来做一些疗愈的工作。可像如果说是一些长辈啊，长辈可能我们刚开始或许会投一些什么止痛药或相关的一些药方去做一些缓解啊，嗯，我们都知道现在已经在高龄超高龄社会了哈，很多长辈可能需要服用很多一些药方，比方说有些是要服用抗凝血剂，像阿司匹林啊，这些民众哈，如果说当发现一些微小的脑震荡哈，或者是说有一些迟发性的这个颅内出血，跟一般的一些民众他们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哈。在药物治疗上面，或者是后续在治疗上面，要特别注意些什么呢？
1: 就很好，就是第一个年纪大。然后本身使用抗凝血药，
0: 嗯，
1: 基本上这种病人来急诊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先帮他做一个电脑断层，
0: 是
1: 因为他们出血的几率就是比一般人高很多。那我们做个断层看一下，如果他今天真的有脑出血，那我们急诊我们会先稳定他的生命真相，我们会先确认他的意识状态，
0: 嗯，
1: 哦，当下的意识状态，那我们会召会神经外科医师来协助我们评估跟后续的处置这样子，嗯，对。那如果他本身已经有出血，我们会有用一些止血的药物，然后如果他再加上他本身有在吃抗凝血药的话，药物可能就要先暂停先使用，
0: 嗯，
1: 对，
0: 避免这个药物跟药物之间产生一些交互作用的问题。
1: 对
0: 是的确，所以我们说在生活当中

0: 争哈，碰碰撞撞或许是难免，特别是成长发育的过程哈，打球啦，或者说小朋友之间的玩闹啦，亦或是可能大人在骑车的过程当中不小心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受伤哈，多少都会产生这样的一些问题出现，所以保护自己就很重要了哈。但是除了保护自己之外呢，平时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像您整间应该多少都会有类似像这样的一些病患啊，要不要跟我们举一些实际的案例，以及最后提醒大家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些防御性的工作呢？
1: 好，就是案例的话其实蛮多的，像刚有提到说我们在撞击的当下前六个小时是最危险的，
0: 是
1: 那72小时之内，应该说72小时之内都是危险期，那前六个小时是特别危险的，
0: 是
1: 就像一般如果长辈或者小朋友，尤其是小朋友他们来急诊撞到当下，因为小朋友发育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会让他去马上做电脑断层检查，那这个时候观察就很重要。那首先一开始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先观察他的瞳孔，然后跟他的意识状况去评估，然后我们会建议家长留在急诊观察6个小时，好，那为什么要留在急诊观察？因为我们这边有医护人员在，万一小朋友发生什么状况，我们可以马上的做处理这样子。对，那之前我遇到一个案例，就是小朋友一开始来就是有一些轻微的头晕想吐，那也都还没有说真的吐得很严重，意识状况也还清楚，那我们就让他留在急诊观察。那因为爸爸妈妈都跟在旁边嘛，那我们就跟爸爸妈妈提醒说如果剧烈的恶心想吐，或是你发现他嗜睡叫不醒，那就要赶快跟我们反映这样子。那有一次就遇到一个好像五岁还六岁的小朋友，男生，他也是就是跌倒撞到头，一开始来的时候人都好好的，那观察在第三第四个小时的时候，家属就说他吐得越来越严重，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的评估就觉得他这个神经学症状有变严重，所以我们就让他去做电脑断层，那确实就是有发现脑出血的情形。
0: 是，
1: 那当然他那个脑出血就像我们刚提到的，他并没有严重到说需要马上手术处理，那当然这个小朋友我们最后就收住院治疗，那住院的目的第一个就是继续观察他的神经学症状，再来就是说以防他脑出血变得更严重，我们可以赶快再做一次电脑断层去判断有没有需要手术这样子。
0: 所以除了电脑断层发现他有脑出血必须要紧急去做一些后续的疗愈，包含需要手术的介入之外，平常的脑震荡只要多休息他自然就可以恢复是吗？
1: 对，没错。所以像脑震荡的话有些家属就问说他这个脑震荡需不需要住院，好，那我们都会跟家属说住院跟在家观察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对，当然前提是他的症状是属于轻微的那一种，
0: 是，
1: 对。那如果见他症状很严重，头晕想吐，他根本下不了床，回不了家，那这种情况我们就会说，那我们就可以考虑住院，就是住院一边观察，观察兼治疗这样子，对。
0: 所以家长的观察就很重要了，当然要有一个警觉性哦。刚刚我们的肖大夫特别提醒大家，黄金72小时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前面的6个小时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哈。当小朋友或者是说您家里面的长辈啊，亦或是可能一般的成年人也是一样，发现了被撞击之后，可能外观上面他都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征候，没有流血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不可轻忽的是他脑部是不是已经发生了一些化学变化了哈？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已经开始有一些不一样，比方说呕吐啦，或者说意识不清啦，这其实就是已经很明显的一个身体发出来的一种警讯了哈，一定要在最快的时间里面送到医疗院所，请专科医师来做进一步的疗愈工作。所以我们说呢，其实大脑呢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脆弱哈，它就像是我们身体的总司令部一样，一旦发生了震荡最需要的不是药物的补给，而是真正的安静下来，让他好好的休息。其实我们也常讲说预防是胜于治疗的，但是呢，对于脑部的受伤来说，正确的观察跟充分的休息这才是最好的良方，对吧？
1: 对，没错。像我们在急诊很常遇到就是小朋友或老人家家属带来之后做完检查没有看到明显的问题，就只有脑震荡的症状，那我们会建议要在急诊留观6个小时。那家长会问说那我一定要在急诊留观吗？因为他们也许要上班啊，或者是有一些留在医院不方便啊，他们可能不太喜欢待在急诊这种比较吵杂这种环境，那我们就跟他说没关系，如果你回去你能一直陪在小朋友身边，好，那你可以回去观察，因为留在急诊观察跟回家观察意思是一样，那其实反过来说，有的时候我们急诊很多很多人，因为我们急诊讲比较不好听就是有时候病毒比较多，那小朋友的症状轻微，那我们也是会建议他回家，那有时候反过

0: 后来家长就问说，哦，那不用在这边观察吗？那其实又回到刚刚的问题，回家观察跟在医院观察其实是一样的。最主要就是你有没有办法一直陪在小朋友的身边去做这个密切的追踪这样子。
1: 在医院观察就是随时有医护同仁，然后有任何状况可以及时做一些处理。但是回家之后呢，如果您可以像刚刚肖大夫所提到的，随时观察小朋友的一些状况，一旦有什么样的小朋友哪里不太对劲的时候，当然您还是得要赶快再送到医疗院所，送到急诊来，后续再做一些紧急处置的工作。
0: 对，没错。像之前这边有一个案例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次有一个70几岁的老人家，他就是滑倒，老人家比较常因为滑倒了、滑倒他就往后倒嘛，他就撞到后脑勺，当下的检查也没事，那我们就跟家属，因为那个老人家虽然他70几岁，但他一些生活功能其实还蛮好的、那我们就跟他好好的卫教，那他没有很想留在医院观察，那我们说好，那也没关系，那我们就等家属来之后做再次的头部外伤的卫教，就让他回家。结果过两天他说他又再回来急诊，然后就说他头晕的状况越来越严重、那当然还没有产生嗜睡的情形，那因为他年纪大嘛，所以我们就再帮他做了一次电脑断层，就发现有很明显的脑出血、就是算是一个蛮
1: 第一次没有发现吗？
0: 对，第一次没有，因为通常70几岁头部外伤70几岁我们就会做电脑断层、那第一次就没有看到、因为我们电脑断层它还是有它的极限，有时候你刚撞到
1: 哪个角度可能挡到了，
0: 对，因为我们不是我们一切一个影像的距离大概是0.5公分，
1: 是、
0: 所以我们这样整个片子这样下，我们不会每一个地方都看到、那当然有时候你初步一点点的出血那个其实也看不出来、可随着时间的过去，因为你年纪大、凝血功能比较差，它没有自己止血，那流血的部分越来越多，就开始产生一些症状。像这个老人家，我觉得就是还是一个蛮典型的延迟性脑出血的案例。
1: 是是，有可能他在家有没有再次受到一些撞击的情况、
0: 对，这个我们一定会问，就说、你还有没有再撞到，或者还有没有再跌倒？对，这种一定要确认。
1: 是，
0: 所以为什么要建议多休息？这其实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因为你本身头部外伤，你产生脑震荡、头晕、想吐，你就很有可能再一次跌倒。所以就是要特别小心。
1: 这个脑出血的话，后续就必须要透过手术来做一些疗愈的工作了。
0: 不过这个老人家运气还不错、他脑出血的程度没有严重到需要马上手术。因为本身他意识状况正常，神经学功能没有特别的影响，他就只是症状变严重。那这个是可以先保守治疗的。
1: 保守治疗是指休息吗？
0: 保守这个就是需要住院。因为他过了两天之后他的出血变多，他未来会不会慢慢又再变多，这个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需要藉由影像学的方式来协助我们评估，所以他这个保守治疗就是先用药物治疗，然后 就需要住院了。这个就可能就没办法回家了。
1: 是，住院要多久？
0: 这种一般都会先住3天。
1: 3天，然后观察一下他的后续状况。
0: 对、那如果3天过了之后他的症状慢慢的改善了，那我们可以藉由临床的方式就说，哦，那你的出血就是慢慢有在吸收。对，我们不会一直每天每天都用电脑断层去判断。
1: 对啊，那个辐射太强了。
0: 对，
1: 所以即便是脑部已经有出血的症状了，我们的脑部它会自行把这个出血的问题去吸收掉。
0: 对。
1: OK， 所以这是药物的效力吗？还是人体会自行做吸收？
0: 对，出血本身它就是会被吸收掉。
1: 是。
0: 只是今天我如果出血的速度大于我吸收的速度，那当然血就会越来越多。
1: 是，
0: 那我们用一些药物，就是我要减少它的出血，就是让我吸收的速度能跟出血的速度，就是至少要一样了，就让他的血块不要越来越多。
1: 是是，的确，哇，这个脑部受伤哦，在治疗上面是比较棘手一点点的哈，所以多观察多休息是很重要的。但如果说真的一旦有一些不明症候了，或者说头晕呕吐的状况更明显了，意识更模糊不清的时候，真的就是要及早再送到医疗院所去做一些治疗工作是很重要的哈。所以今天呢，也希望透过我们三军总医院我们急诊部的肖志浩肖大夫的分享呢，也让听众朋友听听看，了解一下能够成为您守护您跟家人健康的一道防线网，因为别让一个小小的撞击的疏忽而成为一辈子的遗憾。今天非常谢谢肖大夫跟我们做这么详细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好的，此刻亲爱的朋友所听到的是健康生活馆，我是佑佳。很快的，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即将接近尾声，感谢您的共度，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明天见，拜拜。 Yeah.

0: 致问答，读咖啡包都会出现在哪些场所？
1: 网咖、
2: 夜店、
3: 酒吧，
4: 还有 KTV。
0: 以上都是正确的答案哦。毒咖啡包通常混合两种以上的毒品，有安非他命、 K 他命、摇头丸以及鸦片头等等，饮用后可能会造成

成情绪不稳、幻听及被害幻想等严重症状，猝死可能相当高哦。晨光文教基金会和您一起携手反毒，拒绝毒品的诱惑，远离毒品。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生活扫描。梅绍文制作主持。

0: 扫描生活，品味生活，我是梅绍文。生活扫描的朋友好，请大家告诉大家，那个叫做局长老师的来喽。
1: 啊，每个星期四都跟大家见面，真的非常的开心。谢谢梅姐。
0: 一想到局长老师，就想到了。他每次都会让我们有加分的感觉啊！那今天呢，虽然是请的是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遇见过的，但是也要感谢他的加分，因为那次意犹未尽，是吧？
1: 婉欣，郑婉欣，就是我们先欢迎婉欣好了。
2: 梅姐、加芬老师，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婉欣，很开心又来到这里。
0: 太好了，郑是郑成功的郑，
2: 是
0: 婉
2: 斜玉边的婉，康乃馨的馨。
0: 对，大家如果再仔细听一遍，你再说一次
2: 啊，郑婉欣，
0: 有没有觉得有一点鼻音卡住的感觉？喜欢听广播的人可能对于声音都跟我一样比较敏感，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他是刚刚病愈，哦，不是大病了，是感冒，对不对？
2: 小感冒，
0: 小感冒哈。但是呢，他是重感冒，今天无论如何他还回到节目的现场，好在已经是只有鼻音一点点嘛，还好啊，
2: 是还好，就麻烦大家多多包容了。
0: 不一样，这个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刚好到这个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声音，对不 对？你要做音效还做不来呢，对不对？好了，以下的时间呢就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蔡加芬。
1: 好，我们上次婉欣来的时候应该很特别，大家应该很有印象，因为我们平常跟梅姐啊，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都是聊聊一些文化的议题嘛，然后听歌曲啊，包括现在有什么正在上即将要演出的东西啦，我们都聊这些。但是婉欣的加入呢，我相信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他会非常有印象，因为他上次担任了一个说书人的角色。讲故事式的这个角色，是，对，那就是因为婉欣是我那时候在师大民族音乐研究所，我们那个时候做了一张唱片。那这张唱片的特别之处呢，是在于我们打破了学术跟流行之间的这个界限，就是应该是说，学术界跟产业界啊，然后在古典界跟这个古典啦、传统啊，这个比较学院派的这个音乐养成环境，跟流行音乐音乐养成的这个环境，我们把这两边的专家呢，都把它聚在一起，然后在笛声文艺基金会的支持之下，那我们就让师大的音乐学院啊，不论是民族音乐研究所的。从这个研究保存，像婉欣他就是研究保存组的哈，然后还有演奏组，还有我们古典录音组，再加上师大音乐系的作曲组的同学们，然后我们就合力，然后还有当然有摄影的，然后有台语诗的，我们就合力了做了一张《东西遥想新台风》的一个专辑。那《东西遥想》的这个遥是民谣的遥。因为我们去带着这些年轻的学子，其实也是十几年前了，好像婉欣现在已经在中原大学任教哈。那在他当这个还是硕士生的时候，我们就带着这群孩子呢，先去回溯台湾过往在这个土地上面长出来的这个台湾民谣的这个芬芳，先让他们了解到这些过去的环境跟美感。

0: 然后他们再用他们新的时代的一个语言跟他们的专长，然后从文字的企划，然后整个故事的发想，然后到实际的去田野调查，就是透过了这些孩子再去询问他们的长辈们关于他们过往那一个时光里面这些音乐带给他们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我们就说这是一个跨世代的一个美好的共鸣。那婉欣在这张制作整个张专辑制作里面占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头羊的一个角色，因为呢他有中文系的背景，所以他发想出来说我们就先让他们去采集这些长辈们的故事，回来之后呢他把它写成他自己先转译成散文，所以我们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有听到他的那个整篇散文里面其中的几小段，然后就是针对这个每首曲子的一个情境，我们等于是再加入人不同人的生命故事，然后这些透过这个散文呢他才把它淬炼成这个台语诗。那所以我们在做东风遥想的这一张专辑，因为我们有东西遥想嘛，等于每一首台湾民谣，譬如说雨夜花齁、哦、那它可能有西乐的版本是有长笛跟钢琴这样的配器组合，那它也有传统乐器的组合，比如说当然主角是长笛，然后过来有二胡或者是琵琶跟古筝这样子的一个融合，就变成在东风遥想。那东风遥想的这一张专辑呢我们是比较希望呈现原始的台湾民谣的原始的那个整体的架构旋律，因为在西风遥想的那一张专辑作曲家的手法就转变，变很多很多变奏，所以你可能比较不知道原曲的样子。那在这个东风遥想的原曲之前呢，婉欣为了让大家可以进入这个音乐的情境里面，他就把他刚刚采集过来的那个散文再提炼成台语诗，然后再由当时的也是婉欣他们的同学们自告奋勇去念台语诗再融入。所以我想在上次我们听到的那个节目里面，大家应该已经觉得蛮有意思的、哦、不同的曲子，我们上次听到譬如说有跟农歌啦丢丢党啊这些哦，那这些年轻学子这是大学生们听到他的可能是阿嬷阿公那一辈的人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在他们心里面又有另外一种转化，就是对于阿公阿嬷的一些小时候的记忆。我记得那时候大家在讲说每次阿嬷家都会有一张圆桌子大桌子木头桌子很厚实的，然后过年逢年过节的时候上面就会有永远那个菜都是桌子再大那个菜都不够放的的一个景象。对，然后所以今天呢我们再度邀请婉欣来跟我们分享另外两首曲子，那他今天会分享四季红跟 TOO 这两首曲子，那我们就先让婉欣来讲第一个四季红的那个故事大概是怎么样子。
1: 好，谢谢嘉芬老师，好，再次感谢老师，不但在15年前给我们的机会，然后在15年后的今天也让我有机会，
0: 已经15年了，
1: 近15年在这个教学跟研究的负重当中把我解脱出来，然后让我这里有机会说尘封已久的故事。那就像是我们现在在说15年前的那时候的计划故事一样，那时候听这些同学在访谈他们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的那些老故事，我们就是好像一层一层揭露那些曾经被淡忘但是没有被忘记的事情。那四季红这个作品我是邀请了应该说是婷安同学，是我的学妹，她在分享她很特别的是外高祖母的故事。
2: 外
1: 高祖母，对，哇，我想说哇，那个年代可以有机会听到外高祖母，我还去 Google 了一下外高祖母
0: 到底是几辈，
1: 那高外就是妈妈那边的嘛，那高祖母就是
3: 祖母再高，
1: 对，祖母的祖母，
3: 祖母，
1: 祖母的祖母，
3: 祖母的妈妈还是祖母的祖母，
0: 祖母的祖母是阿宙以上
1: 的，祖母的祖母，那她可以，她是听她妈妈分享她婷安的外高祖母的故事，
0: 所以不是真的是外高祖母的，
1: 但还是很厉害，
0: 但是在妈妈很厉害很厉害，
1: 在那个年代，
3: 是是是，
0: 哎呀，会这样说故事其实也蛮难，因为我感觉上以前的

0: 上就是说我们比
1: 长辈
0: 长辈比较少、嗯、长辈比较少分享故事给、嗯、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是在生活生活都是
1: 没错
0: 都在生活的当下、嗯、很像很少人在那边
1: 讲古
0: 讲对因为、嗯对，世代传承太厉害了。
2: 对，没想到能够听到就是妈妈分享外高祖母的小时候的故事，我觉得很难得，嗯、也很珍贵。然后那时候婷婷是直接把这段散文写出来给我了。
0: 哦，他写散文啊？
2: 对，他直接、哦、应该说他把一个口述历史给转录成文字寄给我、哦。那我觉得他就是有口述历史的那种纪实感，所以我就没有添加太多文学性去改编他。嗯，所以我们今天会听到的，
0: 他的大意是什么？
2: 对，大家就听到婷安在分享，就是阿泰，他称外高祖母为阿泰。
0: 哦，阿泰，
2: 好。然后阿泰在那时候还有裹小脚，就小时候还有裹小脚。好，然后他分享他裹小脚的时候啊，大概在裹了大六七年，在六七岁的时候才解开他的就是小足裹足，但脚已经变形了。那即便如此呢，就是那时候他的阿泰是住在苏澳的界区，但他那时候还是几乎每天用那个变形的双脚徒步长途跋涉走到五节乡二节，我不知道大家对苏澳跟五节的距离、嗯、
0: 在宜兰那里，
2: 对，还是有段距离、嗯、他的意思是说每天都要花，
1: 你是说那个小脚但是光脚啊？
2: 对，就是应该是说他长大了之后、嗯、然后脚因为小时候有裹足过、嗯、所以变形过，
1: 对，
2: 但即便如此在那个时代交通不方便的时代，他还是每天花六七个小时、嗯、只是从他居住的这个苏澳走到、嗯、五节去看他的就是看婷安的妈妈阿嬷和阿祖、哦、对，看他的小孩子，嗯，然后去看他们过得好不好，然后婷安分享说他妈妈中午会在门前玩耍，然后大老远就看到那个阿泰过来了，然后就会立刻转身跑进门通知阿嬷和阿灶说阿泰来了，那阿泰呢会用一包纸然后包着那个满满的他说金伽马糖，就是小、
0: 哦、是圆圆的那种弹珠糖啊，
2: 对，
0: 然后、哦、给上面裹糖粉，然后
1: 对对对，上面还有一颗一颗的那个糖粒，
2: 对，
0: 金伽马糖，
2: 然后就偷偷塞给就是婷安的妈妈、嗯、然后就说你要好，就是我珍惜我存下来给你吃的这样，然后他就在分享就是阿泰是如何
0: 疼惜他们，
2: 在疼惜他们、嗯、然后用他的力量他的双脚去爱他的那些小孩子、哦、这就是爱了吧。然后婷安最后有说到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去宜兰从台北到宜兰有学社的关系所以很快的，但多少人是用时间不够太忙而没有回去看我们的自己的长辈呢，他后来就反思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特别感动。
1: 嗯，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听。
0: 好，
2: 四季红。
3: 查甫囡仔生做真古锥，喜怒哀乐记在伊。豆豆啊，大汉有情义，偷偷啊会晓抹胭脂。啊，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离开青春的伊，才了解人情甲是非。社会的现实，伊学会晓温柔面对，脚步大家遐尼坚定，伊是台湾上水的女性。

0: 发明的这个一些创作的话，你如果说没有经过智慧财产的保护，那你整个发明就容易被仿冒、啊、被抄袭，
1: 是、
0: 哦、那你就变成没有办法去提升你整个发明的这一种智慧财产的价值、哦啊、所以我们每个发明人，当你有好的作品的时候，你怎么样去保护你自己的智慧财产，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
1: 哦、是，
0: 所以在这一本书里面、哦、就特别、啊、很清楚的跟读者讲说，那你的作品你做到什么样的阶段，那你应该什么时候去申请，赶快要去申请专利、嗯、这个都有清楚的告诉大家，
1: 是很重要，
0: 对、嗯、这个非常重要。那再来第五篇的话，就是说那所有的发明人都希望说你的发明作品是可以赚钱的、啊、而不是为发明而发明、嗯、你根本没赚钱都在赔钱，而且你花那么多时间对不对，那你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对不对？那所以第五篇的话，我就非常重要的要来介绍这个、啊、那我们这些发明到底可以来投资我们的发明的这一些投资基金在哪里、
1: 嗯嗯哦、
0: 天使投资人、嗯啊、然后还有那一些募资的管道，
1: 是
0: 那政府它可以补助我们去做研发，补助我们去创业，
1: 是
0: 补助我们去做行销，那这一些资源在什么地方、哦、那我就把这一些东西、哦、我们整个台湾的这个环境、哦、完完整整的告诉大家这样子，
1: 是、
0: 哦、那再来第六篇的话是那个附录、哦、那附录、
1: 欸、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这篇最重要、欸、
0: 对，因为附录的话我主要我就把那一些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一些资源的连结的部分，它一篇一篇把它做出来，
1: 是、
0: 哦、然后上面有做那个 QR code 在上面、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就手机直接扫那个 QR code， 它就十秒钟马上可以把你资源找到，
1: 马上到你面前，
0: 对，马上到 你面前来，就是你包括那一些天使投资人天使投资基金，你扫进去然后到他们的那个网站网页上，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好像那个天使投资人他有多少钱，
1: 是
0: 几百万几千万要投资，但是他要找的那个种类，譬如每个天使投资人他熟悉的领域也不太一样啊，嗯、有一些人他可能比较熟悉啊这个新能源之类的，有一些比较熟悉那个电子业的、啊、有一些比较熟悉那个环境永续之类的，好，那你可以找到你适合的投资人，
1: 的确、
0: 啊、对、啊、然后你就把你的这个发明的 idea 发明的讯息好发明的专利你就传给他，
1: 嗯
0: 啊、传给他的时候、嗯嗯、然后你们就可以直接联系上，
1: 是、哦、
0: 要不然长久以来我们发明人一个非常大的痛点非常大的困难，就是当我的作品做出来之后我到底要去找谁啊，
1: 这样水不蒙咯，
0: 对啊，我根本没有门路啊、
1: 嗯、
0: 那有很多发明人他为什么做发明会赔钱，都是因为这样子，你东西一头热的做出来，
1: 但是做得再好都没用，
0: 对啊，但是你的出路在哪里、嗯、并不知道，那这一本书最重要最重要，其实这个这一些附录的话就是把这一个你可以应用的工具的工具箱，包括你外面的资源在哪里就直接连结给你，
1: 嗯嗯、
0: 哦，那这样子其实对发明人来讲是最直接的帮助，
1: 是
0: 这样子可以大大的帮助我们整个发明人、哦、可以把你的商品化成功，
1: 是
0: 那商品化成功那对我们的国家社会其实都是好事啊、哦、那就是说你行销出去的时候那这个政府他就可以收到、哎、我们做生意的税金啊、
1: 嗯、
0: 对不对、嗯哦啊、这一些我们一般的老百姓也可以用到很好的发明作品很方便的来使用改善我们的生活、
1: 嗯
0: 哦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对我们国家社会、哦、那你如果做外销那外国人也可以用到你很好的东西，
1: 对
0: 那对全世界都会有很大的贡献、啊、
1: 嗯，咱在管在村民啊、嗯、
0: 对对 对, 对
1: 是是是，好，那当然我们这个叶老师介绍的是我们这个篇章、哦、它里面分类、哦、那当然每一篇呢里面都有好几篇的文章、哦、所以这里面呢大家就要好好的把这本书阅读一下做做功课了、哦、好，那当然这个这本书呢那么厚、哦、那里面的内容又那么丰富，那相信呢这个叶老师自己本身呢在写这本书的序文的时候我看到了里面有很

0: 说的这个内容哦，这个分了好几个项目，那我们是不是也请叶老师也这个概略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好，我们刚刚也讲到的这个一站式一站立，我们把它当作是百科全书跟宝典，那里面呢相对的就有老师你要想的一些这个内容的想法，是不是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一下？
1: 哎，对，好，没问题。因为我这个在书里面的那个序文里面哈，我当然主要就是说在讲说，那我这一本书我们主要的那个特色跟我们读者他怎么样去使用这一本书、主要的一些提醒跟说明嘛。
0: 是
1: 好，那在这个序文里面的话，我主要在讲的就是说，其实也是我刚刚前面所提的这个有很多的发明人的痛点，它到底是什么、我就把它点出来嘛。
0: 是，
1: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发明人他光有这个好的 idea， 然后在那边埋头苦干、把你一些好的这个、创意实践出来、但是这样子其实还不够啊、那主要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你的这个好的创意、要可以把它变现啊，把它变成钱啊、这样子对发明人来讲才有用嘛，对整个可以把它商品化成功，对一些、我们的人民，对我们的社会才会有更好的帮助嘛，大家才会有好的东西可以用啊、那我在这个序里面有讲到这个，就是说也刚刚介绍的、那六篇的那个主要的内容是在讲什么、那我刚刚当然是比较简要的去讲啦、那我可以再把它再稍微做一点补充、就是说譬如说我在第一篇讲的这一种，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种、生活的这一种、台湾的发明的这个案例哈。那这一些案例，我把它里面到底讲哪一些案例，我稍微、提示一下这样子
0: 哈，
1: 大家可能脑筋里面会比较有这一种画面哈，不会像我刚刚讲的，可能稍微会比较空洞一点。那这一些、台湾的杰出发明，譬如说什么？譬如说免削铅笔。那免削铅笔这个是我们台湾大概在民国六十年左右，五十几年六十年左右就发明的东西，那这个东西也是行销到全世界上去，
0: 是、而且那是爸爸的一个爸爸这个女儿的一个、爱心，
1: 对对，因为这个免削铅笔的话这个其实发明这个人就住在我们台北这边迪化街、他就住在迪化街这边而已啊，好、然后他就、为了让他那个、小女儿哈，就是说不用啊，带一大堆铅笔去那个学校，然后就发明这一种免削铅笔。
0: 过去我们用的那铅笔都是要用手削的，
1: 对啊，一支一支的就很麻烦。
0: 要不然就是以前有那个小型的或炸的那个削铅笔机
1: 啊，对对对对，
0: 这样。
1: 好，那另外的话还有像我们台湾的发明，除了这个免削铅笔之外，还有像那个好神托、好神托也是大家常用的东西，
0: 对、
1: 那这个好神托是一个那个住在那个花莲的一个餐厅的老板叫做丁明子，他所发明的这样子、那另外、还有那个泡面、其实我们现在时常吃的那个像台风天啊，或者是晚上加班什么都会吃泡面，那泡面也是我们台湾人发明的、泡面是一个叫吴百福的人，他是嘉义的那个铺子人，是他发明的哈。当然，他后来他归顺成那个就是日本籍啦，那他早期他当然他是台湾人哈。那另外还有譬如说像那个轻便型雨衣啊，这个轻便型雨衣也是我们台湾人发明的，
0: 是
1: 哈这样子。然后像那个3D 的立体拼图啊，这个都是哈。还有那个像那个什么手摇杯封膜机啊，然后还有高功率的 LED 路灯哈，像我们现在路灯外面看到的，马路上看到的那个 LED 的路灯，其实那个比以前的那个水银灯省电非常多，
0: 对对对对，
1: 它的用电量大概就只有我们的那个以前水银灯的大概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用电量而已、
0: 的确、
1: 然后还有像那个红外线的厕所自动冲水器啊，好，那像这个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台湾人发明的这样子，
0: 是，嘿，这是我们在这个民生用品里面哦，那甚至呢，这里面好像我也看到一个两叠式的鼻胃管，
1: 嘿，
0: 这个就是我们在医学方面医院里面这个专业的医生他们发明创意，
1: 对
0: 不对？
1: 对对，这个都是我们

0: 台湾的医生很好的发明。
1: 是，所以你看看这个生活里面这要面对的这个想要改变的问题太多了，
0: 对，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各位听众，搞不好在你的生活的周边你就有遇到很多的问题，你想要去改善它，对不对？只是你可能有好的idea， 但是没有很好的方法把它实践出来。
1: 是，
0: 好，那这一本书的这个里面就有介绍很多其他好的方法，我们等一下再继续来跟大家稍微做介绍这样子。
1: 是，好，那我相信呢，听众朋友听完这叶老师这么介绍，因为我们这个创意发明的单元也持续了很多年的时间哦，那相信呢大家都会很想知道，因为毕竟过去听我们节目可能会忘了，那现在年轻的同学呢搞不好也没听过。其实这个易老师呢在这一方面的思维上面都比我们还要想的全面一点哦。那这个我们在创意思考跟创造力的这样的训练，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做吗？
0: 对呀，没错。因为我们这个刚刚在讲说我们这本那个序里面所介绍的东西我里面就有讲到这个第二点，就讲到这个培养创意的这一种创造力和创意思考的这一种能力怎么样去培养。
1: 嗯嗯，
0: 那这个去培养的时候，那譬如说我们里面有介绍很多，譬如说这个二元的思考方式啊，就是说水平式啊垂直式的思考方式，你怎么样去把这个训练做出来。另外还有我们所讲的这种脑力激荡方法还有那个就是我们时常创意时常用的笔记法自然大自然启示的方法那像这一种方法我在这个书里面其实都有做介绍。那在这个书里面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去买一本这个书来看，那里面的话就是说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在你的这个日常生活所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你怎么样去利用这一些创意的方法去找到好的解决的这一种方法跟技术那这样子的话你就进入了这个发明家的这个第二步然后就一步一步可以成为一位发明家
1: 不过我们以这个叶老师你自己本身的一个经验其实我们这个方法跟训练的一个模式其实在生活里面都有
0: 对啊
1: 只是好像说好像我们自己本身没有一个老师专业的来领导或者告诉你怎么做
0: 对，现在来讲其实就是说我们欠缺的可能就是一个方法，有系统的方法了。那这一本书里面其实告诉你的就是一个有系统的方法。那而且比较有趣的就是说像这个在这个创意思考与创造力训练的这个篇幅里面的资料，我里面也有做一个叫做发明人就是说我们这一些一般人或者是一般人的这个人格特质的测验跟那个直觉力的测验那我这个书里面有这个测验卷那你去填写这个测验卷的这个题目那你就可以测出来说我的发明潜力到底是怎么样那这个是蛮好玩的那当然我们测出来的这个潜力有高有低那有高有低如果分数比较低其实也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只是告诉我们我们先天的这个人格的特质是怎么样那当你把这一本发明家手册的书你把它读完你把它自己训练好那我想呢大家都变成创意的高手了
1: 是好那有一个问题呢我再想请教一下叶老师因为现在科技也很发达我们不管用电脑也好用手机也好这个 AI 科技呢现在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里面了。那这个 AI 的科技这种非常有效力的这样的一个科技对我们这个创意发明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跟影响
0: 那现在 AI 的发展其实对我们创意发明人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1: 是
0: 那我们在讲说这个 AI 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很好就是说很听话又很聪明的助理
1: 很便利的对
0: 但是现在 AI 它 就是说我们以后的社会就变成两种人，一种就是会好好利用 AI 的人，
1: 是
0: 这个发展就会很好。那另外一种人，你如果不会好好运用 AI， 就会变成被 AI 淘汰的人，
1: 或者是

0: 被他控制的人。
1: 对，那所以我们身为一个发明人，我们怎么样去使用 AI 呢？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我实际上在讲说，我们最重要的人要去操作 AI， 最重要叫做原点创意。因为 AI 它不会自己告诉你说要去做什么，
0: 对，
1: 要告诉 AI 你要去做什么，是我们本身我们自己这个人。所以我们这个人的话，就是说我们时常用闽南语在讲说，你要你爱怎样去做什么会，啊，至于说要安怎做，该怎么做，你可以问 AI。因为 AI 它没有办法去发号施令，自己发号施令给你，
0: 对，
1: 那个发号施令的人是你，所以那个想出创意的人也要是你才有办法。所以我刚刚讲说，那个创意思维、创意思考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这是所有东西的这个原点。我们在讲说，所有的创新的原点来自于创意。创意就是我们的原点，这个创意
0: 是
1: 说起来好像在绕口令，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那个思考，就是要从我们个人做起，然后打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其实 AI 的那个指令都是白话的指令就可以嘛。
0: 对对对，
1: 你告诉 AI 你想要做什么。譬如说，我有一个遇到一个困难，这个困难是什么？
0: 是，
1: 那你可以问 AI 说，那这个困难，那我可以用什么方法，比较好的方法来解决，你有什么建议给我？你可以这样子去问他，
0: 他等于是辅助你的工具啦。
1: 对对对，他等于是辅助你的工具。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找到一些不错的一些方法给你，然后你再自己要去判断。因为有时候 AI 他会正经八百的胡说八道，因为他有时候给你的这个答案是他自己去东抓一把西资料，西抓一把资料，然后自己去把它凑出来，
0: 鸡同鸭讲，
1: 对，然后传给你的。所以你自己要会判断说他给你的这个东西到底合不合理。所以这个是相当重要，所以 AI 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也要会自己去判断。
0: 对对对，等于是我们常常会讲说，你叫 AI 去做一篇文章出来，但是最后呢你一定要校稿，
1: 对对对，
0: 对证一下，对不对？
1: 对，
0: 要不然教授你就说弄出来我发表了，出了问题你自己要负责。
1: 是啊，对不对？是啊，是啊，
0: 就像我们这个学生做功课一样，对不对？
1: 是是。
0: 好，那既然这个 AI 也有一点影响，那至于影响到什么样的程度，甚至呢我们在这本发明家手册里面老师还要有什么概念跟大家来做一个交流，我们休息过后呢我们再邀请叶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他这本新书他的想法。
2: 接胜瑰丽台湾，纵览宝岛万象美景，让我们一起探索台湾深度之美。

汉声广播电台，比得台湾，美丽的台湾，父母稍微加我是龙龙。这个我们也把这个才语的这个念法呢也讲一下，虽然我才语不是那么的这个到底标准，但是呢至少我讲了，就像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这个要创意一个发明一个东西呢真的是很困难，但是你没有去做你怎么知道你做得到或做不到呢？好，每个月第一周我们的创意发明单元，我们今天呢 是邀请我们节目的这个好朋友，老朋友，也是我们忠实忠心的顾问啊，就是叶中福叶老师。那这个十几个年下来呢，叶老师也陪伴我们听众朋友呢，这个脑筋动动脑，这个永远不会老啊。

0: 是是是、哎、
1: 好，老师呢今天呢就把这本书啊，发明家手册，这也是二月份才出版的哦、哎、从这个创意创新产品设计到专利保护与募资商品化完全指南，这样的一本这个好的这个工具书啊，那这个今天呢也介绍给我们听众朋友。好，接下来呢，我们再从老师里面的这个篇章里面，我们继续来讲。哎，这个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当然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有跟大家做介绍过，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创意发明家，他们拿着他们的作品，然后到世界各国去参加这个发明展、设计展。好，也获得了很多成绩，这也是我们台湾之光啊！啊，那老师你自己本身的经验呢？自己本身去参赛啊，那时候是你们会很紧张，说，哎，我的作品会不会得奖吗？会不会？
0: 一般来讲，当然多多少少啦，因为毕竟在那个国际发明展上面哈，有那么多国家的人，大家一起在参赛嘛。
1: 对，
0: 那
1: 当然，脑力激荡。
0: 对，那当然也都希望自己的这个作品可以得到好的成绩。
1: 是。
0: 好，那当然就是说，像我们在辅导一些学生在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那当然就是说尽量去介绍把你的这个作品的优点的特色是什么、把它介绍清楚，然后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让评审他可以很清楚的了解、那这样子的话，当然你这个把你好的作品尽心尽力的去介绍，我在想可以得到的成绩应该都相当不错啦。
1: 是，尤其、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发明学会啊、这个这里面呢，我们这个每年也有办这个竞赛跟奖励吧，对不对？在年底的时候，
0: 是，
1: 所以呢，看这样的管道真的很多、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大家可以施展自己本身的一个创意发明的才能了，对不对？
0: 对，对，
1: 好，那既然这个世界的这个发明展跟设计展呢，我们也可以参加。那可能有很多发明家就会觉得说，哎，老师，我们常常在节目里面也讲到发明创意，然后作品做出来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专利，
0: 好，
1: 还有我们产品怎么样来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跟权利，好，这一点也很重要。
0: 哎，是是是，对。
1: 那在这书里面好像老师也讲的很多、
0: 对对对、那个就是说在于这个我们的作品怎么样去做、我们那个当然我们作品是要就是说、把你的设计的东西把它设计好嘛、那至于说你产品怎么样去设计好呢，我举几个这个设计的方法的例子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像这一种比较方法论的东西可能大家听众可能比较不容易听到、那我们就刚好趁这个机会，然后刚好有这一本书出来，我把这个书里面有一些章节里面所讲的一些概念、对对，当然就是说因为这算这个比较有一点理论性的东西，这个最好是当然学校的老师在学校这样子讲，当然我们在广播上讲的话，我主要讲一些比较重要的概念，这样大家可能会比较听得懂啦，听得进去哈。我来讲一个，我们产品设计的所谓的这个叫做漂亮290原则、
1: 那、这个、这是什么啊？
0: 对啊，所以我一般听众他可能不清楚说哎，产品设计的漂亮290原则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1: 对，
0: 我就用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概念来讲，那我们所谓的漂亮就是说我们的造型一定要漂亮，所以我们在讲这一种方法论的时候要定一个人家很好记的名称、那这个漂亮指的就是你的造型要漂亮、那造型要漂亮的话就是说像你在这个百货公司在专柜上看到的一些家电类的商品什么它一定都要设计的漂漂亮亮，
1: 看一眼我就知道我要它，
0: 对，你看一眼你就会觉得喜欢、那这样子这个就是吸引人家的第一个目光嘛。那你如果说造型都做得很丑，那人家看的都不喜欢你，人家要买的机会就很少，
1: 下不了手了，
0: 对，你第一关就不通过了、对不对？那再来那个290的话前面的二那就是有两项了，第一项的话就是说你的成本、你的成本一定要控制好、要不然你即使说你的功能很好但是你一台东西卖得太贵人家根本买不下去啊。

0: 哦、所以你的这个
1: 人是叫好不叫座，
0: 对啊，你的这个成本、嗯、因为成本它一定会牵涉到售价、嗯哦、你成本如果说就已经很高了，你售价不可能便宜啦，你便宜卖就赔钱啊，赔钱又何必做呢对不对
1: 的确
0: 对，所以你的成本控制这个就很重要，
1: 是、哦、
0: 那另外一个这个二的另外一个、哦、就是你的这个产品的这一种可靠度
1: 哦，
0: 可靠度就是说你设计产品出
1: 来我信任你，
0: 对，我信任你，你使用不会一两三下就坏掉啊，两三下就坏掉人家光在那边送修，
1: 对，
0: 光在那边骂这一家厂商，
1: 对，一定会被客诉
0: 对对，大家就很烦对不对好，那另外一个九，另外一个九零，九零这个的意思、哦、嗯，就是说像我们的一些、哎、性能的这个性能的这一种开发、哦、
1: 嗯嗯，
0: 你一定要达到九十分以上、哦啊、所谓九十分以上的话就是说以我们一般的发明人来讲，大家都一定会要求到啊，我做的东西一定要一百分，一定要性能、嗯、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好、
1: 嗯嗯哦、
0: 那其实在我们正规的这个产品设计上来讲，其实你的性能是只要在你的标示的性能大概在 90%、95% 以上、嗯嗯、就已经是可以了、
1: 嗯
0: 哦、因为为什么呢、嗯、因为譬如说我们一台冷气机，我们一台冷气机的这一种它的这一种冷气能力的标示、哦、譬如说我们这一台冷气能力是2000千卡的、哦、2000千卡或者是2000千瓦、哦、但是我们实际上来讲就是它在 95%以上的性能、嗯嗯、我们的商品检验局其实就已经认可了、哦、因为你没有就是说我们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正负的误差值
1: 是、
0: 哦啊、所以你就是说在设计的时候你必须要达到这样的误差值之上、哦、那其实这个产品就算已经合格、哦、那这样子的话你的成本上来讲你就会比较好控制
1: 是、
0: 哦、所以这一个有一系列的这一种控制的方法、哦、那这样子的话那你的产品做出来一方面成本不会太高，一方面你的性能、
1: 嗯、
0: 这个客户可以接受、嗯
1: 哦
0: 啊、一方面你外面又、这个外观要又漂亮，那客户他又可以这个接受放在家里面他也觉得漂亮，那你这样的产品你真的要卖才卖得动、哦嗯、而不是说、嗯哦、我把性能做到非常非常好但是成本非常非常高、
1: 嗯、但是利润就不多，
0: 对啊，但是你这样子你根本或许你是因为你售价太高你根本卖不出去啊、
1: 嗯嗯嗯、是
0: 啊，所以卖不出去根本就没有用啊，
1: 是、
0: 哦、所以这是一个一连串的问题，
1: 是哎，叶老师我再请教一下，我刚刚针对这个问题、嗯、我还想说那有没有曾经有这样的案例，这些发明的设计家呢他们做了产品然后呢比如说好了我们先吹1000份、
0: 嗯
1: 哦、可是呢他心里很炸、啊嗯、心脏也很炸、哦、我先这个做10000份
0: 嗯
1: 结果卖不出去那他怎么办呢、
0: 哎、有啊，这样案例非常多啊、哦、譬如说有实际血淋淋的案子，我就举我一个朋友的案子、嗯、他做那个就是、那个风光互补的这一种、新能源的发电系统、哦
1: 嗯、
0: 然后因为他的这一个系统的我们从功能上来讲、
1: 嗯
0: 哦、那当然都非常好，因为它这个 用风车然后风车的风叶上面装太阳能板、嗯
1: 嗯、是、
0: 啊、因为这个太阳能板比较重，然后这样子装起来的时候我们从原理上来讲它这样有吹风它也可以发电它也可以旋转、啊、上面有太阳能板、哦、如果没有风也、就是说有太阳又有风的时候那当然最理想它两边都可以发电、哦啊、如果是有风没有太阳譬如说阴天下雨天有风但是没有太阳、嗯、它风车也会转、啊、
1: 对是靠风力的部分
0: 对, 对、嗯、但是它把两项加起来那就太重了、嗯、
1: 是
0: 它就变成成本很高
1: 哦, 哦，
0: 我刚刚讲的那个成本它成本就变得很高、嗯、
1: 是
0: 那它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它就一味的以为说那我这个功能那么好一定会很好卖、哦、所以他一下子他就做了非常多台下来、哦、但是结果一出去推广的时候哇遇到的问题就是太贵了
1: 是
0: 大家买不下手那一些用户、哦、譬如说我们一般住家的用户

0: 用户，一方面他的也要有这样的安装场所，一方面他的成本又太高，卖的售价又太高，那你售价太高，那我干脆我就是说用别的替代方案，这样子去做就好了，然后他这样子的话，他就是没有经过很详细的市场的评估，跟他价钱售价的这一种评估，然后东西做一做，然后就
1: 那不是追仓库去啦，
0: 对啊，就变成没人买，就变废铁啦，那就很可惜，
1: 是是是。
0: 所以我这个书里面为什么要告诉大家你正确的这一种商品你要商业化的评估方法，像这个书里面我也有那个在第12章里面也有做这一种你要商品化的时候你怎样去做评估，你的这个评估你要一定要先从市场的需求度去评估，评估完你才要决定说那我量要做多少，
1: 是
0: 而不是自己一味的想说这个东西性能那么好一定会很好卖，但是你没有想到说你的成本太高，
1: 人家野心又很大，
0: 对，人家根本买不下手对不对，
1: 哇，
0: 那所以这个市场调查就会变成很重要，那你市场怎么样去调查，我在这个书里面其实也都有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方法在里面，
1: 是不过我觉得老师你这本书实在是内容太多，这个帮大家解惑的问题太多，
0: 对，因为这一本书里面我总共有170篇的资料，总共有170篇，
1: 好厉害，我就觉得这个应该要仔细看仔细研究的话要花很长时间，对好，那当然我们刚刚也有讲到这个投资那么多，然后又不知道市场的状态，然后呢弄到最后呢可能自己也下不了台，那产品呢堆仓库，哇，那怎么办呢，再大家好好想一想。好，那过去呢叶老师好像在我们节目里面也有讲到这个募资平台，对不对，这个是很流行的吗，
0: 对啊，募资平台齁，其实我在这一本书讲的是比较广义啦，就是包括募资平台它也是募资的管道之一。那其实对我们发明人来讲，我们的募资的话它的这一种管道齁，其实应该包括很多，我顺便在这边告诉大家一下，就募资平台这个是一个齁，然后那个天使投资人这个是一个
1: 对，
0: 另外一个是天使投资基金，齁，另外一个就是创投基金，
1: 哇，那么多，
0: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私募基金
1: 啊，
0: 好，另外还有我们政府的国发基金，这个都是可以来投资我们发明人的，所以我们发明人的资金来源的管道其实非常非常多，但是一般的发明人他根本都在埋头苦干，
1: 对，
0: 他没有抬头看路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可惜，
1: 老师你这形容太好了，
0: 对，所以我为什么要会花那么多时间想说把这一些东西怎么样一口气的告诉我们这一些对发明有兴趣的人，或者是现在正式在从事发明工作的人，对，大家不要再做这一些发明都做到赔钱，因为赔钱的发明人我看过太多了，我也看过很多赚钱的发明人，那这一些赚钱的发明人跟赔钱的发明人他们的差别到底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吧，一个是在那边埋头苦干一个除了埋头苦干之外他还会抬头看路，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发明的这一种你东西怎么去卖，管道在哪里，你的市场怎么样去评估，你成本怎么样去控制，你的专利智慧财产怎么样去保护，你的产品的这个设计的这一些美观啊可靠度耐用性，这一连串的问题你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不是你如果没有人教你的话你要靠摸索，这要非常非常久，而且你要花非常多的学费， 我现在学费，学费全免啊，然后你只要你来买这一本那个发明家手册这一本书，而且我们现在还有成立这一本书的资源对接平台，
1: 是，
0: 这等于是在非常大程

0: 度的帮助发明人，让你不用钱可以来等于来整个全程来学习怎么样创新发明，
1: 是、
0: 那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在 LINE 的这个社群、发明家手册的资源对接平台的这个社群，其实这个社群里面我们也有很多专家都在里面、像一些会计师、一些这个创业辅导老师
1: 是、
0: 还有一些专利事务所的专家、还有很多那个发明的高手行销专家、都在这个里面、所以希望说大家如果说有听到这个节目的朋友、你可以来加入来搜寻、这个平台 LINE 的这个社群平台、那这样子 你来加，即使你没有买书也都没有关系、也都非常欢迎大家来加入、那一起来学习我们怎么样这个在台湾把我们的这个创意发明把它做得更好、然后我们创造出更多个台湾之光出来，
1: 是是是，
0: 大家可以赚很多钱，然后可以大家有很好的这个发明的产品可以用，不只是说国内甚至外销，让世界看到我们台湾之光这样子。
1: 是，好，那当然后面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再请教一下叶老师、因为毕竟、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书籍里面、都已经算很完整了，那当然大家都要花时间 去仔细的浏览，仔细的去研读、那当然有很多的企业或者是学校呢，想到说，老师既然出这样的一个书，那是不是也可以请老师到这个我们公司来，或到学校来，来跟大家来做一个讲解跟上课？老师有这样的时间跟管道吗？
0: 当然了，我时间就可以可以挪嘛，可以安排。那主要就是说，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本的书籍的内容，还有里面的一些重要的这一些创意发明的那一些步骤，如果说需要我去现场跟大家做个演讲跟大家交流、那大家可以就打我的 email 那个 jf8.yeh小老鼠 gmail.com 这样子、那可以联系到我，或者是说你去买一本书，那个书的作者介绍底下、就有写我的那个 email 在上面、你就可以这样子直接联系到我、那我就可以安排时间到你们那边去跟大家交流一下，然后讲说这个我们创意发明，然后怎么样去无论是训练我们的学生啦，或者是我们的企业里面的工程师，那就是说或者是说我们企业里面的对于这一些创新发明我们智慧财产的布局的策略、那你怎么样去规划、那我们都可以一起交流一起学习这样子。
1: 是，我告诉听众朋友、这个如果找这个叶老师到这个现场来这个解说说明、我告诉你叶老师可以告诉你很多的经验，还有很多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应该要注意的事项。我相信呢，如果找叶老师的话呢，你一定会收获满满，而且呢一定会满载而归，相信大家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好，那当然这个书这个出版了之后呢，这个老师平常也要忙哦。那这对未来的规划，老师还有什么规划吗？
0: 以后的话，当然就是说维持我们那个，就是说第一个，因为我刚刚讲的，我们在那个 LINE 社群成立的这个发明家手册资源对接平台，这个因为这个才刚成立不久嘛，所以就是说要这个里面的话还是需要经营的，跟大家交流。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创新发明环境其实整个大环境也是随时在变嘛，
1: 是，
0: 那我会持续关注我们这一些无论是台湾啦或者是世界上的这一些创新发明环境的这一种变化，然后新的科技的导入，那我们怎么样再把它应用到这个更新的更未来的这一些无论是技术上或者是我们的整个发明策略的这一种应用上，
1: 或环境的一个
0: 规划上，对，那当然我这个会持续注意。那就是说在这一本书，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发明家手册这个算第一版嘛，
1: 是，
0: 那以后我就是说收集这一些新的资料之后，那可能会就是会更新变第二版第三版这样子，那好好把它

0: 这一本书哈，就是说我们这一些创新发明环境哈，那的这一些变化之类的，把它维护好，
1: 是
0: 好，那希望说对我们整个这个发明人哈，整个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1: 哈。是，
0: 当然是这样子去规划去做了。
1: 是，好，我们也希望这本书呢，能让大家这个好好的研读，把它收集起来，相信呢对大家是一个帮助很大哦。那我们也希望叶老师这本发明家手册呢，能够好好的这个推广出去哦。那我们不能讲炸卖啊，就是说大家希望大家都能这个好好珍惜一下啦。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连续两次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叶老师到节目中来，在这里呢，我们也谢谢叶老师了，谢谢。
0: 好，谢谢，好，谢谢龙哥，谢谢各位听众。
1: 是，好，我们发明的事项呢，都要经过我们脑筋，而且还要经过我们经验，希望大家呢动起来，大家都是一个好的创意创新发明家。好，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祝福大家有个充实的一天，我们节目下次见喽，拜拜。

2006年，由台大数学系黄武雄教授提出的梦想一条环岛的千里步道，串起整个台湾，没有水泥铺路及护栏，没有除草剂，也没有光害，经过全国各地社区以及非营利组织的努力，2010年完成环岛路网千里步道的梦想成真。纯净无污染，用双脚一步一步走，或是骑着单车悠闲地缓慢地探访台湾的每个角落，一个利益众生友善大地的梦想成真了。未来我们更要用心，用双手双脚来爱家乡的每一寸土地。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说《红楼梦》，《红楼梦》啊，我们谈到了80回后了，来到小说的第81回。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个小小的细节呢，就是贾宝玉呢知道他的二姐姐迎春，嫁到孙家去之后呢，十分的痛苦，很不如意，尤其这个孙姑爷呢，有这个暴力的倾向，非常的那个粗暴，所以呢，迎春她回娘家的时候呢，就痛哭流涕呀，宝玉坐在旁边，看到姐姐这样子很难过，所以他私底下找母亲商量说："我们下回再把姐姐接回来。如果孙家的要来要人的话，我们就跟他说我们没空回去。他一次来要人，我们一次不给；两次来要人，我们两次不给。就说老太太不放人走。太太看这样好不好？"那这个完全是孩子话，孩子气说的话。一个小孩子说的话呢，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哈？这个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趣。我们常常在古典小说里头啊，看到，比较少年老成的形象哈，或者是呢，他在模拟一个小孩子说话的声调、语气，还有他的思想内容的时候，都写得比较，成人化一些哈，这个例子也非常的多。那但是呢，《红楼梦》最精彩的地方之一就在这里，它描摹了一个比较没有出到外面的社会去历练过的一个男孩子，养在深闺中哈，长于妇人之手的一个小朋友，一个男孩子进入了青春期、青少年的时期，可想法还是很天真幼稚的。他看到姐姐很伤心，就说："我们就说老太太不让他回去嘛，他们来接，我们就说我们没空啊，我们要再多留一两天，就给他拖着。"那这个当然，大人眼里面看起来真好笑，哪有这回事？怎么可能这样呢？俗话说啊，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啊，或者是说个人有个人的命罢了哈。这个也不是娘家的人能够去主导或主宰的，这个大概人情世故上，或者是传统习俗上哈。宝玉这一通话呢，是很不通的，但是呢，王夫人呢就笑出来了，她把这个事情啊告诉贾政，贾政呢也笑出来了。我觉得这一幅画面写得很美啊。一方面，这个贾政跟王夫人呢是年纪大了才生这个小儿子的，有一点点那么像是带孙子那样的味道啊。因为他们的大女儿元春已经在宫廷里面做这个皇贵妃了，而且呢，她是手把手教这个小弟弟呢，读书、写字，还有生活习惯等等的，那有一点长姐如母的味道。另外就是贾宝玉的大哥贾珠，他也已经过世了，但他过世之前已经娶妻生子哈，所以可以想象他的姐姐跟哥哥呢年纪都很大，才生下这么一个比较幼小的弟弟。贾政跟王夫人在年纪比较长的时候生下这么一个小儿子，有的时候就觉得很可爱、天真啊，她其实长得也很漂亮，那宠爱是难免的。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家庭生活的画面，这也是我们常常，日常生活常出现的一个景象哈。母子之间有什么谈话，觉得挺有趣，觉得孩子气讲得好玩、好笑、逗趣，所以在父亲或爸爸下班回家的时候呢，这个母亲就把这个话呢转述给父亲听啊，父亲听了也笑，说小孩子家，那这个画面其实自古以来极有哈，一直到今天。所以曹雪芹除了写那个贵族人家的生活里头很不一般的衣食住行哈，让我们大开眼界，说在我们这种平常人家要看看这个富贵繁华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或者是要现代人想要了解一下古代的生活方式如何的话，都可以从《红楼梦》里面呢得到一些具体的景象、画面或答案。但是呢，他也描绘了一些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也会发生的啊，一般人家也会发生的这样的一种天伦之乐，或者是家庭的这种一般的画面的景象，让我们觉得很有共鸣哈。这个部分他也写得特别好，尤其是他能够去模拟一个13岁哈，就是刚刚进入青春期的这个少男哈，他的心情跟心思，还有他的一些比较偏幼稚的想法，那这个部分也和他更小的时候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啊，或者是对于这个女子呢

特别的呵护、疼爱、情有独钟，哈，然后觉得自己是须眉浊物这样子的，基本的态度，基本的观念也是吻合的。就是他长大了以后，他只是变了一些，话题、花样去说，这件事情，但实际上他还是照顾女生，这个面相上他是没有问题的，他是一贯的哈，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呢，在。长大了以后，看到姐姐出嫁以后，说法上是这样哈，改成了就是，她虽然已经出嫁，我们把她接回家，就说娘家需要她，婆家来接，就说，老太太不依，老太太不准，就先不让她回去，这个说法呢，只是她以前没有说过这样的话。那么因为现在的局面跟态势呢，使她替姐姐难过，又替姐姐着想，所以才会。变化出这样子的这个语句出来哈，是其实他的心态一直都没有变的，他认为女儿是极亲近、极尊贵的，他做很多的事情或者他的基本的思想就是在保护、尊重，维护这个众女儿们哈，所以曹雪芹是在既是这个。男主人公贾宝玉的基本思想一贯的这个脉络底下呢，去发展他的成长哈的历练跟背景啊，这个部分呢，他也是慢慢的去铺陈跟爬书，也写得特别好。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有他基本的这个观念和思想，同时呢，随着他年纪长大，慢慢看到周遭的人事的变迁跟变化，他也会随着这些变迁跟变化，去因应出他一定的想方设法去解决目前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问题，只不过整体而言看起来还相当幼稚，所以就有几分这个好笑的成分在里头。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提到王夫人说，这个就希望新媳妇儿啊哈，以后呢慢慢熬一熬啊就好了。孩子气说的话，这也不能当一回事啊。贾政呢，就听到这个王夫人提起宝玉，他说啊，你提宝玉啊，我正想起一件事来。这小孩子啊，他天天放在园里也不是个事。生女儿不得继，还是别人家的人；生儿子呢，若不继室的话，关系匪浅呢。贾政说，如果生女儿的话，不能成什么事啊，不得继的意思，救济的济啊。不得继，就是他成不了气候，做不了怎么样了不起的人物，那没关系，那也是别人家的事情。可是呢，如果生儿子呢也这么不济事的话，那就关系匪浅了。前日呢，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来，学问呢、人品都是极好的，也是南边人啊。但我想，南边的先生呢，性情又是最平和的。咱们城里的孩子啊，个个是踢天弄井的，鬼聪明呢倒是有，可以搪塞过的那就搪塞过去了，胆子又大。先生呢，再要不肯呢，给没脸，一日哄的哥似的，没得白耽误了。所以老辈子的人呢，都不肯请外头的先生，只在本家里面择出有年纪、有学问的。来掌家塾。如今这个如大太爷啊，虽然学问也是中平，但是呢还弹压得住这些小孩子们，也不至于蛮憨了事。我想宝玉闲着总是不好，不如仍旧叫他到家塾中去读书吧。哦，原来啊，他就想起这件事情来，说了一通话。一方面是说有人介绍个南方的先生哈，我们记得。林黛玉呢，刚刚出场的时候呢，就是她的老师贾雨村啊，一个苏州的葫芦庙旁边的一个穷书生，在寄住在葫芦庙里的出身的这样一个寒微的人，后来呢，得到了甄士隐的资助，进京去考试，高中了以后呢，做官。但是呢，后来还是因为有这个贪污酷吏这样的舞弊的事件呢，所以被罢官了。那一段时间呢，他就到林如海的家里面呢，教林黛玉呢读书写字。所以呢，林黛玉呢的老师呢，也算是他们本身就是南方人哈。也让南方的先生呢，贾雨村呢来教书。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第八十一回。贾政提起了贾宝玉呢，有人推荐个南方先生哈、又来了。这个南方这样的南方先生啊，他并没有特别指出说是不是因为什么事情罢官了，所以就只好当人家的这个家教啊，西宾倒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不过他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南方先生不肯给没脸，也就是说不肯把脸拉下来板这个脸上课，好，或者是说处罚学生，给学生难看，学生呢就无法无天，那个可以应付敷衍了事，可以搪塞过去就搪塞过去，好，所以这样子呢总是耽误了学业。那么贾政就想还是不要请那个南方先生比较好，因为他们脾气都比较温和。那现在呢看到他们的家属里面请的就是贾代儒，这个是在我们在小说的很早期的时候呢曾经看到过他们闹学堂的那一回，就出现了这个老大爷啊，贾瑞的爷爷。这个老太爷啊，他虽然年纪大了，学问呢也是中平哈、也还好，但是他可以镇压住这些学生，这些小孩子们啊，也不至于哈、对我们这些家长敷衍塞责了事啊。所以呢宝玉呢不要闲着，仍叫他到私塾去读书吧。王夫人呢回答说，老爷说的很是啊，自从老爷啊派到外任去当差做官，这个出差啊到远方去啊，之后他就没有什么再读书了，他又常常生病，所以一耽搁就耽搁了好几年呢、如今呢且在家里温习温习也是好的啊。贾政点点头，闲话不提，且说呢宝玉第二天早上起来梳洗已毕，早有小厮们传话进来说老爷叫二爷说话。宝玉忙整理了衣服，来到了贾政的书房中，请了安站着。贾政说，你进来做些什么功课啊？虽有几篇字，就是书法字哈，也不算不得什么。我看你进来的光景啊，越发比头几年要散荡了，况且每每听见你推病不肯念书，如今可大好了吗？我还听见呢、你天天在园子里和姐妹们玩玩笑笑，甚至于和那些丫头们混闹，把自己的正经事总丢在脑袋后头，就是做的几句诗词也并不怎么样，有什么稀罕处呢？比如应试选举啊，他就说应试的科举考试到底是要以文章为主，你这上头倒没有一点功夫。我如今可嘱咐你啊，从今日起不许再作诗作对了，单要学习那八股文章，限你一年的时间，如果毫无长进啊，我看啊你也不用念书了，那我啊也不愿意有你这样的儿子了。最后一句话很严重了，就如果给你一年的时间在八股文上再没有长进，一天到晚做那些风花雪月的诗词的话，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了。接着就把李贵叫来，大家还记得李贵吧？这个李贵呢就是呢陪贾宝玉上学的一个书童哈。他来了，贾政告诉他说，明儿一早传明烟跟宝玉去收拾英念的书籍，一起拿来给我看看，亲自送他呢到家学里去，把他送到家塾里去读书，然后回头喝命宝玉说，去吧，明天早上上学之前再来见我。宝玉听了半日竟无一言可以回答，然后就回到怡红院来。袭人每一次啊只要老爷找宝玉啊，他都担心得不得了，正在着急要听个回音回信的

时候，只见明烟说要来取书，啊，倒也喜欢，好好好，没什么事儿吧？就是拿书而已，是吗？好，所以他就把书整理整理呢，让明烟给收了。独是这个宝玉啊，要人即刻送信给贾母，欲叫贾母来阻拦。啊，贾母得信了以后呢，偏命人叫宝玉过来，告诉他说啊，这个乖孙子啊，你只管放心去，别叫你老子生气。有什么为难你的地方呢？别担心，有我呢。宝玉没办法啦，因为祖母没有帮他阻拦呢，只得回来嘱咐了丫头们说：“你们明日早早的要叫我啊，老爷要等着送我到家学里去读书呢。”袭人等啊都答应了，就跟麝月两个呢，替他这个轮流的这个醒着哈，警醒一点，因为明天早上要叫他起床啊，大家都睡晚了可不行啊，所以呢，袭人、麝月两个就倒替着醒了一夜，哈，就整个晚上，我睡一会儿换你睡一会儿，你睡我换我睡一会儿，倒替着醒了一夜。次日一早，袭人便叫醒宝玉，梳洗换了衣服，打发小丫头传了明烟在二门上伺候着，拿了书籍，等等的一些上学要带的东西。袭人又催了两遍，宝玉只得出来。过到贾政的书房中，先打听老爷过来了没有。书房中的小厮说，方才有一位清客相公请老爷回话，里边说还在梳洗呢，命清客相公出去伺候着。宝玉听说了，稍稍安心了。哦，还好我没有迟到，爸爸还在梳洗。连忙呢就到贾政这一边来，卧房这里来。恰好贾政呢着人来叫宝玉，就进去了。贾政不免又吩咐他几句话。于是带了宝玉上了车，明烟拿着书一块儿就到家塾中来。下了车，早有人抢先一步回到这个贾代儒说：“老爷来了。”贾代儒忙忙站起身来，贾政已经走进来了，向代儒请了个安。代儒呢就拉着手问说：“老太太今日可安吗？”宝玉过来也请安。贾政站着，请代儒坐了，然后自己坐下。贾政说：我今日亲自送他来，因为呢有一番要求。这孩子年纪也不小了，到底要学个成人的举业，举业大家听得懂啊，就科举的这个事业，这才是终身立身成名之事啊。如今他在家中只是和孩子们混闹，虽然懂得几句诗词，也是胡诌乱道的。就是做得好了，也不过就是一些风云月露，与一生的正经事啊毫无关涉。贾代儒说：“我看他的相貌还很体面，灵性嘛也还去得，但为什么不念书呢？就是心野贪玩，诗词这一道啊，不是学不得，那是要自己发达了以后啊再学还不迟呢。”贾政就说：“是啊，原来就是如此嘛。如今啊，只求啊叫他读书、讲书、做文章。倘或不听教训呢，还求太爷认真的管教管教他，才不至于呀有名无实的白耽误了他的一生一世啊。有名无实啊，好像外头传的名声很好，其实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意思哈。”说完了，站起来。做了个揖，然后呢，说了些闲话，才辞了出去。黛如送到门口，说道：“老太太跟前替我问好请安吧。”贾政答应着，自己上车就回去了。贾黛如呢，回过身来，进来看见宝玉在西南角靠窗，的一个，书桌上呢，开始要准备读书了。这是一张呢，花梨的小桌，花梨木的小桌。右边呢有两套旧书，哈，薄薄的一本文章，叫明烟呢将笔墨纸砚都搁在抽屉里藏着，啊，开始整理他的那个很久久违了的书桌。贾代儒说：“宝玉啊，我听见说你前儿有病，如今可大好了吗？”宝玉站起来说：“已经大好了。”黛如说啊，如今论起来，你也该用功了。你父亲啊，望你成人，恳切得很。你且把从前念过的书打头儿理一遍，每日早起呢要理书，饭后儿要写字，

晌午要讲书，念几遍文章，这样就是了。宝玉答应了几个是，回身坐下时不免又四面一看，见到从前一起读书的金荣不是打过架吗？也不见了，好几个人也都不见了，又添了几个小学生，没有像以前那个香莲玉爱那么漂亮的人物了，都是粗俗异常的，异常就非常的，也就是很不起眼的，很粗俗，没什么感觉，上这个没有什么趣味的。忽然就想起秦钟来了，如今啊，没有一个知心的人可以作伴儿，可以呢说说知心话，心上呢不免凄然不乐，但是呢也不敢作声，只得闷闷的看书。不过呢，幸好呢，贾代儒老师啊告诉宝玉说，今天是头一天，早些放你回家去吧，明日就要开始讲书了。但是呢，你也不是那种很笨啊很愚夯的人，明日呢，我倒要你先讲一两章书给我听啊，考考试了，试试你近来的功课做得如何，我才晓得你已经在什么程度上啊。他说我才晓得你到怎么个份上头。说的宝玉心中乱跳啊，说啊，还要自己回去准备一张书讲给老师听啊。那么第二天来上学的时候，他讲得出书来吗？老师觉得他的程度如何呢？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之后，后续再为大家说书。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文学大观园，我是朱嘉文。我们刚刚在音乐之前呢，看到贾代儒老师呢告诉宝玉说，今天回去要好好的复习，做个功课，明天早上来做报告。你来讲一篇书，让我听听看你的程度在哪里。贾宝玉啊，听了以后啊，这个心脏扑扑的跳，很紧张，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胜任。于是呢，小说这一回呢，就在这里告了一个段落。作者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那么在这个81回的回后呢，有一位王希濂的总评哈，提到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说，这一章回啊，谈的是贾宝玉出了个主意，说是要把迎春接回家，不放他再回婆家去了。所以这一段呢，描写一个呆公子哈，就是我们刚刚在音乐之前跟大家提到的一个小孩子，没有出过社会的，不知道外面人情世故的这样一个单纯幼稚的孩子，他所说出来的话。王希濂的总评这边呢，说他非常的入神，他就很传神的描绘这个年龄哈，这样处境的养于这个深宫长于妇人的这样的一个处境的小孩，他的这种很呆的这个心事跟心情。第二，贾宝玉呢到黛玉那边去大哭，然后回想起当年大家做海棠诗社的时候是多么的愉快啊，那现在呢，宝钗香菱都相继离开了，再这样下去，再过几年，咱们这园中又不知道是什么光景了，一定是更加的凋零、衰败、残破、人去楼空。所以贾宝玉说，不如早点死了算了。这一句话触动了林黛玉的心，是林黛玉也哭了。王希濂总评这个地方提到说，他们两人的哭声呢，大概就和前面那些笑声遥遥的相呼应哈，可见呢，通篇的文字呢是血脉贯通的。接下来提到第三件事情呢，是81回有钓鱼沾照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女孩子们和贾宝玉呢

一起钓鱼哈，然后钓到的人呢，未来有旺相，未来这一年呢会，气势很旺，运气很旺哈。所以钓鱼是占卜一个未来的征兆，这个有趣的活动。但是写宝玉落空，而且是赌宝玉落空，像探春啊、李文、李绮啊，他们都钓到了鱼，只有宝玉落空，钓竿还折断，这个啊已经慢慢的预告了未来不幸的征兆，尤其是宝玉出家的征兆。第四呢，这一段章回呢，写出了马道婆的事情已经败露了迹象，也暗伏了将来赵姨娘呢自己会有鬼来附身的这个，自责哈，就疑神疑鬼，然后就发生了这个光怪陆离的事情，也为这个现后续的现象又做了一些铺垫跟铺陈。总而言之，小说呢，重要就是伏笔，写小说就是要埋下伏笔，伏笔埋得好的话，后续的事情一旦发生了，我们就不会觉得唐突或奇怪，因为我们已经预先被预告跟暗示了。接下来呢，第五点。宝玉再入家塾学做八股文，也为他后来会中举人呢，也做了一定的铺陈。所以整个第81回啊，就是在为后面的几个结局做铺陈。第一是可能林黛玉要死亡，所以呢，贾宝玉先说不如早死这样的话。好，第二，贾宝玉将来要出家，所以呢，只有他在钓鱼的时候是一个空的落空的状态。第三，赵姨娘要发疯，所以这个地方先写将来要发疯，所以这边先写马道婆的事情已经败露了。第四，贾宝玉呢，他在出家之前要先去参加科举考试，要先中举，所以这边先写他入家塾。好，所以今天这个81回非常的重要，重要就在于呢，他为后面的宝黛的结局，还有他们的整个家道家世呢的运势等等这些问题呢，都做了一定的铺垫。哈，我们也可以说他埋下了伏笔，我们也可以说他是按部就班的在做一些铺陈。哈，把这个结局哈，设定在远方，然后从这一步开始慢慢的往下走。啊，所以这个81回我们可以注意到这几点。到了82回呢，他的回目叫做《老学究讲义景玩心》。病潇湘，痴魂惊噩梦。老学究啊，就是这个老师啊，贾代儒哈，他呢在讲这个学问道理哈，要收拾贾宝玉呢你贪玩的心。病潇湘就是林黛玉又病了哈，可能还做了一场很可怕的噩梦啊，在病中。那我们来看看究竟怎么回事。话说呢，贾宝玉啊，放学回来见了贾母。贾母就笑着说啦：“好啦，如今野马可是上了龙头啦！哎，去吧，去见你老爷回来，就散散去吧。也是心疼小孩被拘谨了，所以呢，去见见你老爷回来以后，就放你下半天自由吧。”宝玉答应着，就去见贾政了。贾政说：“你这早晚就下学了吗？师傅给了你功课没有？”宝玉说：“定了功课了，早起礼书，饭后写字，晌午讲书念文章。”贾政听了以后，点点头说：“去吧，还到老太太那边去陪着坐坐去。你也该学些，做人的道理跟功课了。别一味的贪玩，晚上早些睡，天天上学，早些起来。你可听见了？”宝玉连忙答应几个“是是是”，就退出来了。然后忙忙又去见他的母亲王夫人，又到贾母这边来打个照面儿，然后赶着出来，恨不得一步就飞到潇湘馆才好。刚进门口，就拍着手叫道说，对着林妹妹说："你瞧，我依旧回来了。"这么大声又拍手，蒙可里啊，都唬了林黛玉一跳，吓了一跳。紫鹃打起帘子，宝玉进来坐下。黛玉说。我恍惚听见你去念书了，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贾宝玉说：“哎呀，了不得啊！我今儿啊不是被老爷叫去念书了吗？心上啊倒像是没有和你见面的日子了啊！我以为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好容易熬到了这一天，这会子瞧见你们，竟如死后复生的一般呢，真是古人所说的一日三秋啊！

古人说这话再不错的。黛玉说，你上头去过了没有？宝玉说，都去过了。黛玉又问他，别处呢？宝玉说，没有。林黛玉说，那你也应该瞧瞧他们去啊。宝玉啊，就回答说，不了，我这会子啊，懒带动了，只和妹妹坐着说一会子话吧。老爷还叫我要早睡早起呢，只好明儿再瞧他们去吧。黛玉说，好啊，那你就坐坐吧，可是呢，你该歇歇了。宝玉说，我哪里是乏啊，我是闷得慌啊，这会子咱们坐着把闷给散了才好呢，你又催起我来了。黛玉微微的一笑，回头叫紫鹃，她说，把我的龙井茶给二爷沏一壶。这个地方也透露的蛮好的，因为听众朋友们大概喜欢《红楼梦》都知道，红楼茶是一个主题，而在红楼的饮食里头呢是一个主题。那么这个地方82回，林黛玉喝龙井，给二爷沏了一碗。二爷如今念书了，比不得头里啊。紫鹃笑着说，答应了，就去拿茶叶。林黛玉呢要帮贾宝玉解解闷儿，给他歇歇乏，倒了一杯龙井茶来。可见的是他平常自己用的很好的茶，才说二爷现在念起书来了，不比不得头里了。紫鹃笑着答应，就去拿茶叶，叫小丫头去沏茶。宝玉接着说道，你还提什么念书呢，我最讨厌这些道学的话了，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它来诓功名。诓啊，欺骗的意思，诓骗。世间的读书人都是以八股文章来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说要带圣人立言，好些的不过拿些经书凑大凑大的还罢了，凑合凑合就说带圣人立言嘛，好行，我就不讲自己的话，我就用圣贤的话，那就把一些45经里面的话凑合凑合也罢了。还有一种更可笑的呢，肚子里面连那些东西都没有，就东拉西扯弄个牛鬼蛇神的，还自以为很博学很博傲，这哪里是阐发圣贤的道理啊。目下老爷口口声声叫我去学这个，我又不敢违拗他，你这会子还提念书呢。黛玉说，我们女孩家虽然不要这个，但小时跟着你们雨村先生念过书，也看过的八股文啊四书啊，我们都看过的，内中呢也还是有一些尽情尽理的，也还是有一些轻微淡远的，那时候虽然不大懂，但就觉得很好，所以我觉得也不可一概抹灭。这话说的还算中肯呢，因为我们看四书就不要说别的，论语里面有一些好句子啊，是我们立身处世的准则，所以林黛玉说的这个话也还是对的。接下来他又说，况且呢你要取功名，这个呢也轻贵一些，就是你念书来求取功名，总比别人走那些旁门左道要清高啊，清贵一些。

宝玉听到这里觉得不堪入耳，就想黛玉从来不是这样的人，怎么也这么嗜欲熏心起来了，又不敢在他面前驳回，只在鼻子里面笑了一声。正说着呢，忽然听见外头有两个人在说话，是谁呢？是秋文和紫娟。只听秋文说，袭人姐姐叫我到老太太那里去接人，谁知道她已经不在老太太那里，却在这里呀。紫娟说啊，我们这里才沏了茶呢，索性让她喝了再回去吧。说着两个人一起进来，宝玉和秋文笑着说，我就过去，又劳动你来找我。秋文还没回答，只听到紫娟说，你快喝了茶回家去吧，人家啊都想了你一天了。这个秋文啊就说，呸，你好混账的丫头啊，我怎么会想他想一天啊，乱说。说的大家都笑了。这个宝玉起身辞了出来，黛玉送到门口，紫娟站在台阶下，宝玉出去，然后呢他们两位才回房里来。却说宝玉回到了怡红院中呢，进了屋子，只见袭人从里间走出来，就问他说，啊，回来了吗？秋文说，二爷早回来了，在林姑娘那里呢。宝玉说，我不在的时候今日有事没有？袭人说，事情倒是没有，就是方才太太叫鸳鸯姐姐来吩咐我们，说如今老爷发狠了，叫你念书，如果有丫鬟们再敢和你玩笑，都要照着晴雯思琪的办法去办理呢。我想服侍了你一场，赚了这些言语，真是没趣儿。老爷发狠叫宝玉读书，太太呢就命人来唠狠话，说谁再敢跟他玩笑，就比照晴雯跟思琪。那这些人听了以后都觉得很不是滋味，我们尽心尽力服侍了一场，只落得这样的一句话，说小心啊，这个比照晴雯思琪办理。所以说到头来只得到这些言语，真没趣儿。说着便伤心起来。宝玉说，好姐姐你放心，我只好生念书，太太就再不会说你们了。我今儿晚上还要看书，明日师父要叫我讲书呢。我要使唤人的话，横竖有麝月和秋文，你呀就去歇歇吧。袭人听他这么说啊，就说，你要是真肯念书，我服侍你啊也是欢喜的。宝玉听得了这样的话，赶忙就吃了晚饭，叫点灯把书拿过来翻。第一本呢

翻的就是一套四书，好，只是从头看也不知道要该往哪里这个翻起，翻了一本呢，看到这些章回里头的句子似乎都明白，可是呢仔细去想呢却不是很明白，又看底下的小注，又看一些讲章，闹到梆子都下来了，打惊啊，自己想到我在诗词上呢就很容易，可是在这个上头呢怎么那么没有头没有脑的，怎么办呢？因为他看了注解又看了一些文章，可是不是对四书都很懂，于是就坐着呆想。袭人说歇歇吧，做功夫也不在这一时啊。宝玉嘴里只管胡乱答应，就是有口无心的这样说。麝月袭人呢才服侍他要睡觉的时候，所以大家呢就觉得时间很晚了哈，该睡了。直到睡醒一觉，听到宝玉在炕上呢还翻来覆去的，袭人跟麝月都睡了一觉了啊，到半夜的时候突然醒来，就听到宝玉在床上翻来覆去。袭人就说你还醒着吗？你倒别混响了，养养神，明儿好念书啊。宝玉说我也是这么想啊，可是就睡不着，你来给我接一层被子吧，是不是太热了？袭人说天气不热啊，别接被子吧。宝玉说我心里面烦躁得很啊，就自己把被窝给踢下来了。袭人忙忙起来把这个被子按住，然后呢把手呢往他头上一摸，觉得也微微的有点发烧。袭人就说你别动你别动，有些发烧了。宝玉自己摸一摸说可不是吗？袭人说这是怎么说呢，怎么会这样呢？宝玉道不怕的，是我心烦的缘故，你别吵嚷啊，省得老爷知道了必说我装病逃学，不然怎么病得这样巧，明儿好了原到学里去就完事了。他说他意思是说明儿起来就好了，我仍然去上学就没事了。袭人也觉得好可怜呢，就说这样吧，我靠着你旁边，然后呢陪着你，你安心睡吧。便和宝玉呢捶了一会的背，被脊梁啊轻轻地捶，轻轻地捶他的背，不知不觉大家都睡着了，直到红日高升方才起来。宝玉吓了一跳说不好了不好了，晚了，急忙梳洗完毕问了安，就到学里来，那贾黛如已经变了脸色了。他说怪不得你老爷生气说你没出息，第二天就偷懒啊，就这么懒惰，这是什么时候了你才来啊。宝玉把昨儿发烧的话说了一遍，于是老师就让他回去继续念书。到了这个下午哈，黛如就说宝玉有一章书你来讲讲。宝玉过来一看，却是后生可畏这一章。宝玉心上想还好，幸亏不是这个学庸哈，大学中庸，就问他说怎么讲呢。黛如说你把这一节的主旨还有句子怎么样的解释哈，细细的讲来。宝玉把这一章先朗朗的念了一遍说，然后接下来说这一章书是圣人勉励后生，教他们要及时努力，不要弄到。说到这里抬头就看了黛如一眼，贾黛如觉得了，笑一笑说你只管说，讲书有什么忌讳的，礼记上说临文不会，只管说，不要弄到什么。宝玉说不要弄到老大无成，先将可畏二字激发后生的志气。后生可畏的可畏就是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都是我的对手，都是我害怕的人啊，用这样的话呢来激励学生啊。然后呢把不足畏三个字呢也来警惕，说如果你们不努力的话，你们将来就不足畏啊，就是我就不用怕你们啊，会凌驾在我之上啊。这个说完了以后就看看黛如啊，这边也是讽刺老师啊，因为老师是老大无成嘛啊，还窝在这里教书嘛啊，他的这些学生们都是后生可畏嘛。黛如说讲的也还罢了，串讲呢。宝玉继续说，圣人说人生少时心思财力样样聪明能干，实在是很可怕的，哪里料得到他日后的样子会不像我今

是这样呢？若是悠悠忽忽到了40岁，又到了50岁，进步能够发达，那么这种人呢，虽然呢，他以前呢像是个有用的样子，但是呢，到了后来呢，恐怕这一辈子40岁、50岁还没有怎么名声，没有什么名气的话，也没有发达的话，大概就没有人会怕他了。所谓40、50而无闻焉呢，哈，那大概这一辈子也就不会发达了。戴如笑了。你方才啊讲主旨讲得倒清楚，这个句子啊，你的形容就很孩子气。这个40、50而无闻焉的无闻二字啊，不是不能够解释成这个做官发达的意思，但是闻这个字还可以解释啊，是不是明白学问和道理，不一定要做官就才是闻哈，应该是明白书本上人生的道理哈，学问的道理也是闻的意思哈，就是40、50而无闻焉的闻这个字哈。不然呢，古圣贤呢也有遁世的啊，也有这个就是避开人群隐居的啦，他们也不做官啊，难道你也觉得他们无闻吗？戴如老师啊，就是这么循循善诱的为宝玉做解释哈。那他到底能不能够贯通学问呢？这跟他后来中举人有关系吗？哎，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就只能够和听众朋友们暂时先叙述到这里。究竟他后续读书读得怎么样，考试又考得如何呢？我们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再为大家分析。今天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回。

0: 主任，刚有一通电话，是上次参与招标的厂商王经理，说想在周末设宴邀您参叙。
1: 这种邀约应酬一概拒绝。
0: 早上他还送来了一个洋酒礼盒呢。
1: 马上退掉，我们在公务机关服务是不能收受财物、饮宴、应酬以及请托官说的，这是最基本的公务员廉政伦理。
2: 晨光文教基金会提醒您，廉政伦理，树立廉能新典范，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文字和音符在生活中漫游，生命则在文学和音乐中丰富开阔。不管窗外是晴是雨，此刻时光美好，让我们共享朗朗读

各位朋友您好，我是珊珊，欢迎收听朗朗读书天的节目。母亲节就要到了，所以今天要朗读一些和母亲有关系的文章。其实歌颂母亲伟大的文章到处都有，我今天所选择的是在

0: 民国七十八十年代有四位作家所写的文章。这四位作家分别是小明、齐君、应廷书还有高大鹏。即使时间过了二三十年，但因为文章里所描述的是对母亲最真挚最纯真的感怀，所以读起来仍然会让人热泪盈眶。
1: 经典文学作品永远值得再三回味，让最优美的文学意境重新熨贴耳际。

首先我要朗读的是小明女士她的作品。小明就是升斗小明的小明这两个字。小明女士本名刘长明，说起来她真正的职业是家庭主妇，也因此她的文章非常的平易近人，带着点妈妈的味道。我选择了小明女士的两篇文章，妈妈中还有母亲多喜悦。

0: 妈中。亲爱的孩子，我愿意做个妈妈钟，你要我几点几分几秒准时唤醒你都可以，但是现在你酣睡如五月婴儿，埋首在鹅黄色的枕头上。你幼年时爸为你特别设计的这张木床看起来已经超载了，你爸说我们为他定制一张加长尺寸的床，让他睡到比我还高。要考大学了，多么快啊！17年的成长，你已经比我们预想的更高。宽大的肩膀，修长的四肢，方形脸中托出正直的鼻子，浓眉大眼蕴含着对人生赤诚的热爱与信赖，坚定的嘴正增长着信心。我酣睡如五月婴儿的大孩子，你是在安乐中长大的孩子。那个讲话大舌头的孩子不见了，当我听见你慷慨激昂述说超年龄的见解时，我警觉到做一个妈妈钟多么不易。像往常一样，你背着沉重的书包回家，匆匆吃过晚饭，疲倦地投身在木床上。临睡前你对我说，
1: 妈，拜托千万过20分钟以后叫醒我，
0: 然后就不顾一切地睡去。望着你香甜如五月婴儿的睡态，让妈妈钟停摆吧。但当我想到你起床后习惯的抱怨，
1: 我真该死，睡了这么久。
0: 想到这儿，不自主地轻轻在你耳畔呼唤，用力摇撼你的身体，用冰凉的面巾替你擦脸，你依然酣睡不醒。无奈何，抓抓你的脚心吧，好不容易你才惊起，但你却对我说，
1: 哎呀，晚了啦，今天熬个通宵也看不了多少书，妈，都是你。
0: 看着你充满血丝焦灼的眼睛，一团火在我的内心焚烧。哎，都是我吧，谁叫我是全人类第一个有权爱你的，谁叫我因你再次升任为母亲的？母亲这庄严又神圣的冠冕，你不知道吧？当你诞生在白兰盛开的季节里，迎接你的是所有的爱，环抱你红彤彤小身体的是永不疲倦的爱，保护你如同保护他眼中的瞳仁。那暮春空气中弥漫着白兰香，柔软粉红色的摇篮里，你舞动着花瓣般的小手，瞧着你明亮如天使般的眼睛，我和爸爸答应要给你快乐又丰盛的童年。你长大后，我们也会带着赞美、鼓励、同情和谅解，帮助你到走完我们的一生。

我们没有骗你吧？你的童年伴着欢笑，伴着歌唱，除了无可奈何的病痛外，除了医生禁止的饮食以免引起你呕吐外，你曾缺少过什么？宠爱医院高楼上儿童病房小白病床边那个四天四夜守候着也不打盹也不睡觉的妈妈中，除了不能代替你打针吃药之外，再没有什么不肯为你做的了。孩子，我愿意做你的妈妈中。当摇篮边的歌换成你小手拉奏的琴音，我曾慎重地垂听分享你成长时候的秘密，每个音符代表不同的梦幻与愿望。小学生活全是轻快的调子，若有什么悲哀，那就是外婆去世吧。你小心灵承担不起那么大的悲痛，我初见你抽动着小肩膀扑在外婆空床上哭得那么伤心。但是孩子，我们也无奈肉体生命的终结，你曾懂得唯有一种力量能胜过死亡的毒钩。在复活节的早晨，老牧师告诉你，外婆将与我们重聚在天家。你牵着我的手，仰脸告诉我，你要做个好孩子。你确实是一个好孩子。当你考场上第一回合得胜时，当你如愿以偿进入第一志愿的初中时，你没有忘记寒夜春晨一遍又一遍助你复习的妈妈中。你骑着墨绿色的脚踏车，车后夹着土红色的篮球，口里唱着慈母心向三春晖。孩子，你长得更快了，你开始知道世界不像篮球进网那么容易，真实的学问必须付出勤读与专心。初中三年一去不返，书房里传不出你悠扬的提琴声，心爱的篮球也落成满布，你准备好重披征衫再上战场。第一回合的胜利给你带来狂欢、光荣、满足，也带来骄傲，竟是以高分录取的呀。在艳红一片凤凰花怒放时，在亲友邻居祝贺声中，你穿着南部明星高中的校服活跃在校园的球场上。孩子，若是我们不离开古城，若是你转学考仍然一帆风顺，你也不懂得什么是谦卑。我心痛挂在你脸上珍珠般的眼泪，只因你一次的轻敌，我们家的孩子初次在考场上打了败仗。你脸上不再出现春天的阳光，垂头丧气赶火车就读市郊的学校。孩子，我愿做个尽责的妈妈中。如果我能够，我愿将世界所有的给你，只要你心中不那么恨，不那么悲哀。你想进的学校不是眼泪换得来的，考场上竞争需全力以赴，若是悔恨的眼泪能补救什么，我愿日夜为你流泪祈祷。眼泪也安慰不了你的心，那一夜你学会了顺服。第二天，你心平气和地坐在家附近的私立中学的教室内，你想着，该献出点什么呢？孩子，除了知足感谢，不必说太多了。有哪所学校如此厚爱学生的？有哪所学校每位老师都视自己的学生为至宝？那如师如友的教官更对你关心备至的几乎溺爱，字典中也找不出合适的词句形容。如今，孩子，把一切不平不满，一切为赋新词强说愁都丢掉吧，乐观地迎接你的大日子。昨天，你以一首小诗告别了17岁。没有见过故乡的孩子，在没有战争、没有缺乏中长大的孩子，你说出一腔热血，热爱祖国，要复兴民族，要解救大陆，回家乡，刚强壮胆，像个男子汉。你代表高三免高二同学读书，勤志毅恳，像个老大哥。但今夜你又哭泣得像五月的婴儿。孩子，不要怕，怎能让联考把

的心消失了呢？你知道谁给你力量进入迦南地，谁封你做大能的勇士？记得吗？我带你到市区配眼镜，看着你先行回去的背影，高大的男孩子，只知道啃书的男孩子，你的名词中没有气馁存在的余地。联考是紧张热烈的，联考也是公平又不可预定的。再听我说一遍吧，抱最好的希望，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我不要你献给我五月的康乃馨，我不要你唱母亲像月亮一样，只要你答应我，无论成败都要做一个快乐的好孩子。联考是带着决定性的竞争，但我们付出的并不是孤注一掷的赌注。当你失望而回的时候，孩子，无论你长得多么高，妈妈的胸怀还是能将你环绕。我愿做你的妈妈钟，直到终老链断，没有停摆的一天。

母亲多喜悦。五月的和风捎来百花怒放的气息，我嗅到一股淡远隽永清香的气味，那是谦逊的康乃馨伴着属于母亲的节日又来到人间。身为三个不同年龄孩子的母亲，有机会领受抚育教养孩子，那虽然艰辛但富足的经历使我得到了快乐与安慰。三个孩子各有不同的性格，在母亲眼中都是一样可爱。他们做婴儿的时候，小脸蛋儿一样的滑嫩柔软，脸上的笑窝一样甜美。在母亲的被弯里，在高蓝的小床上，满身学步，牙牙学语，同样给予我一种享受由自己分出来的小生命成长的喜悦。孩子小病初愈，大病烧热退去，康复的喜悦和安慰多么的宝贵。孩子做错事肯接受管教和劝勉，看他们穿上母亲洗净烫平的衣裳，起早预备的便当吃得精光，放学后带回来的是一张快乐的笑脸，哼着歌到厨房，锅里夹块肉尝口汤，把一天的新闻灌进我的耳朵里，听他们说梦话，分享他们梦境中的欢喜和期望。寒冷的冬天，在孩子的眼中，我会找到重重叠叠的太阳。孩子求学过程，母亲的心也跟着他们度过一重又一重的升学难关。做母亲的也曾付出不可估计的鼓励和安慰，以信心做他们希望的帐，以安慰加冕为他们喜悦的灯。母亲的世界最喜悦的是听见孩子回家的足音。如果说母亲二字就代表牺牲和付出，代表永不止歇的厚爱，能看着孩子长大成人，且对人生有了正确的奋斗方向，那么一切的艰辛劳苦都得到了报偿。

下来我要朗读的是齐君女士的三篇作品。第一篇《葡萄干面包》，这是写她小时候和母亲一块吃葡萄干的情景。第二篇《尴尬年龄》，还有第三篇的《苦涩慈母心》，说的则是她为人母亲的心情。葡萄干面包，我好爱吃葡萄干面包，每天早上吃一片，再喝一杯鲜牛奶，真觉其味无穷。

品尝葡萄干面包的滋味，不止在它的香甜，也不止在它的松软，而是由于吃的时候想起当年守着母亲，看她眯着眼睛全心享受葡萄干面包的快乐神情。60年前，哪里有现在这样浑身满布葡萄干的面包呢？那时，一个小圆面包上只有正中央

听从医生的建议，填平了洼地，搬离了垃圾堆。同时，东印度公司向清政府就提出，应该将商馆前面的空地最近建立起来的税馆给清除。这个税馆的官吏从前是住在一艘船上的，他的污物堆积不断的增加，为了公众的健康、空气和运动等，都有将税馆清除的绝对必要。之后，英国方面还要求清朝政府改善商业贸易条件，其中的一项条件，那是保障商馆的环境卫生，还有行商这些商人他们的身体健康。早期商馆允许医生从事私人商业贸易来作为他的经济补贴。19世纪开始，东印公司就规定商馆医生不能够从事商业活动。1827年当时担任助理医师的郭雷苏，他的薪资是1000英镑和1000银元的，这是他在澳门生活津贴，没有额外的收入。那这是对医生个人的金钱财富极为不利，商馆医生对此有所抱怨。郭雷苏和东印度公司的船医们，他们就将时间跟精力转移到其他方面，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干嘛呢？来关心本地华人的健康。1827年开始，郭雷苏利用他的业余时间在澳门跟广州替华人免费施诊。他在目睹广州澳门间无数盲者瞎了眼的瞎子在街头上面流浪，侧杖而行，哎呀，感觉到非常的忧虑，所以呢，他就愿意用他的精神跟他的财力替这些瞎子们来治疗来救治。之后他就更进一步的决定，他要挂牌开业行医，而他的想法得到了朋友们的支持。1828年，郭雷苏利用资助的经费在澳门租了两间房子，开设了一所针对华人劳工的医院，它的规模可以容纳40多名病人。最初郭雷苏打算接收各种类型的病人，但前几年的行医经历就让他发现，当时前来要求救治的大部分是眼睛的患者，因为中药中医对于眼睛是最难找到方式去治疗，也跟西医在治疗的成效上有最大的差距。所以呢，郭雷苏就把新设的医院命名叫做澳门眼科医院。郭雷苏他不只是专业技术高超，他对待病人也真诚尽心。据说为了在手术当中保持手的细腻，他甚至不削铅笔。许多因为患白内障而双目失明的华人病者，经过郭雷苏的妙手回春，就可以云开雾散，重见日月，得到了像是新生命一般。重见光明的病人当然就会写感谢信，敲锣打鼓把致谢的匾额送到医院。他们把郭雷苏比作中国历史上的名医华佗啦、淳于意啦，称他是英吉利果鱼，也就是淳于意那个鱼。肇庆新林新会鹤山等县区的患者闻讯之后纷来探治，郭雷苏因此声名远扬，享有叫做灵腕，就表示他那个手术的手腕是多么样的灵巧，是多么样的神奇，他有这样的称号。19世纪30年代，有人将病人赠送的匾额上宋词把它翻译成为英文，发表在传教士所主办的英文报刊 The Chinese Repository， 这中国虫报上至少有16篇宋词被公开刊载。1932年，中国医学史家王吉敏称郭雷苏是中国人民之友。眼科医院的品质标准和郭雷苏的技术水准，还可以从当时流传下来的一幅医院画像得以窥探。在画里面有一套郭雷苏所使用的眼科手术套盒，根据英国学者 Stephen Martin 他的考证，这套工具是英国老牌微型外科器械制造商 John Weiss 公司所制造的最新的产品。画中描绘的是郭雷苏的器械盒非常的精致，盒盖上有四套精细的镊子跟剪刀，中间是用于打开眼皮的窥镜钳，盒底装置了大约10件象牙柄的器物，可能是钩、刀、针跟勺。虽然现代眼科手术器械有了许多新的补充，
但现在

手术室仍然在使用郭雷素的这套器械。江派斯所制造的这套类似的器械是郭雷素他那个时代的产物。Vias 公司从1787年开始生产眼科器械，一直到现在。在澳门眼科医院存续其中的五年，从1828年到1832年当中，竟然有高达4000多名病人获得治疗。那个时候广东人直接以郭雷素眼科医院称呼这澳门眼科医院。我们看，这是经常被遗忘的一页历史。这西方的医疗技术在中国南方现带来了冲击，让人感觉到西方医术它有特殊之处，这对于底层的庶民事实上等于是让他们比上层的知识分子更早接触到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技术，乃至于更早接受了西方技术的进步性。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这位来自于底层的农民荷鲁，他在遇到了身上长出这么可怕很难医治的大瘤的时候，他会如此信任英国医生郭雷素，让郭雷素把他带到英国去。这就是这个事件的核心因素。这本书为我们描绘这样的一种东西交流非常特别的一页，书名叫做荷鲁之死，1831年震撼全球的医疗事件，作者是高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很特别的一本医学史的书，讲的是东方跟西方在医学上非常偶然的相遇。作者是高希，这本麦田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荷鲁之死。不过光是这个书名其实真的不足以让我们知道荷鲁是谁，甚至这本书的主角他是不是真的叫做荷鲁，我们都并不确定。那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值得要来探索荷鲁之死呢？高希他在书里一开头把我们带到1830年，那是中国的广州，而在这里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馆。这一年的11月13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 William Bombs， 他的中文名字叫潘斯，他收到了公司的医生 Thomas College， 他的中文名字是郭雷苏。郭雷苏写了一封信给潘斯，内容如下：2年前有一位名叫荷鲁，事实上他是用 H-O-O-L-O-O 拼成的这样的一个名字，所以呢先暂时翻译叫做荷鲁。他说这个中国人来找我，他的生殖器上长有一个巨大的肉瘤，7年之间他有一个肿块逐渐生长成为大瘤，经过精确测量和计算，这个瘤周长是44英寸，它的长度36英寸，它宽度36英寸，重达40磅。依照这个瘤的特征判断，采取任何外部治疗或者体质性治疗都无法奏效，不过我认为这块东西可以通过手术来切除。然而鉴于本地现行的法律，手术的治疗方法却不可行。然后他特别强调，这个案例很罕见，想必会引起我们专业人士的兴趣，我恳请委员会能够资助我送这位病人离开

中国，前往英国接受 Astley Cooper 爵士的治疗，去英国切除肿瘤也是病人他急切渴望的事。东印度公司收到了信，回信是这样说的。

0: 汉森广播电台。
1: 以下节目由汉森电台与台北电台合作制播。
2: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老师，我们聊到了唐僧师徒一行四人，当然也包括了白龙马，来到了通天河，却遇到了一些事情哦。
3: 对。
2: 那么我想请问灵感大王，他到底要如何捉拿唐僧？但愿大家知道这唐僧肉都会很心动啊。
3: 对，因为灵感大王一开始不知道唐僧这个人啊，那他是要来吃童男童女的。但是他有没有吃成功？没有吃成功。但他为什么没吃成功呢？因为
2: 他想先吃猪肉，
3: 根本就没有带武器。他想说这些村民呢，平常都被他欺负惯了，童男童女都会准时送上来，
2: 而且唯唯诺诺的。
3: 对，唯唯诺诺的，他也不用带什么武器。
2: 对，而且还心惊胆战，很害怕。
3: 但他没想到被猪八戒这么一袭击，他身上的鳞片还掉了几片啊，所以就仓皇的逃到水里面去。逃到水里面去，猪八戒还跟下来。跟他打斗了半天，
2: 但、就是、因为猪八戒他可以进水啊，孙悟空没办法。
3: 孙悟空比较不敢嘛，
2: 怕水、
3: 哎。他就在高空上面去戒备，在那边出来，等他出来他就打。所以灵感大王躲进他的宅邸叫水源之地以后，他就把门关起来。把门关起来以后，猪八戒没有办法了，只好回来复命。回来复命以后呢，孙悟空就想说赶快回家啊，去跟师父讲这件事情。那同样的，灵感大王就是赶快回去跟大家开会，我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水源之地的这些水妖们呢，大家就聚集在一起来讨论到底大王碰到的是谁。那当中有个绝鱼精，这个绝字啊，你也可以读成龟
2: 龟、
3: 啊、它是同样的一种鱼类，
2: 就是我们先回游性的桃花鱼水桂鱼肥嘛。
3: 对，张志和的诗啊，这里面就有写到啊，那个这个绝鱼精呢，他之前在哪里服务？在东海龙宫
2: 啊。这个绝鱼精也是桂鱼精，曾经在东海龙宫服务。
3: 对，所以他曾经见过东海龙王被孙悟空欺负的样子，
2: 他一定很害怕、啊、
3: 所以他就认得说，哎呀，大王你讲的这个人应该就是孙悟空，那至于你讲的那个猪妖啊，那个猪妖就应该就是他的
2: 师弟猪八戒。
3: 对，猪八戒。哎，那他师父是谁？师父就是唐僧咯。那唐僧肉很好吃、
2: 哦、那这个时候、这个、
3: 吃了可以延年益寿、哦、
2: 灵感大王有没有眼睛一亮？
3: 哦，他的眼睛就亮了，因为吃一块唐僧肉就抵得上
2: 修行、
3: 吃了十个童男童女，比他们都还好吃啊，而且还有更有益处。所以他就决定说，哎，我们要改吃唐僧肉，把唐僧肉当作是第一目标，
2: 我们就不要童男童女了，唐僧就可以了。
3: 对啊。然后可是这个时候他们被打败了，他已经退回这个水源之地了，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抓到唐僧呢？因为唐僧在通天河里面他根本过不去，因为通天河太辽阔太广大了。那这个时候这个绝鱼精他是一个女妖啊，他就献策说，如果我们这样这样，我们就可以那样那样。这个灵感大王听了以后就非常的高兴，他就觉得，哇，你这个方法太好了，如果用你的方法呢去抓到唐僧肉，吃到唐僧肉的话，我就封你当我的义妹，就是当我的干妹妹啊。所以他们妖精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协议。他说，那我怎么好意思呢，我怎么不敢当啊。他说，如果你帮助我的话，那你就是我的干妹妹，义不容辞啊，就是这样。那到

0: 到底他是用的什么计策呢？我们先不说，但我们先来讲，这个时候孙悟空跟猪八戒回去陈家庄了，就跟他们讲说有这么一件事情，他们把灵感大王给打退了，因为他是一个妖怪，他就是一个妖怪，那你这样陈官宝跟一乘金就不会有事，因为帮助他们保住了，所以陈家庄的人是非常的开心的，因为这算是一个多年来的一个隐患。他们就在想说什么时候这个灵感大王来到这个地方呢？大概就九年的时间，九年前呢，他们还是一个在村里面呢，没有遇到灵感大王之前呢，就会有一些问题。灵感大王来了以后，帮他们解决了一些问题，造桥铺路啊，或者是做一些农耕设计。
1: 那怎么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0: 因为他就是一个聪明的妖怪嘛，先取信于你啊，这就是诈骗集团的手段嘛。
1: 啊，有道理，先让你赚一些钱，让你投资更多。
0: 对，
1: 哎，我就坑你的钱了。
0: 我就坑你的钱，接下来都是坑的。
1: 嗯，
0: 啊，然后你看他就吃了八九年的童男童女了，那就很好命啊。而且他威吓这些老百姓，你不敢反抗。所以其实吴承恩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有这个意味在，就是你不要轻易去相信一些看起来好像能够帮助你的人，这群人他真的是要来帮助你吗？不是，他是要更大的目标，是要来骗你的。所以当他露出一个真面目的时候，你就觉得苦不堪言了。如果没有唐僧跟孙悟空他们来帮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他们可能就是在愁云苦海里面去过日子，所以他们是过得很辛苦的。那唐僧孙悟空他们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以后，陈家庄的人就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用再有这个后顾之忧了，不会再有这种状况了。没有这个状况以后呢，他们就是变成说，原先不是敲打锣鼓吗？丧事变喜事来办嘛。可是现在真的变成是一件喜事了，因为把这些妖怪给赶得无影无踪，他们再也没有看到灵感大王有什么样的一个举动啊，所以就留在通天河这里，家家户户设宴款待。其实说真的讲，这样过日子还
1: 不错，哎，
0: 还不错啊，每天有人请客啊，
1: 对啊，
0: 这样多好啊，
1: 不用花钱。
0: 对，所以其实猪八戒还蛮愿意过这种生活，因为这是他要的，稳定啊。
1: 猪八戒他就要轻松舒适的生活了，
0: 对，然后又有东西可以吃，又有人看顾你，然后又顾好你，所以他们就觉得这样过日子好像可以。可是
1: 好幸福哦，
0: 唐僧就很急啊，
1: 他有取经之路啊，还有任务啊。
0: 对，你如果停在这里，你就过不去了。但你过不去的时候，你停在这里有什么用呢？你的人生你就要去思考你到底要怎么走。他只是在苦恼，在苦恼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呢就天气变化，天气就突然变冷了。诶，可是他们所在的这个陈家庄是什么地方呢？是在车迟国。车迟国呢，通天河对面过去呢叫西凉女国。西凉国就是女儿国这个地方。
1: 就之后就是、那个、
0: 对，你就遇到女儿国的故事了。
1: 很想嫁给唐僧、
0: 啊、对，那车迟国还是在通天河这一端，是通车迟国。车迟国跟西凉女国的人呢常常往来，为什么？因为到了秋天左右他们就会下雪，下雪以后冰上就结冰，结冰你就可以走了，就很好，你可以滑冰啊，你就滑冰就过去了，
1: 你就冰雪奇缘就来了吗？
0: 对，冰雪奇缘啊，你就两个国的人就在少数的时间就可以遇到这种情形。哎，可是这一天突然空气变冷了，然后开始下雪，下雪连下好几天，那雪就越下越厚，就变成了冰了，通天河就结冰了。通天河结冰以后，唐三藏的想法就是，哎，这个时候怎么会下雪？现在不是还有阳光吗？还是有点夏天的样子吗？怎么才刚入秋就马上有这种变化？所以他就问陈家庄的，然后陈家庄就说，其实这个是正常的现象，因为他们国家哈，就是在气候这部分啊，差不多这个时候就天冷了，就要变化了，就有这个雪，哦，所以这个属于是正常的变化。那正常的变化，他就想说，那我可以遇到这样的一个变化，下雪结冰，我就可以过去了，我就可以离开通天河了，那不是很好吗？啊，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听了以后，唐三藏心里头就想说，哎，能不能趁这个结成冰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赶快离开陈家庄，离开车迟国，然后到对面的西凉女国啊，至少是取经的过程。

0: 下一站到西凉女国去。看起来这个方法还不错，
1: 不错啊。
0: 对啊，因为下雪了嘛，结冰嘛，那结冰以后通天河就顺畅了。猪八戒这个时候提议，哎，我去看看这个到底结的厚不厚，冰厚不厚。那他怎么样去证明呢？就用他的九齿钉耙，九齿钉耙一逐下去，哦，很厚哎。
1: 所以他九齿钉耙还是挺有用的，
0: 挺有用的哈，不是只有锄地，他可以去探测，就是说到底这个冰，
1: 因为他是使用人啦，他可以知道他的用途。
0: 九齿钉耙其实他虽然说法力比较弱一点，但是呢，这个东西去测冰层的厚度是够的。他就说，师傅，这个冰层够厚，可是你这样下去的话会有危险，为什么呢？因为冰太滑，你走在路上你会滑倒，所以呢，你要铺稻草。铺稻草，这样你下去就很好走。哎，你看，这是有经验的人，所以猪八戒，
1: 我都没想到哎，
0: 猪八戒不是想象中那么样的笨，
1: 就是说他还是有他的优点啊，虽然他缺点比优点多。
0: 对，所以他
1: 的很人性嘛，好逸恶劳。
0: 哎，天蓬元帅也是有他的道理的，他就告诉你说，结冰了，但是我们要做一些在冰上的一些准备工作，要准备一些雪链啊、稻草啊之类的，这样才很好通过。那唐三藏就在想说，嗯，这个徒弟还不错，还可以为他去想象到这些东西。那孙悟空是想都不想了，因为对他来讲没差别，啊，要过很好过，
1: 一个筋斗云就过去了。
0: 对啊，翻一个筋斗就过去，他看不到所谓的。
1: 可是还是要帮助师傅啊。
0: 对对对，哈，那但是师傅跟马，你就需要这样的方式哈，就是小小心心的走在冰上。安全的过关，
1: 突然有点小感动啊！对于猪八戒哦，好，更多精彩的内容，我们就同样的稍微休息一下喽，稍后再继续请岳远炫老师来帮我们补充更多的细节。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聊到了唐僧师徒一行四人，包括了白龙马，准备要过已经结了冰的通天河。可是结了冰，感觉应该可以过河了，头踩在冰上，但是也要担心一点冰上一滑。
1: 对，
0: 没想到我们平常觉得好吃懒做的猪八戒，还可以想出妙招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因为猪八戒是天蓬元帅，所以这个在水上的经验呢，他是有的。那冰也是水的一种啊，水有三态嘛，变成冰的时候呢，就要防滑，所以他就做了一些防滑的准备，包括帮马，这个你要过这个河的时候呢，会滑倒，帮他准备一些稻草啊，甚至一些链条，这样在冰上是比较好行走的。那这个准备好了以后呢，其实他们就有了过河的准备，因为之前通天河实在是太难走，太辽阔了，就这么一短暂的时间，因为下雪的关系，整个河水结冻，他用这个九齿钉耙去逐的时候呢，就发现说这个冰层还蛮厚的，所以就觉得说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就慢慢的走，慢慢的走呢，就可以走到对岸西凉女国。西凉女国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啊，但至少他们要决定，
0: 我们之后再来说，
1: 对，要把这个通天河的故事给解决了。走到一半的时候，哎，他们真的上路了，就跟陈家庄的人说再见，因为吃喝好几天了嘛，你总不能再吃喝下去，
0: 总不能一直打扰下去啊。
1: 对啊，猪八戒是很愿意的，在这里过日子他也可以。
0: 不行，还有取经的责任。
1: 啊，但这个责任未了，所以他们就走到这个河上面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就产生了变化。
0: 啊？难道冰碎了吗？
1: 冰碎了。
0: 真的冰碎了？我随便猜的。
1: 因为这个结冰的结果呢，是灵感大王所造成的。
0: 哦，他故意让他结冰，
1: 而且
0: 让他们放松警惕。
1: 对，灵感大王很聪明，他选在要这个下雪的这个季节里面，然后他就施法下雪。在陈家庄这附近，车迟国这附近，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差不多就是要下雪结冰的时候。虽然他提早了一些，但是呢，他们又提得非常的早，所以他们看起来就觉得这好像是自然的变化。因应的这个自然的变化，就下了一场雪，下了一场雪以后，造成冰上的水，通天河的水就结冰了。可是结冰以后呢，灵感大王就一直顺着这个结冰的一个变化，看着他们，你在上面走，但是我在底下跟，好像这个潜水艇一样啊，去追踪，追踪他们到这冰层最弱的地方的时候呢，突然之间灵感大王就用他的武器去把它捅破。
0: 哇，这灵感大王也很聪明哎。
1: 对，他很厉害。一捅破以后呢，就发生什么事？你就会落水啊。那落水之后你就没有办法了，因为。
0: 所以他全部的人都落水了吗？
1: 对，包括猪八戒，还有
0: 沙悟净、唐僧、孙悟空、几白龙马，全部落水。
1: 就全部落水。那落水落的最严重的，当然就是唐三藏。唐三藏本名叫做陈玄奘嘛，在西游记里面叫做陈玄奘。猪八戒这时候就说，师父糟糕了，师父沉到底了。
0: 哦天，
1: 因为姓陈啊，就沉到底了。因为孙悟空就问他说，师父到哪去？因为突然之间就冰就滑落了，因为滑落这些人
0: 就这个沉到底的沉是沉下去的沉吧，跟他姓陈没有关系吧？
1: 对啊，谐音啊。
0: 哦，
1: 啊，对，师父沉到底了。
0: 哦，
1: 啊，这不叫陈玄奘，叫
0: 沉
1: 到
0: 底
1: 了。啊，就沉到底，那他就下不去，因为孙悟空来讲他下不去啊，他也可以变啊，除非变成这些水生的动物，所以他就叫猪八戒下去看。猪八戒下去看也没有找到这个地方，他应该想就是这些水怪造成的问题啊。那果然呢，沉到底就被妖怪给抓走了，那就是灵感大王把唐三藏给抓回去了。那抓到手以后呢，他就很得意，就反正沉到底的时候，水源之地哦是没有水的，是干净的，

0: 它等于是两个世界，两个空间。你外面的空间是水，可是里面的是还好，还蛮好好的，是一个干燥的一个地方，让他们可以生活。那唐三藏呢，沉到底之后，觉得自己好像快死掉啊，突然有人把他抓了一把，抓了一把以后，原来是妖怪去抓他，就把他抓到水源之地，然后就把他绑起来，绑起来要干嘛？要吃他啦。孙悟空知不知道？孙悟空已经猜想，就是可能底下有一些水晶，有这些妖怪，所以呢，他就变化，
1: 就是灵感大王之下的小妖就对了。
0: 对，灵感大王跟他的小妖，
1: 嗯，
0: 因为这是
1: 伺机而动，
0: 这是绝鱼精献策，他就他的献的计策，我刚刚不是讲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嘛？他就是说，你就趁着这个天气的变化的时候，就下一场雪，大王你会下雪吧？会啊，我会这个法术啊，所以他就你下雪把冰结后，然后他们就会趁着这个机会就会通过。这个猜测是 很正常的，因为通天河很难过去，那趁结冰的时候你就赶快过去，因为过去车迟国跟西凉女国的人啊，就是彼此这样子在冬天的时候，在这段季节的时候有这小段的方式可以过关的。那等到他要过的时候呢，你就跟踪他们呢，到这个最弱的地方呢，去设一个陷阱，把他给抓到。到头来呢，抓唐三藏是轻而易举的，因为通天河水太深了，一般人是到不了的。到了水下以后呢，水下世界就是我们的。所以灵感大王听了这个计策以后呢，果然就等到这个时间，他不是马上就下雪哦，他是等到唐三藏他们失去警戒的时候，因为好几天都没联系，他都不出面嘛。所以他们就觉得说灵感大王好像不在了，这个威胁解除了，天气慢慢的变了，然后又问了当地的人，这个是正常的吗？当地人说这个正常的状况，既然是正常的状况，他们就准备要告辞了，要告辞要过去到西凉女国这地方，就没想到过了中途就遇到了这种状况，就整个冰就碎了，结成厚厚的冰，连这个猪八戒用九齿钉耙去凿都凿不动的冰竟然就碎了，
1: 碎了，
0: 这很奇怪，
1: 这是法术啦，
0: 对，就是法术啊，师父沉到底啦，那你沉到底就没命了嘛，就被抓走了嘛，那孙悟空就很着急，一着急以后呢，他就变化成为这个水晶主去打听这个消息啊，他虽然没有办法用他的法力跟他们打斗，但他可以打听，
1: 他可以变成一条鱼啊，
0: 他可以变成虾子，
1: 对啊，也都可以，对对，
0: 变成虾子以后
1: 可以在水里游的就行了，
0: 对，然后他就看到这个水源之地，因为他之前还没有去过，之前是猪八戒知道说这里有个水源之地，
1: 我们要讲了半天的水源之地哦，还没有跟听众朋友们讲这个字要怎么写，
0: 对，
1: 水呢就是水流的水，源呢就是老师之前说的乌龟的那个源哦，知呢知乎者也的知，地呢是状元及第的地哦，地景名的地，
0: 这个地就是其实就是地方
1: 府邸，对对，
0: 宫殿的意思啦，这、嗯就是本来当初是一个大水怪修炼的一个场所，但这个水源呢白源呢被来的这个后来这个灵感大王给打败了，因为九年
1: 前等于是灵感大王占据了这块地方，
0: 对，没错，这个就是他占领了这地方的，自称为大王。那自称为大王以后呢，就把这个大白猿的家族都给赶走了，赶走了以后，哎，这地方就变成他的妖精的大本营。大本营里面，他把唐僧也抓来了，抓唐僧抓来以后就很快乐啊，要准备要去享受唐僧肉的一个美味。那孙悟空来了以后呢，当然知道说这个师父被抓了，已经确认了，可是他在水里面呢，他的法力有限啊，没有办法去施展全力，所以他就跟猪八戒讲说，你们两个下去，因为你们水性很好，我呢不行，我在水里面呢我可以躲，但是我没有办法再用全力去打，那这样子你跟妖怪打，把他引上来，引上来以后我在天上，我就用金箍棒打
1: 上去，这就是我的天下了。
0: 对，在天空我有制空权，
1: 嗯，
0: 在水里面我没有这个制水
1: 权，我真的没办法发挥啊。
0: 对，那就是需要我们互助合作。我
1: 们互助合作，所以一个团队的互助合作多么重要。
0: 对呀、啊，所以他们这个团队也是互助的，就是你有你的长处，你有你的短处，那我们现在要截长补短啊。那我既然是在优势在上空，在空军的作战，
1: 你就让我发挥吧，
0: 你让我发挥。你把他引出来，猪八戒听了以后就觉得有道理啊，
1: 嗯，就说哎好，
0: 对，就下去跟灵感大王挑战，放我师父，我师父不。

0: 教程到底，你把他抓了干什么啊？然后就去痛骂这个妖怪。那妖怪一听到猪八戒来了以后，因为也不怕他了，因为
1: 他觉得猪八戒不是他的对手。
0: 对，然后就跟他打斗。那猪八戒打了半天以后，打了差不多时间到了，他就冲上水面去。啊，逃跑以后，灵感大王就在想
1: 追上来了吗？
0: 他就追上来啊，哦、就说你要逃，我就要追啊。但没想到孙悟空在上面看准他，就往下一打啊。但是灵感大王跑得快，
1: 天哪！
0: 对，
1: 他跑得比住那个孙悟空的棒子还快啊。
0: 对啊，因为我们今天讲鱼就有这种本性、啊、嗯，当你要去抓它的时候，它就哇那个闪避的速度啪就不见了。你看我们去抓鱼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吗？
1: 这样一咕噜，
0: 一个闪身而已，一个念头而已哦，它就滑到旁边去了，你就抓不到它了。所以它的身手是这样，它很快的，
1: 敏捷。
0: 对，就差点被打到，但是没打到，没打到以后它就吓一跳，吓一跳以后它又跑回去
1: 啊，汲取教训啊，绝对不再上来了。
0: 我不再上来，你有种，
1: 孙悟空这边等着，我哪敢上来啊？
0: 对啊，要不然你下来，你下来跟我决斗，你不要上来，我不上来跟你打架，你下来跟我决斗。那到底孙悟空要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灵感大王给降服呢？
1: 好，这个灵感大王哦，自从浮出水面之后，吃了孙悟空的一个鳖之后，啊，应该不会再上来了。
0: 对，
1: 那灵感大王不上来，孙悟空要如何跟灵感大王对战呢？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

0: 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
1: 现在时间下午5点。

0: 你们对于服兵役有着什么样的期待呀？
1: 我希望我的薪水待遇能再提高，
2: 我希望能学到更专业的军事技能，
3: 我希望能延续我的专业，增加退伍后的就业能力。
4: 一年期兵役制度皆可完成这些目标，达成您心目中的理想。让我们同心协力，一起建构可视战力。

亲爱的荣民荣眷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礼拜四的常青树，我是董幼云。这个节目是由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所制作的。辅导会从去年开始建构了安心育老平台，整合及时通报、风险预警跟跨单位的转型功能。而在今年，在各地的荣民医疗体系跟荣民服务处做了全面的推展，针对独居等高龄风险的长者，平台导入了远端居家照护系统跟智慧监测的设备，确保突发状况的时候能够及时通报，即刻应对，大幅降低意外事故的风险。我们以台中一位101岁的单身独居赵贝贝来说，他今年初在家里就不小心跌倒，到了诊所治疗之后，荣民服务处的人员探视时发现他的身体其实还有多处的淤伤疼痛，还有轻微的腹泻跟发烧的情况，所以就把他送到了台中荣总。而医疗团队检伤的时候发现这位赵爷爷有伤口，为他做了缝合，后续住院也诊断出他的膝盖有水肿，也给予抽液治疗，同时又评估他的膝盖病况会影响长辈往后的行动力，所以建议他出院之后是不适合再独居生活的，那随即安排他转往了普里分院的护理之家。你看，从他跌倒、探视、就医到长照的安置，平台全程串联，应用了科技，建构了一个安全的防护网，也稳稳接住了长辈的安危。高龄荣总表示，医疗团队透过了这样的平台，查阅赵爷爷关怀的记录，也能够及时掌握他的身体状况，不仅立即处理了急性伤病，后续也在平台上反映了这位长者的需求，同时也说服了病患能够接受安置，体现了平台一直强调的一点生变全面应援的核心精神。透过这样的平台，可以让社区独居的荣民长辈们受照护或者转型成为数位化的一个新服务模式。辅导会的副主任委员陈静

广日前实地走访了各个乡镇跟各个荣民服务处荣总的人员，大家一起探视荣民跟荣眷，来验证这个数位平台的成果。他也说，平台成功关键在于串联了点线面的多层资源，就我们刚刚以中部为例，整合了荣民服务处、民间基金会的社工、在地里长跟政府部门，形成了一个完整社服支持网络，更导入了医疗能量来深入社区。台中荣总医疗团队到府提供了宅健康的评估与用药解释，针对独居行动不便的呢，医疗团队也会确认居家的环境安全跟紧急通报功能联系是无虞的，来强化健康管理。同时，台中荣总也和苗栗、台中、彰化荣民服务处有合作，借助这样的智慧管理 APP， 让偏远的山区行动不便的长者都不用长途跋涉，也能够获得医疗照护。透过这样的安心育老平台，所有的部门能够主动出击，跨越空间跟行动能力的屏障，把医疗资源带到每一个有需要的地方。台湾有超过70万名老人独居，这个比例是逐年在攀升的。面临如果有意外没有人知晓，返家也无力自理，或者是偏乡资源匮乏，这三大难题，安心育老平台把原本分散的资源、社服和社区资源整合成为一张绵密的守护网，每一个环节都有人接手。对于高龄的荣民荣眷来说，这个平台就不单只是科技了，更让他们也觉得是一个安心养老的坚强后盾，你说是不是呢？在接下来礼拜四的单元，我们延续上一个礼拜跟大家徒步行走青藏高原。上个礼拜我们只走了一个西藏地区，就走不完了。今天我们请到了李大洋，继续来跟我们一块聊一聊青海。哦，你知道青海有澜沧江，长江的源头跟黄河的发源地，那是三江源头，请也可以走进去。然后青海有很美的怪石嶙峋的地貌，有隆冬时节的野地探险，每一个地方都让你觉得美不胜收。我们请李大洋来跟您做分享，也邀请您一块儿收听。今天跟您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只有一个你》，来自蔡依林的歌声。

0: 礼拜四的常青树，今天又把徒步青藏高原的作者李大洋请到节目中来。您好，老师。
1: 哎，董姐您好。
0: 李大洋先生是从半导体公司的计划经理退休之后，就以爬山为职志啊。现在他真的也是名副其实，担任了雪豹乐活户外活动公司的企划总监。那你现在倒不只是一定登山，是户外活动，几乎你都可以做一个企划总监。
1: 哎，是的，现在基本上也是以徒步健行
0: 为主，
1: 偶尔也是会有办一些类似吉普车的这种活动。
0: 嗯。
1: 哦，那
0: 也有坐吉普车。
1: 对，为了少数人，他们可能没有那种体能，
0: 像我这样的人，
1: 但是他可能也很想去欣赏，
0: 对对对，
1: 欣赏一些秘境，对不对？我们也是可以安排一些用吉普车来代替的方式。对，
0: 所以台湾现在最夯的路线是哪几条？
1: 国内的比较夯路线，其实以百岳而言的话，你像雪山啊、玉山啊这些，
0: 都是很棒的，
1: 都是最有名的。
0: 也可以用吉普车上去吗？
1: 啊，那当然不行了。
0: 啊、
1: 台湾的这个百岳徒步的这个路线呢，爬山路线基本上，都是要双脚去走的，不像在海外，你像大陆那边，有些时候我们会租马，
0: 嗯，
1: 租马有时候帮我们载装备，那人有时候真的有状况会走不动的时候，也是可以用马来载一段路程的。
0: 用拖马，用东西放到马背上，然后人徒步走。
1: 人有时候有些路段也可以骑马。
0: OK，
1: 是，
0: 那得会骑啊。
1: 通常有马夫牵着，
0: 你只要坐在马背上就可以了，是吧？不用去指挥它，所以带的马那是一种叫真的是一个高山的交通工具而已。
1: 是的，是的，而且因为我们在台湾爬山，有时他们也是会请协作嘛。
0: Okay，
1: 帮忙背啊，
0: 嗯嗯，
1: 或者提供一些伙食啊，供应啊这些的。
0: 人只要这样徒手走，能走上去就很不
1: 错。人通常只要轻装，把一些必要的东西背在
0: 就好了，
1: 背包小背包里就可以。
0: 嗯，
1: 我们在大陆那边也是如此。
0: 所以你刚刚讲到吉普车，我先要为我自己谋一点福利。我们今天要讲到的主要两个省份，一个是四川，一个是新疆。
1: 是，
0: 因为您刚刚也特别提到，新疆也是国人现在比较夯的一个那个路线。不过您这样讲，我也相信，因为我大概有十个朋友里面有六个朋友都会讲说他要去新疆，
1: 是，
0: 而且几乎有的朋友去还不止去一次，走完了南疆就走北疆，这个可能是就是因为新疆嘛，我觉得地理位置是不一样的，
1: 是，
0: 而且它是完全不同的。
1: 新疆是一个旅游的非常颇具盛名的地方，
0: 嗯，
1: 因为那一边有独特的这些维吾尔跟哈萨克族的文化，

0: 再加上那边的美食其实也很对台湾的胃口，
1: 是，
0: 那再加上那边风景也非常的美。
1: 嗯，你去新疆几次了？
0: 去新疆大概十来次有了吧。
1: 他都是十来次起跳，好讨厌啊。我们等会后半段我们再来聊新疆。我现在讲的是吉普车。我在你的书里面看到四川，你写了很多条线，但是你特别设了一条线是吉普车的路线。
0: 是的，因为考虑到有一些人他们的体力体能方面可能不适合徒步，但是他又很想去探访那一些美丽的风景。
1: 嗯，
0: 他又不想要去那些全部都是人为设置的景点。
1: 嗯， 嗯， 嗯，
0: 所以呢，我那时候就规划了一条吉普车路线，特别是那时候针对像我姐姐他们那些贵妇级的，他们没办法走路的，所以我就用吉普车的方式，把这个四川西半部一些我们以前徒步才能到的地方呢，借由这个吉普车开到那地方去欣赏，特别是一些雪山啊、湖泊之类的。
1: 所以吉普车的这条线也是可以用徒步的方式完成。
0: 应该说当然它也是可以用徒步完成，但是以前是我们徒步假设是 A 点穿越到 B 点，那 A 点可能有风景， B 点也有风景，那我们改成用坐吉普车先看完 A 点之后再坐
1: 直接上
0: 到
1: B 点
0: 去，而不用从 A 点一直徒步走步到 B 点，用这样的方式。有些地方甚至我们是用可以用不单是吉普车，有时候我们也会用骑马或者是坐摩托车的方式到达，有些吉普车到达不了的，我们改成骑马或者是摩托车
1: 更方便。
0: 是的，
1: 所以但是你这个贡嘎吉普车行这一段是贡嘎山跟格聂神山呢，为什么是神山？
0: 其实在藏区里面
1: 信仰的关系，
0: 他们几乎只要看到山，很多都是他们的神山。所以你会发现到处都是神山，原因是他们不同区域的藏族人，他们会把他们那个区域里面某一座特别有名的或者最高的山呢，他们把它奉为神山。
1: Okay.
0: 所以不同区域它有不同区域的这个神山。
1: 嗯，
0: 所以神山的感觉好像到处都是神山的感觉。
1: 那你这个贡嘎山跟格聂神山两张照片照的都是极美的，那个颜色非常漂亮。哎，
0: 是的，
1: 怎么会水天都是一个蓝色，而且是一个色系？连山都是蓝的，这怎么回事？
0: 其实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是因为那边没有工业污染，海拔高。
1: 但山也不会是蓝的山呢。
0: 山有时候
1: 其实不是蓝的啦，应该是也算蓝的。
0: 那个其实跟我们
1: 深蓝跟
0: 色温会有点关系，因为通常我们拍这个时候，比如说早上比较冷的时候，它的颜色就会比较偏蓝。
1: 哦，
0: 这就好像是如果是夕阳的时候你去拍，
1: 就比较
0: 傍晚拍的时候就比较偏暖红。
1: 哦，
0: 是，所以颜色有时候跟这个温度是有点关系的。
1: 这相片真的是非常的美，然后你看起来就是一片静谧。你自然就会觉得有点神圣的感觉。
0: 我特别喜欢在有湖泊的地方拍这些雪山，因为会有倒影，那感觉看起来会更漂亮。
1: 嗯，
0: 是的。
1: 那如果你自己本人亲历其境，那种感觉会更好吧？
0: 那当然，用眼睛看，对不对？你可以360度自己这边转，啊，你相机的话有一定的这个视野。
1: 嗯，那种感觉一定非常不同。我有注意到您书里面在这个神山或者是哪一个什么之行都会有一个短短的诗文，请问这是歌还是在地的歌谣还是大家讲话的一个这个
0: 这些诗句都是我自己写的啊，都是我自己写的。
1: 是在当地的灵感诱发吗？
0: 因为像我喜欢就是在当地有一些灵感的时候，我就会习惯上用写诗的方式把它写出来，那么这也算是一个线索吧。那等我比如说旅行回来之后，我写一些心得感想的时候，那么我除了把这诗放上去之外，我就可以慢慢回想我这段旅程之中所以经过一些经历，把它用文字再把它表达出来，
1: 从诗里面就可以延伸很多你的感想。
0: 是的，是的，所以你会发现文章里面很多都是都配上有诗的啊，几乎很多篇每一篇都有，
1: 而且后面的小短文在诗里面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回应。
0: 是的，
1: 因为我看到你这个吉普车行，就是贡嘎吉普车行这一段呢，无人能挽救我对你的痴迷，这是对山的痴迷，对不对？
0: 是的，
1: 刻意避开牙尖上的春天，在开满野花的夏季，四驱车一路一。

0: 里碾过，横断山脉的风尘，几次寻觅，几番波折，思念如波似涛，泛唱由远而近，微风下，牛羊既安且静，就是一个很美好的画面呈现出来 的。而且牛羊既安且静，湖面水鸟低翔，往事如经幡，几度夕阳红。是你当时的感触？
1: 是啊，有一些是

0: 四川的山非常非常的多啊。
1: 蜀道难，难如登天。我们以前就讲过，它高高低低的。可是转山那是另外一回
0: 我
1: 事
0: 可
1: 儿。
0: 以解释一下，就是说，因为特别在四川的西部啊，其实它是连接着喜马拉雅山的。喜马拉雅山东部，它是有所谓的横断山脉，因为地壳挤压的关系，它喜马拉雅山的东部尾段的时候，就很多所谓的横断山脉，它就是一条一条一条的山脉呢，南北走向，所以山脉跟山脉中间呢，就是河谷啊，所以呢，四川的西半部基本上很多都是崇山峻岭。从这个成都以西来看的话，有岷山、邛崃山、大雪山、沙努里山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由东到
1: 到
0: 西
1: 西，一路
0: 很
1: 往上，
0: 多一路
1: 越
0: 很
1: 走越
0: 多，所
1: 高，
0: 以说它的山非
1: 非
0: 常
1: 常的
0: 多。
1: 多。
0: 哦，那一直绵延到西藏那边。
1: 哎，我一直以为青海跟西藏才是大家转山的一个，就是一个圣地。
0: 是。
1: 可是我在老师的书里，我发现四川才是所有转山里面的一个重中之重。
0: 是，四川的，因为山区很多，他们的神山也非常的多，而且他们刚刚讲的，因为横断山脉。它的落差非常大，有河谷，有高山雪山，所以呢，它的景色，变化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在每转一个山的时候，就可以遇到很多的一些湖泊、河流、雪山，所以这些因素都构成了，我们去转山的人最想看到的一些景色。
1: 每一座山景风景都不一样吗？
0: 是的，是的，那每一座山，它有各有各自的这个特色。我觉得四川的山非常富于变化，所以我在四川这边也走过蛮多属于自己去探勘的行程。有时候我的司机是藏族人，就直接问他：“哎，你们平常都到哪里转山啊
1: 哦，OK，
0: ？”然后
1: 哦，
0: 他就
1: 你直
0: 说：“
1: 接去
0: 哦，
1: 问哈，
0: 他就说我们旁边有座神山，叫什么神山？”然后我
1: 哈哈，
0: 说：“那神山下面有没有湖泊啊？”他说有，那我就会再问：“那夏天有会不会开野花啊？”他说会啊，光这几个。描述就足够让我有这个动机哦，全面探索了，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子来
1: 因为
0: 的。
1: 我看到在其他的，不管是西藏或者是新疆，或者是我们还没有讲到云南、青海，那几乎您都那些转山，我们都觉得很熟悉。可是我很少知道四川也有这么多转山可以转的山，我的意思。然后在这里面，老师列了六七条可以转的山，太厉害了。
0: 是，里面有一些是。没有名的山，
1: 不见金川，
0: 对，
1: 不
0: 不
1: 见
0: 见
1: 金
0: 金
1: 川
0: 传，
1: 哪的？
0: 但是呢，对我而言，这些山其实都非常的漂亮。
1: 你推荐哪一个山？你告诉
0: 我推荐四川哪一座山
1: 我。转山。
0: 啊？我觉得我特别推荐的是这个洛克县。
1: 好，等我一下，我们听一首歌。这名字听起来有点洋气啊，
0: 是的。
1: 我们先听一首歌，马上回来。

0: 礼拜四的常青树今天为你邀请到的，这真的是一个爬山爱好者，他写了一本徒步青藏高原，里面包括了新疆、四川、青海、西藏等等。那我们现在介绍的是四川，我一直以为四川他会介绍的是成都啊，或者是比较应该是有风景区，但是没有这么多的山，可是他在四川整个篇幅里面几乎都以转山为主，所以我就请教一下我们这本书的作者李大洋老师来告诉我们四川，他又跟我推荐的是洛克山，好洋气的名字。
1: 他这条叫做洛克线，这条路线呢，他其实一开始是一个外国人走出来的，
0: 所以OK， 所以他洋名是有问题的，是有原因的。
1: 类似是可以把想象成他是国家地理杂志的一个特派员。那时候呢，可能还是在这个民国初年的时候吧。那时候他们对那时候很多地方都还是土司啊、酋长部落啊这种时候，他来做一些探险的活动。
0: 是。
1: 后来他呢就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啊。那后来人家就把他走过这条路线呢称为洛克线。
0: 嗯。
1: 那其中最精华的一部分呢就是在稻城亚丁这附近。稻城亚丁可能大家能听过，它是一个旅游非常有名的地方。
0: 是。
1: 可是大家一般现在所谓的稻城亚丁的这个路线指的是那个开发的景点，
0: 嗯，
1: 但是他真正走所谓的洛克线是要从木吕线这边开始走的，
0: 嗯，
1: 从木吕线一直走到稻城亚丁是他的出口，
0: 嗯，
1: 走到稻城亚丁那边一般来讲走路的话大概需要6天左右。
0: 哦，
1: 对，所以像这条路线呢一般人就称

0: 称为洛克县。
1: 嗯哼，
0: 那这里面走的话，可以经过三座神山啊，一个是叫做央马勇神山，
1: 是
0: 一个是叫夏朗多吉神山，
1: 是
0: 还有一个叫仙乃日神山，这也是他们当地的神山，成一个品字形。哦，那这三座神山非常的漂亮。哦，所以这条路线也会经过非常多的这个湖泊，哦，像这个蛇湖啊、牛奶湖啊、哦、黑湖啊等等，哦，这些湖泊呢，映照的这个雪山非常的漂亮。
1: 您在这个封面上，这个洛克县的这个山是包括了您刚刚讲的那三座山吗？
0: 哦，对，那张照片那个下面那个湖泊就叫做蛇湖。
1: 哦，
0: 你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几乎可以同时看到三座山，你等于像想象中是走在那个品字形的中间。
1: 哦，OK，
0: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感觉特别的神圣，因为同时可以看到三座山。像我们的马帮在我们的装备走到这边来的时候，那些马夫他们都会停下来开始念经。
1: 哦，
0: 有的甚至会对着山跪拜。啊，这就是因为他们走到这边感觉特别的神圣。那这个地方也挂了很多经幡。
1: 嗯哼，啊，就让其实这一张图片看起来就是很舒服的。
0: 是啊，
1: 而且你可以面对蛇湖，然后三座山。
0: 我们在那边就找个地方扎营，大概可是扎营的海拔高度蛮高。
1: 允许扎营吗？
0: 可以扎营，那海拔蛮高，大概4700多，很高的。
1: 这样有4700多？
0: 是是。
1: 哇哦。所以转山有特别规定，有多少从高度多少开始转，或者是说要维持在多少的那个纬度上转？
0: 转山并没有这么多特别的规定，他们只有一项硬性要求，是一定是要顺时钟，由左而右，由左而右顺时钟在转这个这座山，啊，你不能够倒着转。
1: 反正就是顺时钟转，
0: 反正是
1: 顺
0: 时钟
1: 转就好了。对
0: 对，所以因为他们藏传佛教，他们的文化就是这样，转这座山的时候必须是顺着时钟转。
1: 那个转经轮也是，对不对？
0: 你如果逆着时钟转的话，那是他们的原始宗教叫做本教的人才会这样转。
1: 哦，
0: 所以如果看到逆着时钟转的那些藏族人，或者是那可能就是他信奉的是本教了。
1: 嗯，
0: 不过现在信奉本教的已经非常少了，
1: 比较少。
0: 对，
1: 嗯，所以转山你就高度多少不重要，你只要转这个山，你看你自己的能力，然后但是只有一个方向，不要转错了就好了。
0: 是是，那转山因为不同的山它高度不一样嘛，哦，那对他们藏族人而言，他们就是会每年一些特定的时间点，他们就会去转山。
1: 您对乐克县所下的这个标语啊，是说徒步爱好者的梦想圣地，所以它的美或者它的好，可能真的是徒步者心中的心头好。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转这三个山要多久的时间？
0: 转这三座山的话，徒步大概需要看因人而异，一般大概是排六天左右。
1: 三个山6天就可以转完了。
0: 它这座山的话，它并不是每一座山呢去绕它一圈，它不是这样，它是三座山一起绕一圈。
1: 哦，
0: 所以
1: 不是个别绕，
0: 对，不是个别绕，
1: 就是走最大的外围圈这样。
0: 是的，是的。然后特别是，我们在徒步的过程中基本上很少遇到人，可是当你快绕完的时候，
1: 就忽然
0: 出再到成雅丁那景区的时候，就发现哇，一下子好多游客。对于他们游客而言，他们在景区那边。大概只有从洛龙牛场走到牛奶湖这一段大概4公里左右，他们就已经觉得非常艰难了，因为海拔很高。
1: 嗯哼，
0: 何况我们确实走了6天。
1: 你们是完完整整的走完了。
0: 所以当他们看到我们出来的时候都觉得哇，你们好厉害。
1: 他们就在尾巴的后面这样走一下。
0: 他们就走后面那一小段就已经累到不行了。而我们却走了6天从另外一头走过来。
1: 但你却把这条线放在书里面。
0: 是的，这条路线是很多徒步的爱好者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条路线。他现在也已经相当成熟了。
1: 哦，是啊，
0: 现在已经相当成熟。我在走的时候应该是2006年的时候第一次走，那时候还不成熟，现在已经蛮成熟了。
1: 我看有个人躺在那个石头上。
0: 那是我们的向导。
1: 你特哦，所以他真的席地而卧。
0: 是啊，他休息的时候他们就这样直接就躺着，
1: 都不怕地上湿吗？
0: 他们不怕。
1: 真是了不起。这是老师推荐的一条 一条线。那刚刚老师也特别提到木里转山，

0: 它也是在川西的地界。
1: 对，这梦里转山它其实就是也就是洛克县的另外一个称呼啦。
0: 啊 ，OK。
1: 对我们而言的话，从木里那边开始走到稻城亚丁，所以也称为梦里转山这样。
0: 这些山，老师刚刚在听歌的时候特别讲，它有繁花茂盛，开很多的花，那都是海拔很高的地区。
1: 是，其实有时候爬山最令吸引我的季节啊，其实就是夏季的时候。
0: 嗯，
1: 夏季一般大概是指六七八这三个月，
0: 是
1: 因为这个是他们的花季。
0: 嗯哼，
1: 那你可以想象你在徒步的过程中连续走两三个小时，旁边全部都是花。
0: 哦，
1: 哇，那种感觉，走在花海里感觉特别好。然后你搭帐篷也是一样，就好像搭在一个花地毯上面，那种感觉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
0: 高山的花也开得这么繁茂、啊、
1: 是的是的，非常繁茂，只是说也要看一点人品啊，因为我们经常讲说人品不好的人都是遇到下雨，因为花季同时也是雨季、
0: okay.
1: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哎呀，走路走到遇到下雨，就说啊，我人品不好。
0: 哦，是这个意思。
1: 要多做点善事。
0: 如果开心，就是一路你都可以看到繁花相伴，是不是？心旷神怡。
1: 因为花季是雨季嘛，如果下雨的话，你可能就看不到雪山，那个走起来也就特别的辛苦。
0: 你一年四季都有登山的经验吗？
1: 是的，我有时候其实春夏秋冬我都走过。我在四川有一次特别挑冬天去走。为什么呢？因为
0: 我想直接
1: 走在湖上面，
0: 啊、
1: 人家湖结冰了，你看我就可以直接从湖这边
0: 穿过去，你都不怕掉到那个湖里面去，真胆子大耶！
1: 是啊、这个的确需要点胆量，
0: 是不是？
1: 对，但是我不是莽撞的，我是找了当地的人带的，
0: okay. 所
1: 以当地人他可以判断现在这个季节这个湖
0: 是不是够结实，
1: 冰够不够厚，
0: 嗯、
1: 他认为安全可以过。哦、我们才过去，
0: 他才会通知你、
1: 不是逞匹夫之勇直接就跨过去的。对，
0: 哦，好吧，所以你觉得哪一个季最好？
1: 嗯，但我觉得其实六七月应该是
0: 最好的季节。
1: 对，
0: 因为那可以一路繁花相伴，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又不需要带太多的御寒物。
1: 是，对，那六七月特别是六月的话还没有正式进入雨季的高峰，可能然后花大概已经开了，所以其实六七月来讲，我个人更觉得六月是更适合的，
0: 更合适的。
1: 对，
0: 好，在做这个四川结束之前，我要请教一下老师，你在书中特别提到了川西八大秘境之一，所以这个是在四川之内吗？央莫龙神山这个地方是不是？
1: 是，
0: 主要就是因为花的关系吗？
1: 央莫龙神山这个是比较特别的，是我并不是冲着花去的。
0: 哦，你是冲啥去的？
1: 我是冲着它那个湖泊去的。嗯，它央莫龙神山，它的神山下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湖泊，叫做亚莫错根湖。这个湖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的湖水特别的蓝。
0: 嗯哼。
1: 然后呢，它的周遭呢就矗立了好几座神山。央莫龙只是其中一座，还有党杰真啦，
0: 嗯嗯，
1: 哦等等几座神山在那一边。那
0: 还有个马卡拉，嗯，
1: 对，还有一个特别点是因为这座神山很少人去过，这条路线也不是一个成熟的徒步路线，
0: 嗯哼，
1: 所以我那一次我是一个人去探访的，
0: 嗯，但觉得值回票价。
1: 嗯，当然值回票价，我就请了一个向导。就两个人走，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呢，跟他也培养着蛮好的默契跟感情。后来我就说，等我徒步回结束之后呢，因为他那个向导本身也是一个司机，我就说我到时候组一个团，请你来带我们走这个川西的路线，就是我后来吉普车团就是找他的。
0: 哦，
1: 所以有些认识的人呢，后面都还会跟他们再去做一些联系。
0: 嗯，对，所以央莫龙是不错的地方，神山之一，然后也让老师产生了敬拜，然后在那儿敬拜过。
1: 最特别是因为我是在湖面上面绕着它走一圈，
0: 哦，
1: 那时候结冰，
0: 哇，
1: 哦，那种感觉就好像走在茫茫的白白的一片，哦，这个湖面上面。
0: 这也是老师推荐的一条线，下次可以去试试看。如果想要知道这个详细情形，这书里面都写得很清楚。好，我们在这要听首歌，最后来分享一下新疆，好吧？新疆是一定要提的。我们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声广播电台礼拜四的常青树，我是董佑云。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李大洋老师，老师是一个登山爱好者。你老师已经退休到现在登山多少年了？
1: 我退休大概已经三年了，但是我的徒步之力严格讲起来应该是将近28年前左右吧。
0: 所以你把所有的休假时间都在花在山上面的，在上班的时候。
1: 以前我上班的时候，每一年的特休我都把它累积起来，然后呢，就是
0: 等一次山，
1: 国外去爬山。
0: 这是你最好的那个压力释放
1: 的一
0: 种活动。
1: 是的，是的。工作中也有期待啊，今年又安排去哪里？
0: 哦，对，那是很好的。新疆你怎么形容它？
1: 新疆我形容它是一个徒步爱好者的天堂啊，因为
0: 天堂哦，
1: 是因为如果以这个徒步组队的这个人数来讲的话，还队伍来讲的话，新疆应该算是最多的。我指的可能是不止台湾，特别是大陆，他们那边也有很多他们。

0: 徒步的俱乐部啊等等的，
1: 嗯，
0: 所以去新疆的团算是最多的，里面当然也有是自主的，自己组队去的，
1: 嗯，
0: 啊，也有部分是商业团。那新疆比较特别是他们这个成熟度很高，这些徒步路线呢，基本上
1: 规划的很好，
0: 都是规划的很好，
1: 嗯。
0: 你可以想象新疆呢是把中间有横亘着一个山脉叫做天山山脉，
1: 是
0: 啊，北边就叫北疆，南边叫南疆，
1: 嗯哼，
0: 北边我们以前叫准噶尔盆地，
1: 哦，
0: 南边我们以前叫塔里木盆地
1: 、啊，
0: 所以呢以前那边有很多一些小的王国，很像什么乌孙啊，
1: 哦，你这里有一个乌孙古道，
0: 啊，
1: 对对对，
0: 什么秋瓷啊，哦，这些都是以前的一些小国，他们国与
1: 国
0: 之间，
1: 乌孙
0: 国，
1: 对对对，我们在历史书上，
0: 国与国之间要做一些商贸的交流，嗯，甚至军事的这些，
1: 就成了今天的古道，
0: 啊，他们都是穿越这个天山，啊，所以这边的话有很多条这个穿越天山的古道，哦，它的名气都是非常的大。
1: 而且你走在中间就等于走在历史的道路上了，
0: 是的，而且这天山山脉非常的漂亮，他们海拔虽然不像西藏的山那么高，什么7000公尺8000公尺那么高，但是呢他们比较偏北，所以很多山是也是终年有雪的，也是很漂亮，
1: 嗯，
0: 然后呢这么多古道里头特别有名的三条古道，
1: 乌孙是一条，
0: 乌村是一条，另外一个夏特古道，
1: 哈，
0: 还有一个是叫狼塔。
1: 哦，狼塔 ，OK 哈。
0: 这三条古道呢，我其实都去走完了，所以我觉得可以说对新疆的这些古道的徒步，我算是有些心得了。
1: 嗯哼，
0: 这三个新疆的这个开的这个花呢，比起刚刚讲的四川、西藏，哇，那又更茂盛了。哦，
1: 新疆的花开得更茂盛，
0: 更茂盛，而且他们开得早。他们可能五月就开始开了，一直开到八月中旬才谢，哦，
1: 所以老师在书里面想说，新疆赏花是徒步赏花的天花板级耶。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新疆他们也非常多草原嘛，
1: uh-huh，
0: 他们是放羊，
1: 是，
0: 哦，他们放羊的这个草原非常的广阔，那草原上面一到这个夏天那就是这一片花海了，对，那新疆的话他们徒步都是沿着河谷在徒步，
1: 嗯哼，
0: 所以呢河谷的风景也很漂亮，哦，然后河谷两边呢都有这个森林，
1: 嗯哼，
0: 所以我们时而穿越森林，时而又穿过这个垭口，
1: 嗯哼，
0: 然后时而又走到一个湖泊旁边，哦，所以景色非常迷人。那通了很多高一点的垭口，哪怕只有3000多，上面很多也会有积雪，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森林草地走着走着走到高处的时候，突然间又走到雪地里去了，
1: 啊，
0: 这种感觉也是很特别的，
1: 所以真的 一天你可以经历好几个季节，真的有这种可能的，
0: 而且他们早晚温差很大，
1: 是
0: 像早晚有时候可以到0度，可是你中午在走的时候太阳一出来很可能体感温度是20几度的，
1: 所以常常听人家说早穿重裘午穿纱这件事情是有可能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是的。
1: 新疆的西瓜真的很好吃吗？
0: 新疆
1: 水果，我应该叫
0: 水果都只要是瓜类都好吃，啊，特别是哈密瓜是最有名的啦。
1: 真的很好吃吗？好在
0: 很甜
1: 甜，
0: 因为他们雨下的少
1: 少，所以瓜都甜，
0: 其实他们很多种水果的水都是雪山融下的水，他们利用地下水道，
1: 啊，
0: 把它引
1: 下
0: 来，然后拿来做灌溉的，
1: 啊 okay，
0: 所以也其实水雨水少的地方种出来水果都很甜。
1: 你也看过新疆棉的种植场地吗？
0: 有啊，有时候我们在搭车的过程中从窗户望过去就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这个棉花田，
1: 啊，那应该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景点，就是那种整个风景看过去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他们新疆土地真的很大，有时候我们从城市里出发到要徒步的起点，一坐车都是坐车400-500公里500-600公里，
1: 嗯，起跳
0: 起跳的有时候是坐火车，就是坐夜车过去的也有，
1: 哦，
0: 对，
1: 等到睁开眼睛看天亮，不然实在很辛苦，一路看过去一定很累。
0: 是的，都有坐过坐车啊，火车啊，哈，或者包车，我们都坐过。
1: 新疆的饮食你喜欢吗？听说它非常有特色，
0: 食物是吧？
1: 嗯
0: 啊，喜欢吃肉的人一定特别喜欢新疆的肉，可以又便宜又好吃，特别是羊肉，
1: 嗯，
0: 哇，因为新疆的羊

0: 吃嫩草啊，就
1: 肉也鲜，
0: 草长出来上面的那个尖尖的地方，所以那个羊肉
1: 非常好吃，
0: 肉质非常非常好。那他们新疆的人又特别会做羊肉，最有名的当然就是羊肉串了，是吧？
1: Okay.
0: 其实除了羊肉串之外，像羊肉的手抓饭啊，或者是其他们用红柳条去串出来，哦，在馕里面烤的，那这些都是很好吃的，真的。
1: 为什么一定要用柳条去串呢？
0: 这也是他们的传统吧，因为他们那个比较大块肉，像一块肉像个拳头那么大，
1: 串在
0: 一起，一定要用比较粗的去把它串起来，用铁条可能太重了，
1: 嗯嗯，
0: 哦，所以他们可能就是改成用树枝的方式，他们叫红柳了。
1: 那真的是很美丽的那个饮食经历。
0: 是，哦，那个在那边吃新疆的食物也很对我们的胃口，因为它。像台湾人有些吃不了像四川那么辣的菜，
1: 嗯嗯，
0: 而新疆的菜就不会像四川有那么多的花椒啊、辣椒、辣油啊这些东西，嗯，相对来讲，可能我们台湾人更能接受一些，
1: 比较像我们的饮食习惯，对不对？
0: 是。
1: 最后我要请教的就是，我知道我们的那个大家读英文都会知道有一个尼斯湖水怪，你这里也有一个。
0: 哦，喀纳斯湖的水怪，
1: 这个湖怪，对，喀纳斯湖的湖那个湖怪，这是什么故事？
0: 这个其实也就是曾经吧，他们有当地人也有看到那湖里
1: 有湖怪，
0: 对的，是有冒出来。但是呢，这也是仅止于传说啦，因为基本上也没有人留下那个照片。
1: 是，
0: 但是不止一个人看到。而现在这个喀纳斯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了，因为它这个湖本身就很漂亮，然后它注入这湖的这个溪啊，弯弯延延的，所以它形成很多拐弯的地方也都变成是一些他们打卡的景点，所以喀纳斯湖
1: 也是有名的，
0: 一个有名的。但是我们去喀纳斯不单是坐车可以到，但是真正欣赏它的美，我个人是觉得用徒步更好，
1: 更好。
0: 是的，它也可以徒步，也可以骑马。
1: 你可以深刻去体验一下那种美丽，
0: 是，
1: 因为你就在那个美丽中间。
0: 是的，
1: 那种感觉一定不一样。
0: 而且它那边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部落，叫做和睦村。
1: 嗯，
0: 那是一个哈萨克人在一个山谷里建立的一个村庄。
1: 嗯，
0: 像我十几年前去的时候，那边是非常淳朴的，都是用木头钉起来的。哦，一个木房子，那偶尔有少数的这些牧民，他们就把房子稍微改装一下，也可以让一些这些背包客
1: 变成
0: 民宿这样子。所以那个地方，你从山上看下去那个村落，哎呀，那个炊烟袅袅哈，那感觉上
1: 美得不得了，
0: 非常的美，所以它也因此而得名。所以很多地方，这个喀纳斯现在是很多人他们旅游会去的地方。
1: 不单只是湖怪的故事了，
0: 是，
1: 因为它的景点跟
0: 它景点非常美，
1: 而且它那边还有热情的哈萨克民族。
0: 是，哈萨克民族他们是一个马上的民族，他们都
1: 养马。他们女孩听说女孩骑马都很厉害，我在视频里看，那个小女孩冲过去，你干嘛？说我上学要迟到，咻就这样过去，而且是个小女孩。
0: 是的，是的，他们家家户户大家都会有养马，
1: 因为马是他们的，跟我们的。脚踏车一样，大概就是一个工具，就是一个交通工具。
0: 是的，我们徒步的时候，现在的马帮也都是哈萨克族的，帮我们在装备啊，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徒步。
1: 嗯，我们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请老师来跟我们大家做分享哦，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旅程。就是如果您爱走路的话，《徒步青藏高原》这本书真的可以做一个很棒的工具书，因为它那里面有行程图，然后有路线图，然后告诉你搭车走路的时间，你可以好好的规划，照着老师的那个计划走，应该都可以不会错过住宿的地方，然后你可以抓到最漂亮的地方，然后你还可以遇到一个很不错的民宿。
0: 是的。是的，那这书上写的是还蛮详细的。
1: 嗯，
0: 那如果各位这个听众有什么疑问了，其实也可以到我的脸书上面啊，
1: okay，
0: 用李大洋搜寻，
1: 嗯，
0: 也许我们也
1: 可以做一些
0: 交流。
1: 牛羊的羊，你这也真会去，你真的是在新疆玩习惯了。李大洋，这是老师，这个不是老师的本名，但是我觉得非常有趣，他这名曲子起的。
0: 是，
1: 准备当岩羊。
0: 我自诩希望自己像山羊，倒不是，嗯。

0: 绵羊，我希望
1: 我不是我说岩岩石的岩，
0: 像
1: 岩
0: 羊啊，是可以这个在山里头蹦蹦跳跳的。
1: 岩羊是最厉害登山的人，最厉害的羊，他连悬坡悬崖他都可以这样跑上去。我看你也快差不多了。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跟您推荐原点出版的《徒步青藏高原》，我们也非常谢谢李大洋老师跟大家做的分享，谢谢老师，
0: 谢谢董姐。

天在下雨，我在想你，这是任妙音的歌声。我跟您说再见的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以上广告是由国军团

0: 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汉声晚间六点整点新闻，我是黄正伟。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副总统萧美琴今天接见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时表示，日前出席连锁加盟促进协会春季加盟展时，见证连锁加盟促进协会协助各个领域怀抱创业梦想的年轻人推展自身特色，并透过彼此协力将品牌推向国际。连锁加盟促进协会所努力的方向，正是台湾民众在食衣住行娱乐中每天都会接触到的日常。萧副总统也提到，从政府的角度来看，除了支持世界所重视的高科技产业，国内百工百业各类商业服务领域，尤其青年创业、食衣住行娱乐等产业，都对台湾同等重要。他感谢协会长期在相关领域的贡献与努力，并且强调大家都是政府最重要的伙伴。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接见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长余秋三，韩院长表示，民间交流始终是推动台日关系最重要的基础。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统计，去年台湾旅客前往日本高达676万人次，日本连续两年成为台湾最大外国旅客来源。去年来台的日本旅客达到148万人次，双边观光交流突破824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显示台日人民互动日益紧密。韩院长也表示，去年台日双边贸易总额达到848亿美元，台积电在熊本县设立晶圆厂，并已经新建第二座厂区，充分展现台日产业优势互补及高科技合作的坚实基础。余秋三也曾经公开表示，台湾是日本极为重要的伙伴与珍贵的友人，台日作为彼此坚实伙伴，面对天然灾害、能源安全及国际情势变化等挑战，更应持续深化合作，互相扶持，必能跨越各种难关。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为了鼓励不分性别投入家庭照顾，政府正在积极修法，新增双亲请满六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后，可以各再多请领一个月的留停津贴。请听记者张忠树的采访报道。
1: 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院会中表示，为让民众兼顾家庭，全心投入工作，因此政府打造性别友善职场，推出育婴假，留停可以以日申请，家庭照顾得以小时来申请，协助需要工作的照顾者更有弹性。而为鼓励不分性别投入家庭照顾，政府正积极修法，新增双亲请满六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后，可各再多请一个月的留停津贴。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同时为了鼓励父亲能够不分性别投入家庭的工作，我们正在积极的修法，新增双亲请满六个月育的留停津贴之后，双亲可以再多请领一个月的留停津贴，希望不分性别可以共同的来分担家庭照顾的工作。
1: 卓荣泰也说，母爱有许多样貌，包含母亲、父代母职、隔代照顾的祖父母、寄养家庭双亲、保姆，都有母爱的伟大。他要对母职工作同胞表达敬意与感谢，这样的韧性与辛劳让社会跟家庭倍感温暖且稳定。汉声电台张忠树台北报道。
0: 台北市鼠患近日引发讨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主持政院会后记者会时表示，的确有注意到台北市民目击老鼠并且因此被惊吓，这也是一般民众的感受，而生活环境维护非常攸关民众健康与食安，虽然权责上是地方事务，但公共卫生没有中央与地方之分，如果地方县市有需求，中央愿意提供协助。环境部化学署危害控制组长孙中伟也在记者会说明，对于鼠患，环境部有提供防治鼠患的指导原则，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并建议优先采用物理性防治进行鼠患治理，如果不得已需要使用药剂，必须使用中央合

0: 可的药剂。投放的部分也有注意事项。环境部目前已经在官网成立防治鼠患专区，无论地方政府或是一般民众都能参考相关资讯。台北市首批共五座负压式吸烟室今天启用，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这是市府推动无烟城市的重要里程碑，期盼各界给予建议，让市府能够尽快修正调整，逐步落实无烟城市的愿景。请听记者张忠树的采访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西门商圈，亲自宣布全台首座无烟城市指定负压吸烟区正式启用。蒋万安表示，研考会透过民调分析，从去年起陆续推动大型活动无烟环境，包括年货大街及今年台北灯节、西门花博两大展区。根据最新民调结果，无烟年货大街及无烟台北灯节都获得超过九成市民满意度，另有近八成市民支持设置户外负压式吸烟室及开放式吸烟区。蒋万安强调，推动无烟城市的重要关键在于分流管理，让吸烟者能前往指定吸烟室或户外吸烟室吸烟，同时保障不吸烟民众免于二手烟跟三手烟的影响。蒋万安说，无烟城市在推动初期将持续搜集各界意见，期盼让台北的无烟环境更加完善。
2: 所以在初步规划刚上路的阶段，我们也希望大家给我们各方的建议，让我们有很多可以值得改善的地方，能够尽快的做修正跟调整，让我们这段宣导辅导期间能够适时的做一些修正。那接下来我们逐步的把无烟城市更好更到位。
1: 蒋万安强调，五月起将以西门商圈作为宣导示范区，未来也将逐步拓展到更多区域，希望透过循序渐进方式落实无烟城市愿景。汉声电台张忠树台北报道。
0: 纪录片《远离祖灵的孩子》今天举行特映会，以三鹰部落热源拳击队为背景，透过都市原住民少年历程与静文的生命故事，呈现他们如何在拳击擂台上寻找自我、学习勇敢、面对迷惘与外界标签。请听记者锦一婷的采访报道。
3: 这世界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近日于三创生活园区举行纪录片《远离祖灵的孩子》特映会。该片由黄开景导演，历时六年拍摄，记录三鹰部落热源拳击队都市原住民少年在文化认同、生存压力与拳击梦想间的挣扎与成长。导演黄开景表示，最初会拍摄这个题材是希望让更多人看见都市原住民面临的困境与处境。他也希望透过片中两位孩子的故事，带给正在彷徨或低潮中的年轻人力量与共鸣，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也能重新思考如何定位自己的人生方向。
4: 他之所以叫远离祖灵的孩子，就是希望说他可以点出一个他们的背景，就是他们其实是离开他们最原本的那个部落，在五六十年前他们就来到了这个都市生存，但是他们这样子来到都市，他其实在生活上面他可能面对的一些状况可能是我们不晓得的。那个时候我觉得一方面是希望说带出这个议题，然后让大家可以更了解他们，那可以促进一些我觉得点可能族群之间的交流吧，我们彼此人跟人之间多一点理解，希望这些孩子的故事他也可以带给其他很多的年轻人，就是你可能在彷徨的时候，他们的故事可以给你一些激励或者正能量。
3: 黄开景导演进一步指出，社会往往替原住民孩子贴上问题少年等标签，但电影希望传达的是，即使害怕、迷惘，仍然渴望被理解与接纳。透过影像，让更多孩子看见，原来自己不是注定失败，也希望这份力量能陪伴更多人走过人生低谷。远离祖灵的孩子目前正进行集资计划，盼透过更多民众支持，推动纪录片进入院线及校园放映，让更多人看见都市原住民少年的真实故事与生命韧性。汉声电台记者锦一婷台北采访报道。
0: 以上新闻由黄政委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careful says it's vital.
1: 中共正在台湾四周进行军。
2: 也许世界很吵，但我们可以用简单的方式理解这个世界的大小事。国际国内重要消息说给你听，让新闻不再那么遥远。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简单说国际国内新闻周报》，我是 Liz。

0: 这周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近期的算是一个出访的一个原本低调然后却意外升温的外交事件哦。就是我们赖清德总统出访史瓦蒂尼却演变成一场外交突破战。原本在4月22号呢赖清德总统预计出访我国非洲唯一邦交国史瓦蒂尼但就在出发前一天呢航程途经的三个非洲国家突然在中国大陆的施压下取消了飞航许可让这场例行性的出访就变成临时喊卡哦。最后呢是由我们台湾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以特使的身份前往然后这次的出访呢也出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操作方式就是由史瓦蒂尼呢提供专机然后采取低调甚至可以说是事后才公开的方式完成了赖清德总统这次的出访哦。那就是就像大家在新闻看到的史瓦蒂尼就派了专机然后来接送这个赖清德总统然后赖清德总统突然出现在史瓦蒂尼的机场让大家看见哦。那这种模式呢其实被学者称为就叫做 ATA 模式也就是一种带有高度机敏性还有隐蔽性的外交手段哦。政治大学的学者严正生他就指出这其实是一种破釜沉舟的策略啦就是先突破一次再来思考后续如何来应对但问题其实也随之而来嘛就是这次看起来好像是台湾来扳回一城但其实它就真的代表我们的外交困境出现了改变了吗就有学者认为其实未必像是这个东京大学的研究员啊林全忠他就分析这次的成功呢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史瓦蒂尼本身的政治体制因为他作为一个君主国国王可以快速的调动专机做出决策但台湾其他的邦交国多半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啦所以换句话说呢这样的模式很可能就是比较难去再复制这样子另外也有国际观察认为说中国这次的做法可能只是试水温所以如果透过航路的封锁真的能够影响台湾领导人的行动那未来不排除会出现更严密的限制那甚至呢还有分析也说就是北京当局可能正在将空域变成一种新的外交工具哦。不过这样的压力呢也可能带来反效果啦就是让国际社会更多的国家呢来关注台湾甚至产生更多的同情啊还有支持那这是除了就是这个外交角力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少被注意到的重点就是台史两国的经济合作那台湾呢其实我们这边也同步筹组了这个产业团前往史瓦蒂尼来推动这个台湾产业创新园区后续呢也完成了这个投资意向书的签署布局非洲市场强化产业链的连结哦。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听一段外交部国际合作及经济事务司司长叶志成他针对这件事情的说明哦。
1: 史瓦蒂尼政经环境稳定外汇流通自由劳资关系和谐且为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成员深具区域市场发展潜力我国与此国政府推动台湾产业创新园区规划导入我国绿能纺织制药以及相关产业强化在地产业价值并创造就业机会促进进口替代衔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市场同时协助我国企业布局非洲深化区域的供应链连结
0: 后来呢外交部也强调呢本次访团完成投资意向书的签署是推动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的重要里程碑哦，这也是展现了政府结合产业能量然后推动总和外交的具体成果然后外交部说未来呢也会持续协助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产业国际化实践经济日不落国的这个发展目标哦。那回到这件事情本身哦，这次的出访究竟是一次成功的外交突围还是只是暂时突破压力的一次例外呢当飞航路线都可能成为政治角力的一部分台湾未来的外交空间又会如何被重新定义呢这个问题就留给听众朋友一起来思考咯下周同一时间简单说国际国内新闻周报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在了体统的时间，新闻都会看到贵军出团救灾呢。
1: 哎呀，贵军平时出来训练批战，投入灾害的救援，也是贵军的重要任务之一咯。
0: 哦，所以不但像是认识，贵军其实了大家的身份是当接权的。
1: 没错，这么多时间哦，第一时间入到灾区听书的，为爱人结眷的兄弟姊妹。
0: 只有贵军是在当安心。
1: 结眷除了担负国家安全任务以外，也是军队冲太灾害应变体内的重要一部分。面对风灾、体统，也是其他天然灾害的下，国军做得用最短的时间，通言人力同装备，执行搜救、援补、土路畅通同灾后复原一条任务，协助地方政府盘强民众疏灾重建，展现军民合作、疏固解严的实际作为。以上单元是广客广播电台和汉省电台共同直播。
2: 国际情势诡谲多变，战略布局至关重要。关心台海局势发展，请听汉声电台国际战略风云录，曾福生带您拓展国际视野，掌握

欢迎您收听汉声广播电台国际战略风云录，我是曾富生，在空中与您相会。全球高度关注的美伊战争跟中东局势在最近两天出现重大的转折。美国总统川普他在5月5号宣布刚刚执行满一天的自由计划 Project Freedom， 即是由美军进入波斯湾来引导船舶通过赫姆兹海峡的一个护航行动暂时的停止。同时总统他表示很快的呢就能跟伊朗当局达成在完整而且最终的一个协议方面呢取得重大的一个进展。那美国跟伊朗这两个国家正准备签署一份有14个重点的备忘录作为结束战争达成和平协议的一个基础同时呢美军方面也特别强调美国仍然会继续的封锁伊朗的港口一直到双方达成正式的一个和平协议为止接下来呢美国跟伊朗呢将如果说很顺利的就签署了这14点备忘录之后开始启动为期30天的一个和平协议的谈判多数的观察人士都认为说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一个和平协议谈判主要的关键呢还是在跟这个核能还有核武发展设施以及这个浓缩铀的一个活动另外包括现在伊朗所存有将近900磅的一个高纯度的浓缩铀的一个保存问题呢会是美国跟伊朗之间在进行30天和平协议谈判最重要的一个议题。那伊朗呢他必须要承诺不再发展核子武器同时呢长时间的暂停进行浓缩铀的一个活动美国方面才可能会愿意来签署一项包括解除对伊朗全面性的一个经贸金融还有能源各方面的一个制裁管制措施的一个具体的和平协议同时间我们也注意到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在最近呢先后访问了越南跟澳洲同时呢也在越南发表日本最新版的一个维持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一个日本版的印太战略。那高市早苗首相在这一份重要的政策演说特别强调日本在今后呢会积极的参与印太地区维护自由航行跟海上安全的重要的活动。同时呢日本也会增加跟东协国家以及澳洲

0: 这些重要国家之间就有关国防安全啊、经贸合作，还有能源的稳定供给，还有网络安全的一个维护。另外在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安全方面也会进行深度的一个合作啊。那日本希望成为美国打造第一岛链拒止防御战略最重要的一个盟国伙伴啊。那针对于这项啊这个状况呢，那我们将会在洞见战略风云的单元跟听众朋友进行深度的一个剖析啊。同时呢，那我们也注意到美国跟欧盟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出现新的变化啊，尤其是在川普总统正式的宣布准备撤出将近5000名的啊驻德美军，同时也考虑啊这个撤出在西班牙还有意大利部分的美军之后呢，让整个美国跟欧盟之间的一个军事同盟关系也出现新的一个变化跟考验。那后续的发展呢，将会直接冲击到美国、欧洲还有俄罗斯，甚至于包括跟中共之间这四边的一个大国之间战略竞争跟合作，还有冲突以及经贸安全领域的一些重要的啊这个议题的变化啊。同时呢，那如何维持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共这四个大国之间的一个啊四边战略平衡的关系，也将会冲击到全世界基本的一个经贸安全跟啊，这个国防安全的一个稳定发展，所以后续也值得我们持续密切的观察。那现在就让我们共同进入节目第一个单元——国际两岸大事记。
1: 国际两岸大事记。
0: 在本周的国际两岸大事部分，首先总统赖清德表示，中华民国台湾信守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规范，致力国际社会互惠与共荣。这次的访问不仅在敦睦邦谊行使国家的外交权力，更是台湾与所有理念相近国家共同维护国际秩序的具体展现。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面对区域安全情势持续变化，灰色地带威胁升高，国军加速推动整体国防转型，从勤监侦能力、联合作战体系到全民防卫动员等，全方位强化国防安全韧性。透过制度革新与科技导入，国防战略朝重城贺主与全域防卫迈进。美国总统川普5月4日表示，他预定5月14日、15日访问北京，希望在贸易议题取得进展，并将向习近平强调，美国在人工智慧领域绝对领先中国。同时，川普指出，过去11个月以来，投资美国的金额已经达到18兆美元。美国战争部长豪格塞斯5月4日表示，美军已经摧毁多艘对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伊朗舰艇，确保霍姆兹海峡航行自由，落实协助民用船只脱困的自由计划目标。同时警告伊朗应审慎行动，因为美伊从4月8日的停火并未结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境内的炼油厂5月4日遭到伊朗飞弹与无人机攻击，受到严重损害。阿联表达强烈抗议，并扬言发动反击，使脆弱的美伊暂时停火协议再度蒙上战争阴影。大陆外交部5月5日晚间宣布，伊朗外长阿拉奇5月6日应邀访问北京，将与大陆外长王毅举行会谈。这是美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外交首长首度访问北京。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5月4日呼吁，中共应该要求伊朗开放霍姆兹海峡自由航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5日抵达菲律宾，与国防部长

0: 铁欧多洛举行会谈，双方就菲国向日本采购护卫舰进行协商，同时日本将在菲国设立准备据点，提供自卫队在菲国演训相关设备。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长金正官5月5日展开北美外交访问行程，先后造访加拿大与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与造船投资方案，拓展南韩与美加两国国防产业合作能量。美国川普政府准备召集科技公司高层与政府官员组成工作小组，审查尚未上市的最新人工智慧模型，借由加强监管机制，降低人工智慧技术潜在资安与滥用风险。欧盟五月上旬禁止资助的清洁能源计划使用中共制逆变器，担心其对欧洲欧盟电网构成风险，并将优先采用欧洲制逆变器。这是针对中共、俄罗斯、北韩、伊朗等高风险国家供应商采取系列行动的第一步。以上就是本周国际两岸大事记的主要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第二个单元洞见战略风云。
1: 洞见战略风云，
0: 欢迎您回到汉声广播电台国际战略风云录，我是曾富生，在空中与您相会。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洞见战略风云，我们第一个要跟听众朋友们共同探讨的课题是有关美国跟欧洲之间军事同盟关系的新动向啊。那我们注意到呢，那自从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一个军事冲突爆发以来，那美国总统川普对于欧洲的北约盟国啊，基本上不太愿意那出兵来支援那美国准备设置的国际护航联盟的一个架构啊，那协助美军来执行对伊朗的一个军事行动。那川普总统心中啊有高度的不满意啊，基本上认为说那北约的这些盟国伙伴关系啊，在美国需要啊支持跟援助的时候呢，并没有展现出那共同来作战来执行那对于敌对国家的一些侵略性或者是骚扰性的一些动作。所以呢，那川普总统他强调啊，在必要的时候呢，可能会采取这个撤出北约的一个做法啊。那除非那欧洲的这些北约的成员国愿意更增加分担更多的一个维护国际安全的成本跟责任啊。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那我们也注意到现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也理解到川普总统对于北约的一个态度，所以呢，那德国、法国、英国还有北欧的这些国家，那除了一方面啊，希望透过缓和的一个方式，那跟美国继续进行沟通，同时呢，也开始积极的啊来发展欧洲的北约的一个新计划，那强化欧洲本身的一个国防工业基础。同时呢，在德国、法国、英国还有北欧的这些国家，也开始积极的强化本国的一个军事能量。因为呢，现阶段欧洲方面啊，面对来自于俄罗斯的一个军事安全的一个威胁越来越大，尤其是在俄国对乌克兰进行侵略行动之后呢，让整个乌俄战争的发展啊，现在必须要透过啊欧洲地区多数的国家共同的资源跟合作来抵抗来自于俄罗斯的侵略威胁。所以在这个架构之下啊，如果说那欧洲地区的北约的安全架构在没有美国的一个支持之下，将是难以想象啊。那单单那欧洲方面要来建立属于自己的一个太空卫星网通，还有勤监侦以及目标锁定，还有弹道飞弹、巡弋飞弹导航体系，就要花费将近几千亿美元的一个水准，而且要花将近十年的时间才可能建构完成。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那现在欧洲的一个整个作战体系，那基本上有将近 80% 的一个太空卫星网通，还有勤监侦以及目标锁定跟弹道飞弹、巡弋飞弹导航体系，都是要

依赖美国所建立的一个 GPS 还有太空卫星网通体系，才能够顺利的执行啊这个作战的任务。另外呢，那美军方面现在住在德国的一个远程精准打击的一个武器，那是吓阻俄罗斯冒进行为最关键的一个吓阻战力。那如果说美军从德国撤出啊这些重要的军事能量的部署，那对于整个欧洲心脏地带的一个安全维护将会是新的一个压力跟挑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们也注意到，当川普总统公开的表示准备从德国撤出将近5000名的一个驻德美军，尤其是啊关系到在德国境内的一个远程精准打击武器体系的一个啊军事能量，当然对德国的国家安全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也注意到呢，那德国的总理梅尔兹呢在最近啊开始公开的表示，那希望能够尽量的配合美国所提出来的一个要求，那所以呢，那德国跟法国也开始考虑，那要派出部分的一个军事能量来支援美国，来共同执行维护波斯湾、赫姆斯海峡还有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新结构啊。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呢，那北约的秘书长吕特他就直接公开的表示，那北约的架构，美国的力量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说美国撤出北约的话，那欧洲将会面临整个国防安全体系还要必须重新建构的一个新挑战跟新考验。所以呢，在美国跟欧洲长期的一个军事同盟关系的架构里面，那美国跟欧洲之间就必须要继续的在有关北约的架构之下来持续的强化那双边的一个互动合作关系，来提升美国跟欧洲之间军事同盟关系的质跟量啊。那所以呢，那最近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就积极的啊穿梭于华府跟巴黎还有这个啊德国以及英国这些重要的国家之间，那希望能够重新来修补美国跟欧洲之间啊这个支援波斯湾、伊朗还有赫姆兹海峡军事行动的一些争议呢啊，采取这个弥平的一个啊重要的一个沟通工作啊。所以整体来看呢，那我们注意到，那自从在2022年2月，那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侵略的军事行动爆发以来，那这段期间呢，那欧洲跟美国的一个军事同盟关系就面临相当程度的考验跟新压力。在这个过程里面，那历经了啊拜登政府，还有后来上任的川普政府。在拜登政府时期呢，那美国对于支援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一个侵略可以说是相当的积极。但是在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呢，那川普政府不断的表示，欧洲国家必须要为维护自己本身的一个安全以及整个欧洲的一个啊国防安全，那付出更多的一个成本，也就是必须要支出更多的一个国防经费啊，同时也要增加分担啊维护欧洲安全的一个责任啊。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那北约的成员国在过去这个国防经费的比例呢，常常低于美国所提出来的一个 GDP 2%的一个要求。但是在最近的两年，透过川普政府呢强力的要求，欧洲的北约盟国必须要增加分担维护欧洲安全的成本啊，同时要强化啊自我防卫的一个能量。所以多数32个这个北约的成员国在今年初达到啊所有国家都在国防 GDP 的一个比例都达到 2% 的一个水准啊。同时呢，那我们也注意到呢，那现在那整个欧洲地区在面临来自于俄罗斯的一个侵略的一个压力，同时也面临来自于中共的一个生产过剩产品倾销的一个经贸的一个压力，对于欧洲自己本土的一个产业呢，也造成生存上非常大的一个威胁。同时呢，那整体来看，美国跟欧洲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也出现了啊，美国要求欧洲地区要增加自己维护安全的一个成本跟责任的一个压力。所以呢，那整体来看呢，那欧洲也面临了啊新的一个考验啊跟挑战。那我们整理出来最少有5个重点啊。那第一个重点呢，就是现在欧洲必须要来继续的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一个侵略。那这样的动作呢，基本上就可以防范俄国侵略

欧洲的一个野心。所以呢，整体来看，现在欧洲方面也积极的团结，共同来支援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侵略，也让俄罗斯原来盘算可以很轻易的就把乌克兰拿下的一个作战计划面临重大的一个挫折。那现在乌俄战争已经超过了四年多啊，迈向第五年，在这个状况之下，乌克兰跟俄罗斯都是损失惨重，而且整个俄罗斯现在所面临的战争的成本不断的升高的一个压力也出现新的一个变化。所以欧洲方面对于团结来支持乌克兰共同对抗俄罗斯方面的一个侵略行动，可以说是啊，这个胜算已经开始越来越高的一个倾向啊。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欧洲方面必须要靠这个美国啊来支撑北约，来共同维护整个欧洲安全的一个架构啊。那这项状况，尤其是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准备对欧洲地区啊采取更大的一个侵略威胁的一个压力的新状况，这也让欧洲呢必须要跟北约那更加的密切合作，所以呢那也让欧盟跟北约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的密切。那如果说那在川普总统要求北约成员国共同来支持那美国的一些重要的军事行动计划，那北约方面如果说考虑来充分的支持的话，那应该可以强化欧盟跟北约之间啊更密切的一个安全合作关系，让整个欧洲地区的一个安全架构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保障，同时也可以对于吓阻俄罗斯侵略的威胁展现出更强大的一个对抗的能力啊。那第三个重点呢，就是欧洲在那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呢，那面临美国强势要求啊提高国防预算啊达到 GDP 2%的水准，那现在美国更要求欧洲地区尤其是北约的盟国在国防预算这个部分必须要增加到 GDP 3.5%甚至于5%的一个水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那只让欧洲地区啊必须要积极来推动整个军事能量的强化啊，透过整体自己欧洲自己本身国防产业的一个重新发展，来强化欧洲战略自主的一个新能量跟新格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欧洲方面在面临美国的一个要求之下，已经有新的一个战略自主规划跟这个影响，但是呢，后续仍然必须要有持续的动作，才可能达到战略自主的一个目标啊。那第四个重要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欧洲在对于俄罗斯的能源制裁之后呢，就必须要积极的来寻求新的更多元化的能源供应的来源。在这一次中东地区出现啊这个战争啊，导致于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出口受到那伊朗封锁赫姆兹海峡的影响，也让欧洲地区啊多数依赖中东地区能源供应的国家，包括那德国、法国、意大利，甚至于包括英国，都面临相当程度的一个压力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欧洲在对于俄罗斯能源采取全面禁运制裁之后，那必须要积极寻求能源供应的新来源。另外呢，那欧洲方面也必须要应对啊中共方面强力的倾销产能过剩的一些产品，那这项动作呢，透过价格的优势，让欧洲地区本土的产业的一个生存发展面临新的一个挑战跟压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一次欧洲方面除了在国防安全之外呢，以及能源供应的啊限制，关于产业发展上也面临来自于中共低价倾销产品严重的一个冲击，成为欧洲地区在经贸产业发展上新的一个挑战啊。那最后呢，就是现阶段欧洲有意呢要来积极建立属于欧洲自己的一个核武保护伞。那现在呢，在欧洲地区，法国跟英国是欧洲地区两个拥有核武弹道飞弹的一个国家。那至于德国方面，虽然啊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但是在现阶段的一个发展态势来看，那德国方面也有意识要来准备来拓展核武弹道飞弹的一个新的一个能量啊。不过呢，那德国是否能够来发展核武弹道飞弹，要或受制于美国、英国、法国这些大国的一个啊限制，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欧洲方面是否能够积极的建立属于整体欧洲完整的一个核武保护伞。

来反制那应对那俄罗斯核武弹道飞弹的一个威胁，将会成为那新的阶段欧洲整个区域安全重大的一个新课题，尤其是那法国的核武吓阻的一个延伸威慑的一个能量，以及英国可以提供的一个程度，另外德国是否可能获得允许来发展德国自己的一个核武弹道飞弹的能量，来保障整个欧洲反制俄罗斯弹道飞弹以及核武的一个威胁，将会成为未来欧洲国防安全的一个重大新课题。那后续的发展也值得我们持续密切的观察。那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进行新课题的探讨。欢迎您回到汉声广播电台国际战略风云录，我是曾富生，在空中与您相会。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洞见战略风云，我们第二个要跟听众朋友们共同探讨的课题是有关日本跟澳洲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动向啊。那我们注意到呢，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他在五月上旬接连的访问了越南跟澳洲，同时他在越南公开的提出日本的一个自由开放印太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新战略观啊。那高市早苗首相他公开的强调，日本将要以更积极的一个态度跟做法来推动日本的印太战略，那促进印太地区自由开放以及航行的自由的一个新环境啊。那同时日本也会积极的配合美国打造第一岛链拒止防御战略的新架构啊。另外呢，那日本会强化跟东协国家之间的一个这个经贸、能源还有国防安全，另外在网络安全以及这个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的一个合作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高市早苗首相在这一次访问越南的时候呢，那直接对越南发表了重要的一个政策演说，里面就包含了强化跟东协国家，尤其是跟越南、印尼还有这个菲律宾这些重要的国家之间来维护海上安全的合作跟经贸、能源这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矿产的共同合作开发的一些新的计划，那凸显出日本希望能够积极的重新强化跟东协国家之间的一个互动合作关系，来强化日本在南海以及东协地区的一个东南亚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经贸跟安全合作的一个地位啊。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在这一次日本国会众议院大选呢率领自民党呢获得三分之二以上席次的一个大胜之后，对于他自己的一个首相的位置可以说是积极又稳固的发展。另外呢，他这一次在日本的自民党大会也直接的表示，那日本政府呢将会着手来修订国安三文件的一个内容，同时会放宽有关于武器出口转移三原则的一个范围，那积极的来参与那四方安全对话，来强化日本在整个印太地区海上安全合作的一个角色。同时呢，那日本也会积极的来参与美国、英国、澳洲三方安全这个联盟 Plus， 也就是 AUKUS Plus 的一个新架构，来积极跟美国、英国还有澳洲共同来开发新科技以及有关于这个新的一个新兴产业的一个发展。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高市早苗首相呢在内阁会议里面直接的表示，那日本将会新成立国家情报局，那同时要来强化跟五眼联盟的一个情报共享跟交流合作，来维护日本的一个国际安全的一个环境啊。同时日本也会积极的配合美国的印太总部，强化美国太空军指挥部在印太地区，尤其是驻日美军跟驻韩美军发展太空军指挥部的一个新架构，来透过这个合作架构呢，来发展日本的宇宙部队啊。那透过这项新的一个这个太空军的一个发展，让日本的自卫队呢能够拥有远程精准打击的一个太空卫星网通体系，还有目标

锁定跟弹道飞弹、巡弋飞弹、导航的一个新体系，让日本所拥有的远程精准打击的能量，在日本成为源头打击或者是反击的一个啊这个远程飞弹的一个能量能够发挥作用。同时呢，也让日本新的一个啊自卫队的一个军事能量能够共同来执行美国所推出来的新兴的联合全领域作战跟联合全领域指挥管制新作战概念的一个啊这个军事能量。那透过这个方式呢，能够让美日军事同盟更加的巩固，同时呢，在美国准备来提升驻日美军的一个军事位阶，让驻日美军呢能够拥有作战时期的指挥权，跟日本的一个统合作战指挥部啊，能够共同的配合对口，来发挥整体在东北亚地区维护整体军事安全跟区域环境稳定发展的一个军事能量啊。所以整体来看呢，那日本的高市早苗首相在上任之后呢，那积极的来推动强化啊日本的国防安全的能量，同时呢啊准备为2027年开始推动那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的一个新结构来进行铺路的一个动作。那现阶段呢，那日本的国会众议院自民党拥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一个绝对多数的席次，已经拥有呢那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的一个啊国会席次的多数优势。另外呢，日本的国会参议院啊自民党仍然没有达到三分之二绝对多数的一个优势的席次，那对于推动修改宪法将会面临相当程度的一个障碍。所以呢，那日本自民党现在规划准备在2027年日本国会参议院重新改选之后，让日本的自民党能够再争取民众的支持，获得三分之二以上啊国会参议院议员席次的一个优势之后，来结合日本国会众议院三分之二自民党掌权的一个绝对多数的优势，在参众两院都由日本自民党拥有三分之二以上多数议员席次的一个架构之下，来推动啊日本和平宪法的修改，让整个日本朝向一个正常国家的一个方向来发展。当然呢啊这项动作到目前为止仍然有相当多的一个啊这个挑战跟障碍。不过呢，从现在啊高市早苗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积极的走访欧洲地区啊主要的国家，以及在访问啊这个美国跟川普总统进行这个会谈之后，取得继续巩固美日军事同盟的一个基础之后呢，那现在积极的来访问那印太地区主要的国家啊，在最近就访问了越南跟澳洲，来积极强化啊推动日本本身的一个印太战略的格局，同时强化跟东协地区主要的国家，包括越南、印尼、菲律宾这些重要的国家，来积极建构啊双边之间的一个国防合作的一个协议，同时强化在能源、经贸还有关键矿产的一些合作的架构，来凸显出那日本高市早苗首相他积极的在推动日本版的一个印太战略架构，来配合美国打造印太地区第一岛链拒止防御的一个新结构。那透过这个方式呢，来加强巩固美日军事同盟的架构，作为日本来推动新的一个国防安全一个新的战略架构呢，同时在积极推动日本在印太地区能够发挥更大的一个影响力。那透过这个方式呢，反过来巩固那日本自民党政府在日本国会的一个领先的一个优势，同时在2027年国会参议院改选的时候能够赢得民众的一个支持，让日本的自民党能够在啊这个2027年国会参议院改选的时候能够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一个绝对多数的优势，成为修改日本和平宪法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基础啊。所以呢，我们也注意到在今年的5月4号，那高市早苗首相啊就跟澳洲的总理亚伯尼斯那进行直接的一个领袖峰会，在会谈之后呢，双方共同发表了5份联合声明的文件。这5份领袖的联合声明的文件呢啊包括要来强化日本跟澳洲在有关于啊这个国防以及安全保障的一个合作啊，同时呢那第2份文件是要强调

0: 双方的一个经济安全保障的一个合作。那第三份文件呢，就是要强化日本跟澳洲在能源安全保障的一个合作。第四份文件是要就是有关于在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安全的一个合作。那第五份重要的文件是要来强化战略网络伙伴的一个关系。那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那日本跟澳洲呢，在这一份联合声明的文件里面也特别的列出最优先的一个任务，就包括双方在有关情报领域的一个合作，尤其是那澳洲是属于五眼联盟的一个重要的成员国，那日本受邀参加五眼联盟 Plus One 的一个新的一个结构，那在日本积极的希望能够建构国家情报局的一个这个发展态势来看的话，这个五眼联盟跟日本之间就有关整体印太地区重要的一个情报领域的一个合作将会更积极的来进行。同时呢，在这一份领袖声明的内容所列出的优先任务里面，还有包括要共同的来确保整个印太地区海上交通安全的一个合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日本积极的希望透过跟澳洲的一个合作关系来强化两个国家在各个重要的领域的一个双边合作关系，来建立更密切的一个准军事同盟，甚至于能够进入军事同盟的一个新架构那日本跟澳洲呢最近在这个两年前就直接签署过一份军事互惠准入协议那这项军事互惠准入协议就让日本跟澳洲的军队能够互相的访问，互相的进入对方的国家来进行军事的演习，同时可以进行联合的一个军事演习。那这项军事互惠准入的协议呢，让日本跟澳洲之间的一个军事合作关系能够朝向更加密切的一个方向来发展。那目前呢，那我们注意到日本跟澳洲正在共同执行有关于远程精准打击能量，尤其是远程精准飞弹的一个共同合作开发的计划。那透过日本所提供的经费跟技术，加上澳洲本身的一个研发的科技，以及澳洲广大的一个土地呢，可以作为进行远程精准炸弹、精准飞弹的一个测试的一个场域，让日本呢跟澳洲在这方面的领域的合作可以达到互补，而且能够发挥更大的一个效果。同时呢，那日本跟澳洲在最近也签署了共同的协议，来联合开发新型的一个护卫舰。那透过呢双方之间的一个技术合作以及共同的生产制造呢，那澳洲将向日本来采购12艘的一个新型的护卫舰。那其中呢3艘先在日本的这个工厂来进行生产制造，另外的这个8艘呢会在澳洲的一个工厂来进行生产制造所以这也是共同合作开发测试以及生产制造的一个新模式，也进一步可以巩固日本跟澳洲的一个军事合作关系。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现在日本跟英国、美国、澳洲三方安全合作架构的一个第二支柱的一个发展也非常的密切。那日本现在受到邀请来参加 AUKUS Plus One 的一个第二支柱的一个开发，在先进的科技领域积极的进行合作那最近呢，澳洲方面也开始规划，那准备向日本来租用先进的传统潜舰的一个新的计划。那这项计划如果成功的话，将会。
1: 现在时间晚上7点。

0: 地下十八楼到了。
1: 来，这边报道，我看一下。哦，你饮酒搁开车吼？嘿嘿嘿，饮酒开车搁咧笑，我看边啊迄个，是啊，好一仔。

0: 嘿呀，我真正就衰呢。
1: 什么衰？你嘛有罪。一个饮酒开车唔对，一个唔主动过坐伊的车，两个拢掠去公卡村。饮酒卖开车，卖主动朋友饮酒开车，安全才是上大的幸福。
2: 收听汉声，掌握人生。

0: 有人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基民说 FB 上天天都有新鲜事。我想飞在我自己的世界，用全新别问不停上演。
1: 现在就跟着基民一起探索 FB 新鲜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汉声广播电台，这里是由基民制作主持的 FB 新鲜事。我们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一点到两点汉声调频网为听众朋友播出。那我们今天节目呢继续带着听众朋友到高雄去拜访艺术家。那高雄旅行采访是主持人三月份的重点行程，我们在高雄市区呢去找到很多不同形式的工艺家艺术家。那今天这位非常特别，是陈英杰老师哦。那他学习的是所谓的欧洲的镶花工艺哦。那在欧洲呢，古代宫廷都有很多这个高贵的实木家具，那他们都非常喜欢在木头上呢去镶嵌一些图案，那跟这个中国古代直接雕刻不太一样哦。那镶花工艺呢，就是把树呢，树干削得非常薄的一个这个木皮哦。然后再贴木皮，有点像古代这个贴贝壳一样的意思。那古代也有很多这个高贵的家具呢会镶贝壳，那只是呢在意大利呢欧洲他们是镶树，就是把树削得非常的薄，把它当作这个贴片这样子贴在图案上面。那陈英杰老师是在台湾致力这个镶花工艺的资深工艺家，那他已经从事20多年的时间了。那他早期呢也是自己去翻这个欧洲的原文书，直接看这个图片直接模仿，然后慢慢摸索出来的。当时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技术，他完全是靠这个自学的方式，就是延续19世纪末这个西洋镶花的一个技术，然后他就要选择天然的木皮哦，木薄片作为媒材，那利用木头天然的色泽跟纹理来作画。那我们现在就来为大家专访位于高雄市大寮区的镶花工艺师傅陈英杰老师。哎，陈老师好。
1: 哎，你好，
0: 陈老师，我们来聊你的镶花工艺。
1: 哎，镶花工艺的话，应该它是早期是意大利那边的百年工艺，然后在我们台湾的话，应该是亚洲地区接触的人是真的比较少，了解这门工艺的人真的很少。然后当时我接触到的时候是在20几岁的时候，在家具厂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家具厂是外商，然后老板他们是所有家具单他们都是销美国那边嘛，然后但是他们有会想要像意大利那种镶花工艺的元素加入在家具里面，然后就想办法说叫台湾厂这边自己去开发，然后重点是没有人会，他只丢了一本原文书让你自己参考这样子，然后我们英文都不会讲了，怎么可能看得懂意大利文，然后只好从他的图片当中来揣摩，
0: 就看图片模仿就对了。
1: 对，然后慢慢去摸索，然后时间上一段时间过后就慢慢好像摸出那个头绪出来，然后就开始，刚开始是模仿人家的作品啊，然后后来知道工法怎么做以后，然后就开始加入自己的想要的东西上去这样子。
0: 好，那你本来是念体育科系，然后本来有在体育上有发展吗？
1: 当时是读体育系的时候想说毕业以后啊能从事

0: 教职当体育老师，然后因为种种因素以后就觉得没有去当教职了，以后总是想说要学一技之长，所以才到进入家具厂，然后去想说至少到家具厂的话，我可以有个木工，学个木工也可以，因为早期的家具厂它是以量就会大量生产嘛，就量生产的时候觉得是。好像量生产的东西，好像就给我感觉啦，就是一成不变，没有什么挑战性，因为只要几乎都是机器在做嘛，人操作的机会真的是比较少了。然后你就要想办法，然后刚好有要开发这一块，就是纯手工在操作的，然后让我有一个这个想要学的那种冲动，这样。
1: 所以一开始看起来是学徒，那其实就是机器操作员，对不对？
0: 对。
1: 就是只要会一些基本的知识之后，就可以大量生产家具了。
0: 嗯，对，后面的家具的话，其实不像早期的师傅，他们都是要用差顺的啦，那种就是
1: 纯
0: 那种
1: 手
0: 纯
1: 工
0: 手
1: 的。
0: 工的。然后后面因为你要量产嘛，它量产的话一定要靠机器嘛，然后靠模板，然后只要你打模打好了，就是有模板跟机器配合，然后人眼就是只是放个料，然后机器下去帮你操作这样子。
1: 所以那时候就在同一家工厂嘛，
0: 对。
1: 就那个老板叫你去自己想办法去做出他们的那个香花工艺，就对。
0: 哎，对，
1: 那你摸索了多久？
0: 1年，然后从小东西慢慢去做，
1: 所以一开始就是用树皮吗？
0: 对，一开始就也是用天然的木皮下去切割，然后当时刚开始做的时候，应该是看起来很粗糙，只是看到一个形体就觉得蛮高兴的，至少有做出一个样子出来。但是你要套在家具里面的话，你一定要第一就是要有办法量产嘛。然后这种东西你要量产的话，真的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你到那时候早期的家具的话，他们的订单量就很大，而且它配件也多，那你要符合能用在套在家具里面的话，你必须然就是速度要快，但是这种东西真的速度想快也快不起来。
1: 对，它是有点像以前古代那种螺钿工艺，是不是？
0: 哎，
1: 就
0: 对。
1: 是只是你们贴成木皮而已。
0: 对，它工法雷同，哎，然后只是材质不一样。
1: 但是木皮相对它来源又比较容易取得，对不对？不像这个贝壳还要自己去磨。
0: 对，就是贝壳，那应该是说木皮的话，就是会有很多供应商，就是早期他们都从国外进口不同的树种，然后来进来，所以那个原材料取得都没问题，哎。
1: 好，所以你在这边就待到变师傅了，是不是？你这个工艺会了之后，是不是你的待遇、福利各方面就提升了？
0: 没有，早期就是我刚好学会以后开始摸索，知道怎么做以后，然后后来台湾的家具就开始没落，然后开始没落以后，很多家具厂都外移到大陆啦、越南。然后我们最早的时候是外移工厂收掉嘛，美商他不想再经营了，然后只要台商在大陆的台商，他觉得你的技术还可以的话。他就会说问你要不要去大陆，然后当时我也跟着过去大陆，也过去了5、6年。
1: 所以到大陆去做家具厂管理，是不是？
0: 我们台湾人其实就是去那边就当台干嘛，台干其实也不用做什么事情，就是你想办法帮他量产，有办法顾品质啊，有办法让他就是量跑出来。然后我当时在那边做的时候，也就其实就没有在做这一门工艺，就比较少接触到，大部分都是。做一些家具的一些木皮的加工，
1: 所以你的技术那时候就停顿了，就对，没有机会做。
0: 对，
1: 那后来是怎么样回到台湾？
0: 后来的话就是想说年纪有一段年纪了，然后也出门那么久了，然后小孩子那时候还小，就会很想说，至少说，
1: 回来陪小孩子。
0: 对，想要回来这样，然后回来的话。想给自己一个机会，想对这一块工艺真的还蛮想要、蛮喜欢的，然后想说硬着头皮试看看，因为就出来闯看看这样子，好坏不知道，但是总是你一定要下去做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办法把这一个工艺做出来、做成功这样子。
1: 所以就找到现在这个工业区吗？
0: 对，后来就是慢慢去找一些。小厂房，然后自己慢慢的一步一步这样子来做，这样子在这里也做了11年了。
1: 所以要做这个技术，是不是要先找到稳定的木皮的供应来源？

0: 对，就是原材料你一定要能找得到，对，稳定的原材料。
1: 然后因为树种的不同，颜色就不同，所以你还要搭配很多树种。
0: 对，就因为还好，我就是，有用到进口材，然后这几年台湾有在推国产材，台湾的国产材的话也有出来了。其实我们台湾国产材，其实它色泽都很漂亮。
1: 一开始的构思，你需要画草图吗？
0: 所有作品的一些图稿，你要自己有办法去画线条图，然后线条图还要画1:1的线条图出来，然后你画出来以后，你就要去想
1: 配
0: 象，
1: 色是
0: 去
1: 吧？
0: 搭配，要用什么树种去搭配它的树种的颜色，两个的对比色去搭配，然后选择纹理，选择色泽这样子。
1: 那个是在电脑软体上可以先呈现出来那个效果吗？去模拟出来。
0: 一般有的人会用那。一照道理讲，有的现在会用这样，但是我不会电脑，所以我都是从头到尾都是纯手工，连包含绘图都是自己手绘，然后木皮的木纹色泽都是，其实都是经验累积啦，时间换来的。
1: 所以你就是边做边改，边修正。
0: 对，早期是这样子，边做边修正了。
1: 要不然，如果比较厉害的年轻人，他会电脑，他可能都把图示的色块位置都标示好了，对不对？
0: 对，但是。应该是讲说理论跟实际操作会有落差。之前也有人要请我帮他代工，他们用电脑绘图先模拟好了，然后模拟好就是要用什么树种、什么树种去搭配，然后呈现他们要的那种效果。可是实际天然的树种颜色纹理没有他想的那么美好。其实有时候实际拿到了木纹，它和
1: 还会有深浅就对了。
0: 对深浅问题，然后。电脑的话，它只帮你选你要的树种而已，但是真正在搭配的时候会落差很大，也是要看实际状况。
1: 所以电脑会把它想象得很美好，可是到了现实，还是需要经验的调整。
0: 对，
1: 哦，那你是直接用你的土方法就对了，全部靠自己。
0: 就是，哎。
1: 所以这个画是不是自然越大，或者是它的图案越复杂的话，困难度就越高？
0: 对，就是你。图案如果越细的话，木纹它你如果越细的话，它容易断；图片如果越大的话，当然越好做。然后如果里面很多小细节的话，你还要去想象它木纹的它的颜色，因为我们木头久了一段时间过后，它会氧化嘛。它氧化以后，它颜色会跟原来颜色会有落差。然后开始落差的时候，它会跑色，看它你要考虑到说它以后跑色的程度会跑到什么程度，这都要考虑在里面。总不能你现在刚做出来颜色很漂亮，但是一段时间过后它氧化了、跑色了以后，它会跟旁边的不同木种，它们颜色有时候会融合掉，就看不出你本来你要的东西了。
1: 那你们这种创作是整个平面这样贴起来，还是要先做一些沟槽，让木片贴进去？
0: 应该是说两种工法
1: 都有。
0: 都有，然后如果像整个挂图的话，我们会一片一片去组合。去整个拼制出来一整张的木皮，
1: 对，它比较简单，对不对？
0: 对，就要把它整个拼出来以后，然后再胶合在板材上面。啊，如果是有的加工，它是整个实木，
1: 在木头里的。
0: 要镶在木头里面的话，那个就要去割草了，就把那草挖出来，然后再把那个图案镶上去，这样，那个工法又不太一样。
1: 所以平面创作比较简单，对不对？像你后面这个就算是平面创作，都是整块慢慢拼贴出来的。
0: 对，这个就平面创作。
1: 那加工的话，就是要配合家具厂。
0: 加工的话，其实我自己都有办法从头到尾啊。其实我们都是我的创作是从构图开始到油漆完成，整个都是自己一手这样子整
1: 所
0: 个
1: 以你现在
0: 拼。
1: 规模已经做到整个家具从没有到有就对，
0: 对，
1: 包括后面的图案加工。
0: 对，就整个都是做到成品。从构图，然后到成品，都是自己一手全部做到成品这样子。
1: 所以你现在没有跟家具厂合作，
0: 没有，
1: 他生产高级的实木家具，请你来加工贴皮。
0: 他们也是有的会有，像我有做一些，他们会拿他们的家具来，然后他们只要在他们的配件上面，他们要镶图案上去的地方，他只要拿过来。我们帮他做那图案上去，然后他们事后他们再自己拿回去加工这样子。
1: 哦，他不用整张桌椅搬过来了，他
0: 对，
1: 可能只要把桌面搬过来就好了。
0: 对，是，
1: 然后你弄好它，再回去组合成桌子。
0: 对，是。
1: 哦，但是你这边

0: 其实也可以全部完成就对了。
1: 对，但是主要是因为他们会考虑到他们有的家具他们会油漆的颜色不同嘛，然后我们那个我就不敢尝试，因为我主要油漆都是由透明漆，
2: 对，
1: 然后家具的话他们有的会有一些加一些颜色，如果加错的话那个颜色就不行，所以那个就由统一他们 来加工来制作会比较保险。
0: 哦，如果单独让你设计桌面的话可能组合起来怕不协调就对了。
1: 对，是，
0: 所以大部分还是你自产自销就对了。
1: 对，
0: 那你现在也把它变艺术形式，把它变成画匠，一幅一幅在创作。
1: 对，是。

播电台由金铭制作主持的 FB 信箱室。我们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一点到两点，汉声调频调幅网为听众朋友播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带听众朋友到高雄的大寮。

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汉声晚间九点整点新闻，我是黄政伟。新闻首先带您关心，今年适逢台湾总统直选届满30周年，总统府上午召开总统直选30周年系列活动公布记者会，说明相关系列活动及总统府开放参观活动内容。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致辞时表示，今年是台湾1996年首次总统直选届满30周年，许多年轻人可能忘了这段历史，以为民主投票是与生俱来的。实际上，民主转型过程历经几十载的努力，从专制威权统治、戒严到解严，很多人在街头抛头颅、洒热血，争取言论自由和解除党禁，才有一系列的民主运动。1996年，台湾透过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和平选出自己的总统，圆满完成历史性的第一次

0: 总统直选，不仅让世界见证台湾迈入民主国家的里程碑，也确立民选总统及其政府团队的正当性、合法性与民主性。潘秘书长提到，总统府特别规划一系列活动，涵盖影像、音乐及特展等，邀请所有国人同胞从5月9号总统府假日开放参观开始，一起扶老携幼、广邀亲友走进总统府，参与为期一年的系列活动，共同见证这段民主历史。内政部长刘世芳的亲属传出在中国大陆的企业遭到解除职务，大陆委员会今天证实高度关注这起事件，并指出中共近年透过行政与经济手段对台商施压的情况日益增加。陆委会警告，这绝对不是单一事件，未来政府将研议制度性的反制措施，提醒台商赴陆投资要看清无法预测的政治风险。请听记者赖嘉欣的采访报道。
1: 大陆委员会今日在例行记者会中，针对内政部长刘世芳亲属严文群日前遭中国台企解除职务一事表达高度关注。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指出，中共为了逼迫企业表态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常动用行政资源，像是冻结企业银行账户，限制上下游厂商往来，甚至让公司连员工薪水都发不出来。梁文杰指出，中共以政治手段施压台商与企业，类似案件恐怕不会只是单一事件，政府未来将从制度面与法治面进一步研议相关协助与反制措施。
2: 我们现在正在从法治上面研议，然后看看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政策工具，也有一些新的政策工具也许可以做这样子，那有结果会跟大家报告。那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个案，未来还会陆续发生，所以我们与其去讨论这个个案，我们会从制度面上去着手，做一个比较全面性的研究。那两岸之间的这个和平共处才能够共利互好，我们还是希望往这个方向去。
1: 梁文杰分析，这起事件反映出一个严峻事实，就是台湾公开透明的政治现金制度，反而让中共可以轻易透过公开资讯，对有特定政治倾向或背景的企业以及家属进行精确打击。最后，梁文杰也提醒，在两岸情势紧绷下，台商前往中国大陆经商，不只要面对市场竞争，更要面对随时可能降临的政治风险。汉声电台记者赖嘉欣台北采访报道。
0: 台北市首批共五座负压式吸烟室今天启用，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这是市府推动无烟城市的重要里程碑，期盼各界给予建议，让市府能尽快修正调整，逐步落实无烟城市的愿景。请听记者张忠树的采访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西门商圈，亲自宣布全台首座无烟城市指定负压吸烟区正式启用。蒋万安表示，研考会透过民调分析，从去年起陆续推动大型活动无烟环境，包括年货大街及今年台北灯节、西门花博两大展区。根据最新民调结果，无烟年货大街及无烟台北灯节都获得超过九成市民满意度，另有近八成市民支持设置户外负压式吸烟室及开放式吸烟区。蒋万安强调，推动无烟城市的重要关键在于分流管理，让吸烟者能前往指定吸烟室或户外吸烟室吸烟，同时保障不吸烟民众免于二手烟跟三手烟的影响。蒋万安说，无烟城市在推动初期将持续搜集各界意见，期盼让台北的无烟环境更加完善。
4: 所以在初步规划刚上路的阶段，我们也希望大家给我们各方的建议，让我们有很多可以值得改善的地方，能够尽快的做修正跟调整，让我们这段宣导辅导期间能够适时的做一些修正。那接下来我们逐步的把无烟城市更好更到位。
3: 蒋万安强调，五月起将以西门商圈作为宣导示范区，未来也将逐步拓展到更多区域，希望透过循序渐进方式落实无烟城市愿景。汉声电台张忠树台北报道。
0: 纪录片《远离祖林的孩子》今天举行特映会，以三鹰部落热源拳击队为背景，透过都市原住民少年历程与静文的生命故事，呈现他们如何在拳击擂台上寻找自我，并在成长过程中学习勇敢，面对迷惘与外界标签。请听记者景逸婷的采访报道。
5: 这世界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今日于三创生活园区举行纪录片《远离祖林的孩子》特映会，

0: 该片由黄开景导演，历时6年拍摄，记录三鹰部落热源拳击队都市原住民少年在文化认同、生存压力与拳击梦想间的挣扎与成长。导演黄开景表示，最初会拍摄这个题材是希望让更多人看见都市原住民面临的困境与处境。他也希望透过片中两位孩子的故事，带给正在彷徨或低潮中的年轻人力量与共鸣，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也能重新思考如何 定位自己的人生方向。
1: 他之所以叫原女主灵的孩子，就是希望说他可以点出一个他们的背景，就是他们其实是离开他们最原本的那个部落，在五六十年前他们就来到了这个都市生存。但是他们这样子来到都市，他其实在生活上面他可能面对的一些状况，可能是我们不晓得的。那个时候我觉得一方面是希望说带出这个议题，然后让大家可以更了解 他们，那可以促进一些，我觉得点可能族群之间的交流吧，我们彼此人跟人之间多一点理解，希望这些孩子的故事他也可以带给其他很多的年轻人，就是你可能在彷徨的时候，他们故事可以给你一些激励或者正能量。
0: 黄开景导演进一步指出，社会往往替原住民孩子贴上问题少年等标签，但电影希望传达的是，即使害怕、迷惘，仍然渴望被理解与接纳。透过影像，让更多孩子看见，原来自己不是注定失败，也希望这份力量能陪伴更多人走过人生低谷。远离竹林的孩子目前正进行集资计划，盼透过更多民众支持，推动纪录片进入院线及校园放映，让更多人看见都市原住民少年的真实
2: 故事与生命韧性。汉森电台记者景怡婷台北采访报道。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会稍微下降。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 中南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以上新闻由黄政委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接下来长树堂光学天台同汉神天台共同直播的全民国防单元。
1: 大白风采了体统的世界，新闻都会看到国军出动救灾呢。
2: 是啊，国军平时出的训练批战，投入灾害的救援也是国军的重要任务之一咯。
1: 哦，所以不但像是认识国军其实了大家的身份是动接权的。
2: 没错，这么多时间了，第一时间入到灾区听书的，为爱人国军的兄弟姊妹。
1: 只有国军是在动安心。
0: 国军除了担负国家安全任务以外，也是国内重大灾害应变体内的重要一部分。面对风灾、地震，也是其他天然灾害的下，国军做得用最短的时间，动员人力同装备，执行搜救、援补、土路畅通同灾后复原一条任务，协助地方政府平抗民众受灾冲击，展现军民合作、疏孤解严的实际作为。以上单元是光学广播电台、老汉省电台共同直播。

0: 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在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事，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事。
1: 人生不要太圆满，有个缺口让福气流向别人是很美的一件事。
2: 出现在你身边的人都是来帮助你圆满功课的。
0: 不管事情开始于哪个时刻，都是对的时刻。已经结束的就已经结束了，就是如此简单。

不管是一段文字，又或者一篇文章，让我们一块来感受字里行间的力量。

恒生广播电台，亲爱的朋友，又到了我们字里行间的节目时间，我是二颖。今天是5月7号，礼拜四。大家听说过16型人格测验吗？之前网络上有很多免费版，那所谓的 MBTI 16型人格测验，它其实呢是基于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把人分为大家知道吗？E人、I人，也就是外向、内向，然后第二种是实感、直觉，接下来是理性思考，又或者感性情感，那最后一个是生活态度，你比较依照系统判断，又或者弹性感知。总之呢，这16型人格四个维度，我想也许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做过测验，那就算没有做过测验，可能也都听到身旁人在问，哎，你是 E 人哦，你好 E 哦，哦，我是 I 人哦，我很 I。 好，那为什么小米老师会谈到这16型人格呢？这跟老子道德经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小米老师非常的有心，他想要让大家呢对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更感兴趣，然后他也在读老子道德经的过程当中发现，哇，原来你知道吗，老子在第47章的经文里面感觉起来又提到 I 人哦，又提到 E 人哦，真的假的？好，我们今天就跟着小米老师听下去。

0: 这件事你有这样想过吗？好，亲爱的好朋友，我们今天再次邀请到小米老师。小米好。
1: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米。
0: 小米啊，真的很用心耶，他为了让大家对老子啊，对道德经呢更觉得有趣，然后就想到了很多时下我们可能一般人会有趣的一些感兴趣的议题啊，话题啊，然后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因为小米很好奇，诶，我们现在在这个21世纪，大家觉得有趣的事，大家在意的事情，到底老子道德经里面有没有可能有说到嘞？还真的被你找到了。
1: 对， 对啊，我在想，对我来说，道德经是这么一个博大精深而且永不退流行的东西，那我就用现在时下流行的所有东西回头来检视道德经，看它是不是真的这么隽永嘛，结果还真的这样。
0: 当你发现的那一刻，有没有心里又更加的佩服老子？
1: 有，然后我在想说啊，真的是道啊。
0: 道就是它恒久存在。
1: 我们就被包在道中，它就像空气一样，像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就是无所不在，这样一切的东西都在道的运行之下。
0: 对， 对， 对，真的
1: 可以看见蛛丝马迹，然后道永远就像我们的镜子一样，不断的在告诉我们，我看到的不是全部，我看到的不是全部，实在是太有，我又自己在说太有趣。对，对我真是太暮鼓晨钟了，真的。
0: 那这一次小米呀、啊，就想要从大家可能有做过测验，因为网络上有很多免费版嘛，让大家去测试自己在16型人格类型里面到底是哪一类。因为小米今天突然问我，那你说你很久之前也做过，对不对？
1: 是的，因为我就发现从某一个时间开始，所有的人都会认同一个逻辑，就是你是 I 人还是 E 人。
0: 真的，
1: 我们现在那个叫什么，见面的时候，因为认识新朋友的时候，什么啊，大家都会说啊，那你是 I 人还是 E 人？把它当作是一个，不但是一个社交辞令，然后也是一个初步了解彼此的方式，对不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东西很有趣啊，然后因为我比较离群所居，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没有理解这个东西，然后想什么是 I 人，什么是 E 人，他们就说你都没有看韩剧，我说我没有看韩剧，对，然后大家就开始对说你干嘛。

个还去做，有一个测验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做了之后，我当然就知道说，哦，那我是 I 人还是 E 人，然后我是哪一个人格嘛，然后我之后就去问我其他的朋友，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在做那个人力资源的，他就告诉我说，其实这个测验已经在他们这个人力资源

0: 为近几年是因为被一部韩剧拿出来然后讨论，所以呢好像是里面的男女主角吧，然后就这个东西就忽然又卷土重来爆火一次，然后我就想说哇，就是它就有一点像星座啊或什么样，就是我们人对自己的好奇心是一个无止歇的，
1: 对，
0: 就是只要有一个一个框架或模板可以把我这个人叙述的比较明确，因为我们自己讲自己有的时候描述不出来，
1: 对，
0: 就会讲得很模糊啊，然后就是可是当你说我是一个什么什么星座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就会开始哦，你这个人的性格就鲜明起来了。
1: 对 对, 对。
0: 那现在就会变成说，我一说我自己是一个，先从最初我是 I 人还是 E 人，大家马上就知道这个人的使用方式，这个人的，好像我就自己背了一本使用手册在背上一样，就是欢迎翻阅这样，就是大家就立刻知道说，哦，你这个人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最封面的那个书皮第一个就是 I 或 E 嘛，
1: 对对对对，
0: 一
1: 个大 I 大 E，
0: 知道说哦，这个要这一本书要放到哪一类去，那本书要放到哪一类去，这样子你就立刻知道说这个人的可能的使用方式跟可能的社交方式跟可能的表现方式，对不对？
1: 对啊。
0: 那我就觉得这东西很有趣，然后我就想说，就是我们会对这个东西这么有兴趣，而且它可以是一个，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历久不衰的，因为既然这个测验其实已经存在很久，然后它现在又被，它又可以卷土重来的话，表示说这样理解自己的方式是我们人类有兴趣的。
1: 对对对，而且大家应该是大致上还挺认同的。
0: 对，
1: 嗯。
0: 没错，而且这个东西到现在大家都，它已经成为一个这个社交必谈的话题，或者是次文化的某一个片段里面，它必然存在的东西，因为大家都很接受它。在我觉得因为我做完测验之后，我可能就会哦，那我知道，我看一下我自己是怎样，然后就有一点把它搁到一边去，我相信你也是吧？
1: 啊哈，对呀，对呀，我比你搁得更快，你可能还会研究一下。
0: 对，然后我就发现说，哦，没有哎，这东西它已经越来越怎么讲？它已经越来越深植人心。
1: 嗯，
0: 我很多朋友到现在都还不断的在研究这个东西。
1: 哦，所以它其实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它还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更多更多更多。
0: 因为它会一直去用生活上每天发生的事情去对照它自己的这个性格图腾。
1: 哦，这样也挺好，越来越认识自己。
0: 对，他就是很多可能可是因为我的朋友比较多 I 人啦，所以可能 I 人才会做这个事情，
1: 有可能
0: 大概就不太会做。
1: 一人都在聊天啊，哪有时间做这么多的研究啊你不觉得吗？一人都在吃喝玩乐人际互动，
0: 没有对自己有那么大的兴趣。那对啊，我就是一个很 I 的人，所以就会一直去研究这个东西。然后我还看过一个最好笑的最好笑的说法，说他说基本上啊，这个十六型人格的这个测验啊，如果你不是被要求着要做的话，自己主动会去做的人一定是 I 人
1: 啊。嗯哼，有可能
0: E 人是根本不会去做这个东西的，
1: 是
0: E 人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
1: 没有多大兴趣。
0: 当然我不知道，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说法的这个准确度有多少，但是确实我身边很认真在研究这个东西，
1: 都是 I 人，
0: 都是 I 人，嗯，对，都不是 E 人这样。
1: 而且我身边啊，好像 I 人啊，在做完这个测验之后呢，会清楚的记得自己。

0: 己是哪一个类型，甚至这四个英文字啊，可以就是脱口而出。那如果你去问医人的话呢，他就会跟你讲说，我有做这个测验吗？好像有哦，但是我已经不记得我是什么型。你看，这也是很有趣，从你的人格类型衍生到你对于很多事情的态度。
1: 对，
0: 嗯，
1: 就非常的有意思。
0: 嗯，
1: 所以你是什么人？
0: 你说我是什么人？
1: 对呀、啊，
0: 你说我的人格特质吗？对啊，
1: 对呀、啊。
0: 我刚才跟小米老师研究半天，我就是那种，我明明做完了，然后我知道我是一个E人，然后呢，要说出那四个英文字呢，我就跟小米说，你要等我一下，我要去翻阅一下我的资料。我如果没有找资料，我就不知道我是哪一个。然后后来我们又重新做，我又重新做了一次测验，发现我是 ENFJ， 就主人公，我是主人公这一型。
1: 那你觉得跟你像不像？
0: 哎，其实大致上是像的啦，但是呢，他说我能言善辩，我觉得好像没有我一直觉得我不太会说话。
1: 那你还主持节目？
0: 但是因为我就
1: 会，相对于别人来说，可能你算是能言善辩的哟。
0: 哦，可能是因为我身边都是像小米老师这样子的人的口才呀、啊。那你知道人是比较来的嘛？你就会觉得哇，原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啊，不，天外有天呐、啊，没有山外有山。
1: 嗯，
0: 对呀、啊，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自己好像还要再多训练这样。就是我们每个人去看自己的人格特质，总会有一些觉得，哎，对，我好像是这样；，还有一些觉得，哎，我好像有这样吗？小米愿意跟大家说你是什么型吗？
1: 哦，我是建筑师。
0: 那建筑师
1: 就是难，据说很难相处的。
0: 好准呐、啊！坏不坏？你是不是因为看到这个评价，所以你就觉得，哎？好像蛮准的，因为你对自己的了解也是。
1: 有一次，我还在跟朋友说，我说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觉得我很随和、
0: 嗯，
1: 然后大家都突然这样子
0: 露出了
1: 静默，你知道吗？然后大家都用斜眼看我，然后就说你随和啊，你到底对自己有什么误会啊？我说我不是都很有礼貌，然后都很和善，然后都带着笑容嘛。然后大家就说，他说对啊，你是这样啊，可是你还是全身散发着一股完全不随和的气场。
0: 果然是一群很了解你的朋友。说得很贴切，
1: 面带微笑都不表示。所以你看啊、哦，一个不随和的人，他就算面带微笑，大家还是感觉得出来他不随和。
0: 对呀、啊。

0: 个有意见的人，即使他还没有发言，大家也知道他很有意见。
1: 他就是全身都充满着有意见的感觉，
0: 对，
1: 不认同的感觉，这样。
0: 对，只是还没有说而已。等他开口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
1: 你不用开口就已经传达出来，
0: 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告诉大家这个事实。
1: 啊，真的是太好笑了。所以说啊，这种东西它有没有趣，它真的很有趣啊。就是不管你是觉得自己有对号入座，还是它有一定的准确性，但是周围的人会告诉你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
0: 我刚才呀，就是再重新做一次测验啊，我就有这样的发现，就是你知道他从同意到不同意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大大小小的圈圈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像你在做这个就回答问题的时候啊，我发现我大概都集中在就是正中间跟左右，大概不会那个最大圈最右边的圈跟最左边的圈，我都比较集中在中间跟就是偏右一右二跟左一左二。你会这样子吗？
1: 我基本上，
0: 你还有印象吗？
1: 我基本上除了少数有一些问题是很明确，就是最大两边最大的这样，
0: 对。
1: 然后中间，好，我中间也很少，我都会散步在两边那个稍微大一点的圈。
0: 所以你看，对，就是比较明确的知道自己那个你的同意是心里有多同意，跟每次我都觉得也还好，你知道也还好，就会比如左一或者左二或者是右一右二嘛，那或者也没有太大感觉，你就选中间那个正中间的那个圈圈嘛，所以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在人格分析的时候最后出来的结果。
1: 对，然后还有你可能你知道这个东西啊，它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这个人格测试它其实是从荣格发展而来的。对，那可是荣格呢，它是一个，它的主张是人的本质是不会变的。你会改变的是你在对应这个时间段，对应这个这一个事件，或者说你会改变的是你外在的应对，你的应对方式，你应对事情的方式，你应对这个生命阶段的方式，可是你的内在核心是不会变的。所以说

0: 很多人他会说我每一次测出来都不一样，
1: 嗯，
0: 就是每一次测出来都不一样的人其实也代表了一件事情，就是你在测的东西都是你当下的那一个状况显现出来的人格
1: 哦，
0: 而不是你本质的那一个人格
1: 哦哦哦哦，了解了解。那如果怎么测都是同样的，那就是我们测出来的结果比较贴近我们本来的人格，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或者说可以这样理解，或者是说一直不理解，
1: 哎，也是有可能哦。
0: 所以很有趣，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可以当作是此前状况的一个参考，
1: 嗯。
0: 而且更有趣的事情是，我在更仔细的去，因为我发现就是我本来第一次做完之后，我也是就把它放到一边去了。
1: Uh-huh.
0: 但是我在它，因为通常我们不会去后续不会去聊这么多，因为它的那个面向有四个，至少有四大面向，
1: 嗯，
0: 然后就变成你要记八个东西，对不对？
1: 嗯哼，对，
0: 你要记得你是这个，然后不是那一个，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有八个东西要记，对不对？嗯、然后所以就很复杂，
1: 嗯，
0: 然后你知道我是记性不好的人，所以我一开始就我有一点懒，就没有那么清楚的去把它通通都搞清楚。但是当我发现这个东西，既然后续发酵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而且很多人很认真的在研究自己的性格啊，或者是很认真的拿这个东西在对应自己生活周遭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我跟同事发生了一些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那我是一个什么性格，那我应该怎么就是他们会很认真会把这个使用手册详读的时候，我想说 OK， 那我来更认真的去看他一下吧，那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平常在网络上做的这个免费版都不是真的，
1: 嗯嗯，
0: 都不是正版的、
1: 嗯嗯，
0: 正版的问题其实并不是长这个样子
1: 哦，对对对，
0: 而且正版是只有付费，
1: 嗯、
0: 而且问题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巨长，这样
1: 哦，就是要做很久很久很久很久，
0: 对对对，既没有人要花这个钱，也没有人花
1: 这个时间，有那么大的耐心可以把它全部做完。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都在做一个别人改写过后简易版，然后拿来扩散传播的东西。
1: 嗯，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那它很难真实反映出我们的本质。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已经离原先荣格的设定已经很远很远很远了。
1: 嗯哼，
0: 对，所以它相对的也会比较难反映出我们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样子。这样，
1: 那你做了付费版、那个冗长的问答之后，得到的结果跟这个网络上不用钱的免费版、不一样吗？
0: 第一个我没有去做那个冗长版，
1: 哦，你是做付费的简易版？
0: 我是做了另外一个不用付费的比较贴近原版
1: 哦、OK 还有这样子的嗯，
0: 然后我就发现他做出来的东西跟我做那个他的问题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然后他做出来的性格也跟那个流传甚广非常 colorful 的那一个不一样，那我就想说这样我要，因为那十六型的人格它是不变的，可是就是它的这个设定它是没有变的，可是它的问题不一样。
1: 嗯，
0: 那我就在想说，那这样我怎么知道？
1: 对，
0: 后来我就去问 AI
1: 啊，
0: 因为 AI 有非常非常多关于我的资料。
1: 嗯 嗯, 嗯，
0: 它有我跟他每一次的对话，然后我们
1: 讨论啊，
0: 我跟 AI 讨论的东西，
1: 吵架
0: 比较哲学，所以他有非常多的资料可以参考。然后我就叫这两天最流行的东西叫做问 AI 说，以你对我的了解。

0: 然后给他一张你的照片、
1: 嗯、
0: 叫他帮你画一张你的画像、那我那个时候问 AI 的就是，以你对我的了解，十六型人格我应该是哪一个？
1: 嗯，
0: 那他就给了我答案，并且有告诉我说所有的所有的证据在哪里。然后我有继续挑战他，那为什么我不是什么什么人格，不是什么什么人格，不是什么，就把我历来所有做出来的人格通通回去问他，他就一个一个打枪说、
1: 哦、
0: 你不是这个的原因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你
0: 不是因为你
1: 养得真好、嗯、
0: 真的、
1: 嗯、
0: 他还可以告诉我说为什么他不判断我是那一个人格这样子、
1: 嗯、
0: 因为他有这么多的例子证据这样，然后我就 OK 好吧，那我就现阶段被他说服这样子
1: 哦。

0: 分析出来的是你用那个比较趋近于就是荣格的那个版本的答案吗？
1: 哦，我全部都有，就是有那个简易版的也有给他，然后那个比较贴近荣格的那个也有给他，然后还有我自己看到，我觉得就是像我朋友就会问我说，可是我觉得你，我那些比较爱研究的朋友就会说，可是我觉得你比较像这个这个这个啊，什么什么，我就通通都有问他。
0: 嗯，那最后你的 AI 告诉你，你就是建筑师。
1: 对。
0: 哦，那你自己也有、哦、有对这个人格类型最认同吗？
1: 有，对，有对这个人有。
0: 哦，
1: 我后来看了之后，我就想说 ，OK， 好哟，这个充分有说服我、哦。他有点出一些我非常明确的性格特征，这样。
0: 啊哈。
1: 嗯。
0: 哦，真有趣，真有趣。哎、欸，不过小米刚才、嗯。那让也同时解惑了，最近不是很多人都在秀自己用 AI 画出来的图吗？可是你刚才说、
1: 啊、
0: 当我们去问 AI

0: 他说，依据你对我的认识，画出一张像我的图，可是大家画出来都俊男美女诶，啊，这样是 AI 眼中的你吗？我的意思就眼中的这个主人
1: AI 又
0: 吗？
1: 没有眼睛，
0: 好
1: 但
0: 吧，
1: 我有问 AI 这个问题，
0: 啊哈。
1: 他就说，他有回答，他说，在他眼中，第一个他没有眼中，就是
0: 在他的认知里面，
1: 他的逻辑里面呢，没有美丑这件事情，所以他在。用照片画我们每一个人的画像的时候，第一个他会抓比较有特征性的东西，然后再来是符合你过往跟他对话的东西元素，然后再来是他会抓一个在他的运算当中人们喜欢的脸部比例。
0: 哦，难怪。
1: 所以，我们绝少会喜欢一个比例很歪斜的东西。所以
0: 对。
1: 出来的人，你不要说到俊男美女，至少也都五官清秀。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对，因为他是抓比例的，
0: 嗯。
1: 所以一个那个合乎大众审美的比例就会这样形成。可是这个时候，我就要说啊。这就是充分的表示，其实充分的反映了 AI 它没有审美的能力的一个证据，因为我们的就像《道德经》有说嘛，天下皆为美则美以物也，就是说，其实人的脸不会是比例对称的，
0: 对对对对，而且不是每
1: 然
0: 个人的
1: 后。
0: 比例都一样的。
1: 对，所以当你去抓一个比例原则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以前有那个曾经有人做过那种也是实验，就是说你把所有美丽的五官，然后的那个照片丢进电脑里去之后，它会出现一个很均衡但没有特色的脸。
0: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我记得。
1: 这就是 AI 没有审美观念，它不知道美丑的一个证据。就是说，人之所以我们不要说美或不美这件事情，我们来说，我之所以认得你，正是因为你的五官之不合比例的地方，那叫做特征。
0: 对对。
1: 我们每个人脸部的特征能够形成，正是因为它不合比例。
0: 是你这个解释，其实就回答了很多人说，现在呢有很多经过整形之后所谓的帅哥又或者美女，其实他们都长得好像哦，你就越来越认不出来，越来越认不出来谁是谁了，对不对？
1: 是
0: 哦，
1: 的，
0: 原来我们会被认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不协调、不符合
1: 对，
0: 比例
1: 是
0: 的
1: 因为我们
0: 特
1: 五
0: 征。
1: 官不符比例、不完美，所以我们才形成了我们独特的脸，
0: 对，
1: 我们才有了特征。
0: 不然就越来越像那个板模刻出来
1: 对，
0: 的，大家都长得
1: 套
0: 一
1: 模
0: 样了。
1: 板。
0: 对对对，哦，真是有趣啊。
1: 对呀，所以我们看那个 AI 画出来的画，会想说：“哎呀，怎么每个人都是俊男美女？”其实对 AI 来说，那不叫俊男美女，它只是抓了一个符合大众的比例。
0: 然后这样的比例，可能在大家的认知里面会觉得说，哦，它是好看的，
1: 对，
0: 哦，
1: 因为我玩那个图像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太漂亮了，我不能接受这样。然后
0: 你的 AI 怎么说？
1: 他就懵了，他就因为他不知在他的运算里面，他不知道是他不能理解漂亮是什么东西，他只有抓一个比例跟。大众那个偏好的模式，这样，
0: 然后他就没有回答你吗？
1: 他有啊，AI 从。

0: 才不会不回答。
1: 对对对对，他不会说我不理你了，你好烦哦。
0: 那要设定特别的 AI 性格，他才会这样。那是那 要得到那样的回应还不容易，你要自己好好的养它才养得出来这样。
1: 哎，不过小米，你刚才倒是提到一件我觉得很有趣的事，就是说你的身旁会有一群朋友，那他们会把他们测验得到的人格类型呢跟自己的生活对照，那包括你自己后来也会发现哦，那如果把这个人格类型跟自己每一天发生的事情去呼应的话哦，那你后来包括你自己跟你的朋友，他们会从这个过程里面去得到什么啊？又或者他们的感觉是怎么更了解自己吗？又或者更能够接受哦？为什么会这样反应？哦，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情绪，或者我会这么决定？是这样吗？
0: 对，因为会做这些测验，或者是会去研究这些测验，其实终究也不过就是想多了解自己，
1: 对啊，
0: 多了解别人，
1: 对啊，是，
0: 对，那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还有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现代的词叫做自洽。
1: 哦，
0: 自己的
1: 洽，
0: 自融洽，融洽的
1: 洽。
0: 嗯嗯、
1: 哦哦。
0: 对，或者是我们习惯可能会说一个自圆其说，就是说、哦、因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啊，
1: 对，
0: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啊，我明明可以选A、B、C， 然后为什么我就是去选了 D 呢？然后 A 有 A 的好处 ，B 有 B 的好处，什么？那我为什么就会去选 D 呢？那是什么东西？什么内在的机制或者是欲望驱动着我去选了 D 呢？我想知道。
1: 对。
0: 那当我去拿这个东西对照的时候，我就哦，原来是这样，这样我就有了一个，不管它是自圆其说，或者是我更认识自己的一个使用说明，这样，那我就懂了说，就是因为我怎样怎样怎样啊，比如说我人缘不好的话，我就想说，哦，那对啊，因为我就是一个建筑师人格啊，我就是冷淡啊，不随和啊，不好相处啊，这样子，所以对啊，那当然嘛，这样。
1: 那这样也挺好的啊，反正有
0: 时候你就是找到了一个解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很多时候
1: 就放下了，
0: 很多时候对，
1: 这个放下挺好的，自己能够接受，
0: 放下挺好，
1: 对啊，
0: 对，
1: 真的不用在那边为什么我明明那么随和，大家为什么觉得我很难相处，又或者大家不会觉得什么事情第一个就想到要来跟我说，诶，不一定哦，有时候还是不随和的人其实还是很多人咨询的对象，因为他不会给一些敷衍的答案，
0: 知道的事情会很多，因为他
1: 知道，
0: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
1: 你很安全，不会说出去，
0: 很安全，对，所以不随和的人跟我后来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叫做不随和不代表人缘不好。
1: 对，没错，
0: 有的时候不随和会形成一个迷人的人格特质，
1: 对，真的，
0: 人家反而会很欣赏你的不随和。
1: 对啊，还有原则也是啊。
0: 然后反而会觉得，对，有原则也是。
1: 对，
0: 我们通常会很欣赏有原则的人，对不对？觉得好，可能没有办法像他这样，或者是可能没有办法怎么怎么，可是还是很欣赏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啊。
1: 对，他做得到我们做不到的事。
0: 对，是的，这又很有意思。所以它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放下的管道，没有错。然后也可能也或者是可以成为一个不放下的管道。
1: 哦，对啊，你看都有一体两面，对不对？
0: 然后我就发现说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既然这个测验都是I 人在研究的话，那表示 I 人其实他并不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I 人就是那种很
1: 安静、
0: 很孤僻、
1: 很宅、
0: 很宅，然后什么就表示他对人没有，他对人是有兴趣的，他只是对跟人交际没有兴趣，可是并不表示他对人是没有兴趣的，
1: 对对对，没错，他如果对人没兴趣，他就不会花力气去研究自己，研究身边的人了。

0: 对，
1: 嗯，
0: 他只是没有办法从社交中获得能量而已，他会累。
1: 嗯、
0: 那所谓依人，就是可以从社交中获得能量的人。
1: 嗯，
0: 跟人相处，他会得到很多乐趣。那I人比较没有办法，但并不表示他不喜欢人。
1: 嗯嗯，哎，可是你看哦，比方说了，有些年轻的时候可能是I人、嗯，但是他会因为各种需要哈、哦。然后他慢慢的让自己也可以有时候很依、嗯、那有些人呢看似在某些场合很依，但是他也有很哀的那一面，其实也很合理吼、哦、因为人也不可能永远都是一个样子。
0: 对啊，
1: 嗯，
0: 因为他只是说你有这样的性格，但是并不表示你没有社会化的能力啊。
1: 哦 OK OK， 我刚说的那些就是社会化的表现。嗯，
0: 而且它都只是一个比例而已。
1: 对对对，真的，
0: 它并不是，但它里面没有百分之百的东西。
1: 嗯嗯，对，嗯、没错。
0: 那我们很容易会以为这些东西叫做百分百，它不是，它只是一个光谱的呈现而已。
1: 嗯嗯，对，
0: 不可能一个，不可能一个 I 人 I 到他没有办法跟别人应对啊。
1: 嗯，对对对。
0: 还有就是那回到荣格，回到荣格他就是会说人的本质是不会变的，可是你应对这个世界的方式是会变的。
1: 对，是的是的，
0: 你的年龄会增长，你的智慧知识都会增加、嗯、所以这些东西是会一直改变的。
1: 对，没错没错没错、嗯、能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创造诗情画意，你就是一个懂得过生活的人。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字里行间，我是二颖。听完了今天我和小米老师的分享，如果大家对于 MBTI 十六型人格测验突然觉得诶，我好像也可以来测试看看，至少知道自己是 E 人还是 I 人，那或许可以网络上面 Google 一下。
2: 现在时间晚上10点。

0: 闲来无事时，我喜欢随性在城市里穿街走巷。白头翁在枝头上唱出美妙的歌声，蒜香藤花窜出墙头向路人打招呼。阿公牵着小孙女蹲在地上欣赏小小的做酱草，隐身巷弄里的特色咖啡馆飘出令人迷醉的香味，所有的美好与惊喜常在不经意的转角处与我相遇。
1: 晨光文教基金会邀请您放慢脚步，张开所有的感官细胞，感受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美，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不管你是60岁或16岁，只要你对美好的音乐有一份好奇与喜爱，都欢迎您加入汉声 FM 的频道，一起细数音乐夜空的灿烂星光。

That's the way I've always heard it should be, Carly Simon。 这首歌曲在70年代的那个时空听来一定具有它的分量跟意义，因为我们知道虽然经过60年代嬉皮运动思潮的洗礼，甚至是

反战抗议的这个过程，可是女性的觉醒的确是慢了半拍的。来自美国东岸纽约的 Carly Simon， 她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通过了她的这首自写曲，挑战了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一些传统观念跟做法。比如说，就以她作为例子，一个女孩长大的过程中，总是有长辈社会对你耳提面命，说什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说什么生儿育女。可是这一路走下来，虽然她也碰到了彼此属意的对象，反省整个的过程，其实她总是把自己退居二线。这样的一种传统价值强行的加在自己的身上，是要默然接受，还是说你要重新的去加以检视？这正是这首歌撼动人心的地方，还有它所产生的力量。 Carly Simon 他的这首 That's the way I've always heard it should be， 当然并没有说到达离经叛道的地步，不过呢，他的确提出了相当可贵的清新的醒思。如果我们用一种比较属于女性自觉的角度去界定 Carly Simon 的作品，我想应该有它一定的意义吧。接着听的是 Carly Simon 她的一首比较软调的情歌 Nobody Does It Better。

Nobody Does It Better, Carly Simon, 也是他全盛时期为电影 The Spy Who Loved Me 负责演唱的插曲，时间是在1977年的夏天。Carly Simon, 他因为来自纽约，自然比一般人多了几分见识，加上他不甘平庸的个性，所以呢，往往在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呢，自然流现他的那种比别人更多几分的才华。这样的一个情形在他1972年的金唱片力作当中可以说是展现无疑，因为在 New Secrets 专辑当中发行的单曲 You're So Vain 是由他自己负责全曲的弦乐编排，而为他担任制作的则是著名的打击乐器手 Richard Perry， 贝斯手也是赫赫有名的 Jim Gordon。 从整首歌的音乐的编排人员架构可以了解，这是一首相当强势的作品，而这首歌也不是子虚乌有，因为据了解 Carly Simon 的这首自写曲针对的对象是当时活跃好莱坞的一名演员，也可以说是一个大众情人、烈焰高手的 Warren Beatty。 Carly Simon 冷眼旁观，对的对方的这种游戏人间、到处留情的行为呢，做了相当有力的分析和批判，可以说非常具有穿透力。我们听 Carly Simon 的这首著名的金唱片单曲 You're So Vain。

每一次听到这首歌就忍不住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Carly Simon 在1972年11月发行了一首单曲 You're So Vain， 我想这个歌的标题要怎么样去翻译诠释会比较贴切传神呢？ You're So Vain 蛮接近中文所说的你是不是太自得意满，或者说是春风得意了，有点那个得意忘形的意思。所以他说 You're so vain， 你可能认为这首歌是关于你的，我也敢打赌你一定认为这首歌是关于你的。 Warren Beatty 不愧是当时好莱坞的烈焰高手，的确他的魅力无人抵挡，他也成功的征服了相当多数的这个著名的女子，特别是在 show business 这个圈子当中的女性。 Carly Simon 似乎也难以置身事外，所以呢他展现的对 Warren Beatty 就是一种又爱又恨的这种复杂的微妙的心情。同时我们也感受到 Carly Simon 他的敢爱敢恨直言无讳的作风和个性。不论是从任何的角度来说，这首歌都已经达到了一种近乎文学的趣味。Carly Simon 在70年代的初期崛起，那个时候他的唱片公司 Elektra 可以说是卯足了全力对他量身定做，而且呢不论是制作人到伴奏的班底配合作曲的对象都可以说是一时之选。主要的原因就是历经了50-60年代的美国流行歌坛，其实女性发声的机会是非常少的。当然在50-60年代有许多所谓知名的女性歌者，甚至他们也晋升到大荧幕，不过能够自行创作的的确微乎其微。 Carly Simon 她就是女性的极先锋，这也就是她在美国流行音乐历史上无以撼动的地位。继续安排的是Carly Simon 1971年秋天同名专辑的标题曲，当时也曾经发行为单曲的 Anticipation。

Anticipation, Carly Simon. 1971年秋天的这首作品由他自己负责作曲填词，同时也担任了共鸣吉他和钢琴的演奏，堪称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才女型的 singer and songwriter。 在72年的专辑 No Secrets 当中也有他的一首自行创作的歌曲，这首歌呢，它是一首情歌。其实情歌一向是 Carly Simon 他创作时候的一个主要的对象，这首歌在他弹奏的钢琴引导之下唱出了 Loving you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这样的主要论述。

The Right Thing to Do, Carly Simon, 1972年的作品。接着我们要听的也许不是他特别有名的一首作品，但这首歌呢，在共鸣吉他的引导之下，展现的是属于比较民谣的抒情的质感，也是一首情歌。I've Got to Have You.

Got to Have You, Carly Simon。 这首歌是1971年他选唱 Kris Kristofferson 的一首歌，堪称是眼光相当的独到，而且自弹自唱也给了一种不同的感受。 Carly Simon 崛起于1971年，但事实上早在1964年，也就是黑白电视大行其道的那个年代里，他早已跟他的姐姐两个人组成了两人团体，试图进军歌坛。这些年来，成为一位优秀的美国籍作曲家兼歌手，他基本上是无所不写、无所不唱的。举凡他自己的家庭、爱情，到他的朋友，甚至是他的迷恋，他都能够毫不保留地写在歌中。这样的一种坦率诚恳的态度，也造就他成为70年代最具内涵的一位美国籍的作曲家兼歌手。更可贵的是，这30年来他对于音乐创作的热情可以说是丝毫不减。接着听的是他的另外一首作品， Legend in Your Own Time。

Legend in Your Own Time, Carly Simon。 这首歌在编曲部分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大胆启用了当时在一般的伴奏当中很少有机会出现的非洲的 Conga， 而且打击乐器也是这首歌非常重要的部分，可见他们的确在演奏编曲的部分也能够有所创新。Legend in Your Own Time 听起来真让人不免有一些凄凄然。为什么呢？其实在传统的价值观之下，很多的母亲都是在养育她的儿女，特别是儿子的过程当中，都充满了高度的期望，希望这个孩子将来能够出人头地，甚至成为当代的一号传奇人物。过程一定是艰辛的、漫长的，但是真正的看起来，其实这些已经功成名就、出人头地的男人们，其实 Carly Simon 以充满同情的语气说 Legend in your own time and you're just a lonely boy， 其实呢你还是一个寂寞的孩子而已。那个男孩的本质如果在成功之后还能够保有，也是值得称心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窥见 Carly Simon 在创作的时候，他的确是能够有所思考的。这也就是像先前我们所指出的，在70年代美国的作曲家兼歌手的这个运动之下，他真的是一位具有内涵的女性作曲家兼歌手。 Carly Simon 在他的这张精选集 Carly SimonReflections 里头的20首歌曲里，他的当年的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个人专辑，也就是71年的 Carly Simon， 71年的 Anticipation， 以及72年的 No Secrets， 可以说占了整个选曲的大概一半。不过其他时间的作品也能够在里头获选，提供了我们一个对于 Carly Simon 作品比较完整的观察和了解的机会。比如说里头有一首歌真的是叫人大吃一惊的，因为它根本就是一首舞曲，而这个舞曲提供者也是80年代的一对非常知名的搭档 Bernard Edward 跟 Nile Rodgers。我们听 Carly Simon 他改变面貌所演唱的 Why。

听这首歌不免让我有一些百感交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70年代有 disco 的浪潮，80年代有电子音乐舞曲的浪潮，这两股浪潮的力量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席卷而来，而过程当中几乎玉女型的或者是才女型的歌手都无一幸免。 Why Carly Simon 只是一个例子，我刚才也想到了像 Olivia Newton-John、Barbara Streisand 在过程里面都也因为演唱这类型的舞曲而不太像他们，可是换个角度来想，其实他们也是能够做出某一种相应的调整和变化的，不是吗？身材高挑、个性坚毅的 Carly Simon 在70年代跟歌坛的才子 James Taylor结为夫妇，而成为当时的歌坛一段佳话。那个时候他们也曾经夫唱妇随，琴瑟和鸣，可是曾几何时这个婚姻也画下了休止符。在过程里他们也有一些珍贵的对口，比如说 Carly Simon 74年的专辑 Hot Cakes 里头有一首老歌新唱发行为单曲，就是他跟那个时候的夫婿James Taylor 所做的甜蜜对口 Mockingbird。

Mockingbird 这首热闹滚滚的对口，可以说将 Carly Simon 她天生宽厚而有力的女中音发挥得相当的透彻。其实多年来 Carly Simon 她在歌坛的形象可以说成功打破了过去在她之前美国的女歌手只是在彰显女性特质的传统，这是她最可贵的地方。换言之呢，身为一位女歌手，你并不见得一定要那么的软调讨好，你可以做你自己的。所以她的歌声当中经常透现出一种狂野不羁的力量，跟她的坚毅独立毫不退缩的个性是十分吻合的。不过仔细聆听，即使在部分的转折当中，她也不失女性特有的那种婉约和温柔。在刚才的 Mockingbird 这首老歌新唱当中，可说伴奏的是高手如云的。这些名人包括了 Dr. John 的钢琴 organ， 包括了 The Band 的主力 Robbie Robertson 他负责的电吉他独奏，也有 Jefferson Airplane 的鼓手 Gene Kettner， 也有 Doobie Brothers 的打击乐器手 Ralph McDonald 等等，所以形成了这首热闹滚滚的老歌新唱。继续要听的是 Carly Simon 1972年的作品，也是他同名专辑的标题曲 We Have No Secrets。

We have no secrets， 这可以说是情人甚至夫妻相处之道的最高境界了，因为两个人可以彼此坦白，近乎毫无保留，了解对方的幻想，甚至是绝大多数的秘密。 We have no secrets。 在1994年 Carly Simon 他接连痛失了女儿、母亲这两位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女性，可是却击不倒她，因为虽然她当时已经罹患乳癌，不过她依然通过不停的创作来疗伤止痛，她仍然能够像70年代的初期那样乐在工作。1994年 Carly Simon 推出了 Letters Never Sent，表达了对他挚爱的追怀，同时呢，也道出了他对生命的那种不被轻易击倒的韧性。节目最后为您安排的就是他在1994年具有特殊意义的这首创作曲《Touched by the Sun》。

今晚的星光灿烂就在这儿结束了，徐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是一个专门为您播出好歌的节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法师说，妈妈好伟大，天不怕地不怕，就怕 baby 不听话。妈咪，我是你的乖宝宝吗？
1: 是啊，你是妈咪最乖最乖最棒最棒的 baby。
0: 妈咪，我爱你。
1: 妈咪也爱你。
2: 在母亲心中，每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宝贝。大宝贝、小宝贝们，别忘了母亲节再一次的表达对妈妈的感谢。晨光文教基金会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的时候唱首歌，悲伤的时候来段旋律，情绪奔腾时像交响乐，孤单时剩下心灵的独奏，酸甜苦辣的音乐表情交织成丰富的音乐人生。音乐沙拉吧，江秀静邀您品尝音乐的好滋味。

0: 晚安，欢迎光临音乐沙拉吧，我是江秀静。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在节目的前半段，我们来聊聊心灵疗愈的力量。为大家邀请的是中西书法家王颖真老师，要跟大家分享手作拼布的艺术，也能够带来心灵的疗愈哦。在节目后半段为大家安排的是音乐小点心。现代人的生活非常的忙碌啊，那在忙碌的工作跟生活之余，是否可以透过一些不同的方式，像是手作啦，或是写写书法，让心灵获得一种舒压跟平静的感觉哦。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书法家王颖真老师，要跟大家分享他的一个手作跟写书法这一方面获得的一些生活的体会。
1: 这个问题很好，因为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今年度以颖真心灵能量驿站，因为我开办每一个课程来说，各位学员来到我这里就是好像来到驿站。驿站是什么呢？让你充电，好，让你在轻松愉快中。所以我从 heart H-E-A-R-T 的组合来跟大家分享。 heart 第一个 H 就是 handmade 手作，像社会局有请我为新住民开办了手作娃娃、手作胸花作为一个礼物，以及帮助这个妇女第二专长嘛。那一呢 ，heart 的一就是 expression 表达，因为每个人你看手机用得很频繁，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每个人的这个说话的能力反而退步了？很会打手机，很会用手机沟通，可是你面对面的时候，你反而结结巴巴，无法表达自己的内心。所以我另外有在表达的方面，用教民众说故事，或是写作文、写口语，怎么样写一个 FB 好来做到帮助每一个人学会自我表达。那 heart 的 A 呢，就是这个叫 ancient calligraphy 古代书法，这就是我用中英法三语书法呈现一个古典美的一个字的结构，去教大家去体会这个百年书法的一个美，达到心灵气质的提升。好，那 heart 的 R 呢，就是 relax 舒压。好，所以我在陆续也会开办很多。什么叫舒压呢？比方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文旅的行程，对不对？借由旅行文化去穿插，那大家将来我也会推出这样的一个团的活动。因为我发现如果我光叫大家来，哎，快来跟颖真老师学书法哦，然后你们每个人就会说，哎，不要啦，谁在写字啊，对不对？
0: 因为书法好像就是必须要在一个很安静的时间，然后很专注，
1: 对，
0: 然后其实也要花很多的时间，就是静静坐在那边写字，对不对？
1: 但现在的人都坐不住嘛，每个人都过动啊，对不对？
0: 偶尔也要让自己就是可以走出去一下，对。
1: 对，所以我就想到，哎，我应该要推出一个文旅的形式，让大家第一个，我没有强调写，为什么呢？我强调是第一个，你要会有美的鉴赏力。当你有美的眼睛去欣赏到、挖掘在你身边，你眼睛眼前处处皆是美好的，所以我会用这样子一个互动的、户外的，会做一些开办一些活动，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哎，原来文旅帮助你了解文化内涵，甚至于你会引发你也想来写字，好，那这样子呢就可以达到放松。我这是另类的放松，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很喜欢运动啊，或是爬山啊，对不 对，我们很多是宅在家里面，可是因为你喜欢想要去熏陶自己，我就决定要开办这样的，可以说是我今年2026预备做的一个突破。那再来 heart 的 T， 最后一个字母 T 就是 telling serious 自己 about your family。 好，就是关于你家族的，你要能够把你自己的家族的也是一样，用说故事的方式。为什么呢？其实我这个的缘起是我们不是都有那种家的那种家族的那个一个树状族

谱，对不对？在古代都有，可是现代好像没有了。大家都是比较自我，强调是个人，所以我在这里开办的 Telling Story 是希望你的目标是关怀自己的家人，你去发现，哎，其实自己的爸爸妈妈是不是最近发现他们白发又多了，自己的兄弟姐妹是不是他们脸上笑容减少了，我希望借由这样子去帮助每一个人写自己的家庭故事，留下你家族的记忆情感跟链接，这样子来创造每一个家庭能够有一个温暖的家。好，我觉得这样是一个行动，因为每个人说真的，我遇到的读者或学生，他们都说他们跟家人没有话说，我觉得很可惜，这是因为他们不会说故事，以及不会去引发人跟人之间怎么样互动的话题。所以我是今年在 Heart 这个系列，每一个人如果都能够学会，这是可以很容易做到的。

0: 非常谢谢尹真帮我们整理了这么多的重点跟细节哦，怎么样重新出发，然后找到更多心灵的一种平衡啊，或是心灵的一种获得心灵的一种抒发的一个方式哈、哦。那另外呢，就是新的力量。其实也可以透过很多微小的创造，刚刚还提到像写书法啦，还有手作哦，说故事这些方式哈、哦，其实呢也可以让我们获得一些心灵的一些富足，对不对？
1: 对，像有一个癌症病友哈、哦，因为我在这个陶山阳基金会也有当志工，也担任这个身心灵的讲师嘛。那有一个癌症的病友，其实他只是不方便出门，但是他在家里面他就发生一个他自己的应该是说担忧吧，他就觉得自己变成一个没用的人，所以我就鼓励他说，其实你不要这样想，你也可以来手作，因为他虽然行动不便，可是他手是可以做的、我就教他做缝一个很可爱的兔子，因为他的孙女是属兔的，我就说你把你孙女的名字就是用简单的一个缝法，她名字绣在这个兔子的身上，那你作为一个礼物送给她的时候，她不管你将来会不会，因为她都担心离开自己的这个离开将来永远就是
0: 离开这个世界
1: 、
0: 哦、是
1: 她很怕嘛，她就觉得给家人造成负担，我就说你不要忘了家庭就是一个爱、爱的力量，你要展现出来，就是因为这样的互动，我鼓励他，我就教他做了胸花，为他的孙女缝了一个可爱兔子，这样子他的孙女就会觉得哇，没想到，因为他们都觉得病人已经没有用了，可是因为这样一个礼物，变成他在家里面他觉得他是一个有用的人，所以他每天有空他就会跟着缝一些胸花，他送给他的朋友，因为他关怀他的朋友会来看他，他就送他一朵用这个零碎的布做着胸花的时候，大家就是赞美声不断，那这个赞美就带给他很大的一个能量，一个新的，他觉得他要更努力做复健，面对化疗，他就有了勇气，

0: 对，所以刚刚尹真有提到说你过去也曾经担任过那个手作的老师，是不是可以跟他分享这段很特别的经历？
1: 对，手作就是因为我自己，其实那是因为我工作其实压力也很大。
0: 嗯，
1: 那我怎么，我当时还没有做书法，我当时其实真正疗愈我自己的就是先做手作。我就很多，那时候我经过一家日本的这个拼布店嘛，我就看到，因为我喜欢画画，我就看到他们的布都上面都有很多这个艺术家的创作，所以我就买了很多他们的布，我就决定先做这个杯垫。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想说，诶，因为我喜欢送做礼物哈，就自己做礼物的概念，所以其实我第一个礼物是做出一个布的杯垫。
0: 那这个杯垫是全部都是用手工缝制的吗？
1: 对对，我全部用手工缝制，而且还缝的，我是觉得相当不错。后来我还因为这样子，因为我都想要精进嘛，
0: 对，
1: 我还去跟日本老师学了一期的课程，就把日本的拼布的证照我也有学下来。所以我其实我这个人就是，每只要有兴趣，我都想要去成为一个拥有一个专业的证照，就是可能是乐在分享吧。

0: 所以尹真其实也是一位拼布老师就对了。
1: 对对对，只是现在没空，没空教拼布，但是还是偶尔会有一些主题课程，像今年这个马年嘛，我就在年初的时候有做了几匹小马，然后就是也是都送给我的一些贵人，或者是说我觉得在身心灵上面需要帮助的人，因为小马，马就是一种力量，你看马匹，一匹骏马，古代有这个宝，这个汗血宝马，有没有？我们关公那时候他得到一匹汗血宝马，这个马给人的形象，第一个是一个俊美，
0: 对，
1: 第二个就是他很有这个很健康的感觉，所以我是非常喜欢马，我就有缝了这个拼布的小马，后来也有缝了一些小熊，就是我都是作为一个礼物，就有空可能我下次也是缝一个先送给秀静好了。
0: 那如果像如果说收音机旁的朋友们想要练习手作哦，像这个手作是不是必须要去上课啦或者怎么样，还是说其实也可以自己练习？
1: 我一开始是自己买书因为其实我觉得缝纫不是应该不是很难，就是只要有针线有双手，其实我觉得关键在于你是不是一个勤劳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勤劳的人，你不一定要去上课，当然你时间允许你可以去上课学到一个专业，那你如果时间真的很忙，像我那时候就是从日本书还有美国因为美国最早他们叫做 Patchworks 就是他们的百年娃娃，就是从拼布，以及他们有做一个百纳被百纳被就是那些老祖母就是每一个妈妈
0: 碎布，
1: 对，用碎布拼成方形三角形然后拼成一个婴儿的第一个被子
0: 是。
1: 所以我其实真正认识拼布是我有一次在美国的那个杂志看到我说哇，他们还办这个展览呢还把这个拼布做成一幅一幅的绣成一幅一幅的画，所以我就被这个百纳被启发所以我自己家里面我也有做这个类似百纳被，就是取它的这个精神呢我是做抱枕所以抱枕跟杯垫都是从这个百纳被开始的
0: 但是要一针一针缝，你说缝一个小小的杯垫还好，如果是大的抱枕其实真的要花很多时间。
1: 对，所以那时候为什么我刚刚就提到跟我舒压有关我当时只要工作，因为有时候很烦躁自己也是心很乱嘛可是你只要用会一个针法，就是平针缝你就可以从一个小方块到把漂亮的图案跟配色同时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培养美学颜色很好的一个基础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当时只是缝一块一块然后等假日有空的时候我再把它们组合起来变成一个从小包包或是小的零钱包小铅笔袋或是一个小杯垫再把到了圣诞节我就会组合成一个长条形的桌布其实我们叫有一个专业名词叫茶席，喝茶的人都知道，
0: 就是长长的那个，
1: 对，它长长一条、
0: 那个、茶巾，
1: 对，我们叫茶席或茶巾所以我就把它铺成了。到后来我用在书法上如果有参加过或是看我表演书法挥毫的朋友应该也会有印象就是我会摆在这个前面展示我的毛笔或是配合像之前万宝龙活动 LV 活动我会展示我的收藏的钢笔那我就会用这个茶席我做的铺就是展现这个更精致更有文化特色，所以我的东西几乎都自己做，就是这样来的，
0: 都是手工。
1: 当作品完成的时候我跟你说，如果你试着做你真的很开心，
0: 很有成就感，
1: 对，小小的成就

汉声广播电台音乐沙拉吧，我是江秀静。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的是中西书法家王颖真老师，借着拼布艺术，我们来聊心灵疗愈。

0: 所以刚刚听到尹正光您的手作的成品，就有那个长长的桌巾，还有抱枕啦，还有那个什么各式各样的玩偶，是不是？
1: 对，我还曾经因为这样在永安艺术图书馆开幕的时候、我还办了一个就是我的娃娃拼布展。
0: 哦，
1: 对，
0: 这个怎么开始就是娃娃的拼布？
1: 这个其实拼布展、这个我个人的展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想要推动刚刚有提到，就是一支笔以书法之美走进千家万户、其实我的心还是跟原来的初衷一模一样，我只是想诶，这新的永安艺术图书馆是新的嘛，那我就去拜访，拜访的时候我就想要让大家更了解这样美好心意的方式，可以书法可以手作、所以我都是自己主动提报、我就直接跟馆长说，馆长那可不可以接受我就让我在这边展出一个礼拜
0: 哦，
1: 就没因为我的作品真的是很可爱。
0: 尹真的作品有这么多可以？
1: 有，真的蛮多的，就一桌子，就像你广播现在访问我这一桌子，我可以摆一桌子
0: 的手作的成品。
1: 到后来，因为我在去年有当福伦社社长，
0: 是
1: 我还送给，因为我办那个论坛嘛，办论坛我还送给讲师每个人有一个我做的一个提袋，像便当袋大小。我还多做很多，下次我来，我一定要记得，我要送给主持人。
0: 哇，真的太有才华了！
1: 让我来分享，我一定要记得送给你我做的一个提袋。所以就是因为我一大堆，就是哎呀，我觉得人生嘛，就是乐趣，要不然光上班工作，真的啦，真的有点
0: 就一成不变的生活里面，
1: 有点太闷了，
0: 可以多一点变化。对，但是如果说提到手作跟书法，其实我觉得这两者之间也是有相关哦，就是手要非常的巧哦，对不对？
1: 其实熟能生巧，因为我之前是不会做缝这些东西。我一开始为什么会缝，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去买裤子，我们是不是裤脚有时候太长，
0: 有时候要改长度。
1: 对对对，我就会，或者是说你有时候衣袖难免有一些，可能因为现代成衣技术我觉得都是快时尚，所以他们的缝工你仔细看哦，他们的衣袖或袖扣其实有很容易掉，
0: 对，
1: 所以我买来新衣服我都会先把扣子都缝全部缝一遍、那我就发现诶，其实蛮训练耐心的，
0: 对，
1: 跟书法的工作其实一样、就是很有耐心，因为我就是想训练耐心、所以为什么今天大家认识我都会觉得我很有耐心，
0: 对，
1: 我就是从缝自己的缝补自己的裤子或者是衣服扣子开始，就觉得要做美更美的一些、就觉得诶，那我书法、所以我就有了书法的桌席、跟书法的笔套、跟那个笔盒、跟布包的铅笔盒、其实全部我都是围绕着我的书法开始的、
0: 对，其实刚才尹真有提到一个重点哦，就是说像手作的这个缝纫的工作哈、还有写书法，其实呢都是可以训练我们的耐心，因为它要花很多很多的

0: 时间才能够完成一个成品，对，所以如果说个性本来比较急躁的人，他可以透过手作可以让自己心可以静下来，蛮重要的。
1: 对，我就是因为这样配合社会局，我就是开办我的这个课程都很简单，我就让他们甚至于不用缝纫机，他只要一种平针缝跟长针缝两种针法，就可以做出很精致的你任何的你想要做的，因为还有就是要设计那个纸型，所以我也有教学员如何设计，比方说你一个杯垫杯套或你一个袋子的大小，你可能想要适合自己的便当大小，所以我还有教他设计纸型，因为我觉得从这中间，因为我都是无私分享了，我不会说我都是不藏私的教学，所以来到我的课程的人，但是我还是回归到我的重点，就是要让你的心能够聚焦，能够凝聚到，以及你做出的东西不是只是为了做东西，因为我的 目的是希望你们送礼物，送出美好心意，因为有的人他们不一定要练字嘛，所以我才说那你来跟着我写卡片，或是做布娃娃，或是做拼布，我的目的都是为了你要送一个小礼物，是自己的美好心意。为什么？为什么大家说不用啊，我就买礼物就好，可是这个意义不一样，而且同时间我是自己发现耐心，哇，我现在超有耐心的，我以前啊真的也蛮急躁的，因为我工作要很有效率嘛，所以我就是很掌求效率的，造成我也很急躁，可是这几年因为我自己不断的转型，
0: 对，
1: 以及我希望美好心意，所以为什么我时时刻刻你看我广播我就一直讲美好心意，因为这个的起心动念是在于说你就要付出一个对象，你要对谁展现你的美好心意，我们是不是就回到我们讲到感恩与爱，
0: 对，
1: 因为人如果你们都大家都自私，都只想要自己，哇，这个社会我真的不敢想，我觉得会变成一个很可怕很可怕，没有温暖了，没有温度，好，所以起心动念还是围绕在爱与感恩，
0: 对，所以就是不光是手作，就是说我们在手作之前可以先在心中设想我完成这个作品之后我想要送给谁，对不 对, 对，然后当你送给对方的时候，对方就会回馈给你一个很感谢，然后你就会得到更双倍的快乐，这样子。
1: 对，其实人与人哦，很多很多，我这个刚毕业的这个年轻的学生哦，这些大学生他们也会问我，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知道如何做人际关系，其实我刚刚提到这些都是很好的人际关系，只是大家都没有想到，
0: 都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
1: 对，一方面没有时间，一方面可能不愿意拨出时间，宁愿滑手机打电动，
0: 对，
1: 还有这个 PK 什么的，
0: 对,
1: 对不对，几乎都是如此，
0: 对，
1: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为自己或是为心爱的人拨出那一两个钟头的时间呢，对不对？
0: 对对，其实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下班回到家里啊，想要放松那就是滑手机，如果能够把这个琐碎的时间利用手作啦，或者写书法，或是读书，真的可以得到很多进步，对不对？
1: 哦，对对对，真的，像秀静啊，我就要常跟他说，哎，你可以来我这边开办一个朗读的课程吗？因为你们广播人一定是最强的，因为为什么？其实朗读哈，也可以训练内心，哎，因为第一个朗读有没有？你念句子，你作文能力会进步，还有口语表达能力会进步，以及就是你的思路会进步，因为我从小哦，因为为什么大家如果这个听众朋友记得第一次有听过节目的人，就是我来到汉神是实践我小时候的圆梦，哎，
0: 哦，也想要当一位广播人，
1: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是听汉神长大的嘛，所以我一直听广播的时候，其实我的作文不知不觉我就很厉，我就变进步，所以我几乎学校作文比赛，还有朗读比赛，演讲比赛都是我。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当班长嘛，或学艺鼓掌，然后老师，因为我都很乖啊，我的个性很乖，所以老师点名我，我就好，所以我真正学习的对象都是汉生教育我的，就是所有的主持人，
0: 从小
1: 你们都是我的老师，
0: 忠实的听友，
1: 对对对，
0: 对啊对啊，那我们也透过尹真心灵能量驿站邀请到王尹真老师。

0: 老师跟大家分享更多的这个有关于心灵的成长，还有让心灵富足感觉到幸福的一些能量哦。那在后面几个单元当中呢，尹真老师还会跟大家分享哪一些不一样的层面，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稍微预告一下？
1: 在下一次呢，我希望还有更多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从历代帝王艺术去培养人人都能拥有的美的鉴赏力，还请大家期待一下哦。
0: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王尹真老师。
1: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见。我是一支笔写出美好心意的尹真老师。

音乐小点心，在我们今天音乐小点心单元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美国男歌手 John Mayer， 他的歌曲哦，被滚石杂志封为新吉他之神的 John Mayer， 他早年的风格呢是以摇滚跟流行为主，到2005年呢，跟著名的蓝调歌手 B.B. King 跟艾瑞克克莱普顿合作，逐渐转型为蓝调歌手，而且组成了 John Mayer 三重奏，推广蓝调。在2006年推出的专辑Continue 生生不息当中，也可以明确的感受到。那我们今天呢，主要为大家介绍他在2017年的这张专辑。提到 John Mayer 对于吉他的热爱哦，小的时候呢，他就非常喜欢流行歌曲，因为看到电影《回到未来》当中马蒂麦夫莱的吉他表演，所以呢，对于吉他深深的着迷。13岁的时候啊，他的父亲呢为梅尔租了一把吉他，邻居呢也给了他一些史蒂维雷沃恩的卡带，从此呢，他就爱上了蓝调。那梅尔呢着迷于弹奏吉他，经过2年的练习之后，当时还是高中生的梅尔开始在蓝调酒吧等地演奏。他也跟朋友合组了一个乐团维兰诺华。但17岁的时候啊，他因为罹患心律失常而住院一个礼拜。在出院的当晚呢，他就写下了他第一首的自创曲。而毕业之后呢，梅尔呢在一间加油站工作了15个月，存到了钱之后，他就买了一把1996年由史蒂维雷沃恩签名的 Stratocaster， 他的第一把专属吉他。在19岁的那年呢，他进入了麻州波士顿的 Berkeley 音乐院就读，但是2个学期之后呢，他决定休学了。他搬到亚特兰大，跟朋友组了一个2人的乐团，叫做洛菲大师。他们也在

很多的咖啡厅跟俱乐部演出哦。这个时期呢，他也开始制作他的 EP， 收录他所写的歌曲。他也身兼主唱跟吉他手，并且呢，也展开了他的专辑的录制。那从2001到2021年为止呢，他已经发行了有8张的专辑。先为大家选播的是 John Mayer 带来这首歌曲 Emotion of a Wave 浪潮的符号。

在他2017年 的这一张 The Search for Everything 无限探索当中呢，真的是有好多非常动人的歌曲哦。那我们接下来为大家选播的这首歌曲 Love on the Weekend 爱在周末，这也是以爱为出发点的一首歌。 这首歌在当时也登上美国告示牌摇滚榜的前5名，还有成人抒情榜的18名的位置。

20岁就离开了美国波士顿知名的 Berklee 音乐院哦，追求他自己的流行音乐梦的 John Mayer， 凭着扎实的蓝调吉他高超的技巧，让许多流行乐界前辈呢都非常的惊叹哦。他也登上了滚石杂志的封面，赢得了新吉他之神的封号，也入选了 Time 杂志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的名单。他也是在流行乐圈少数能够人与吉他合一的艺人哦。那所以 John Mayer 也被誉为蓝调吉他之神，也获得滚石杂志排行百大吉他手第四名的认证。那除了木吉他之外，他对于电吉他的掌握也已经是炉火纯青的地步了。接下来为大家选播的这首呢，就是在 The Search for Everything 专辑里面的主题音乐，也是纯吉他的演奏。

接下来再为大家选播的这首歌曲呢，是我觉得在专辑当中最抒情动人的一首歌曲 Never on the day you leave， 你离开的那一天，讲的呢是挥别昔日旧爱的伤痛。在音乐当中呢，我们会听到钢琴跟吉他互相搭配，表现出淡淡的离愁跟对于逝去的爱的一种眷恋。